0: 2026年服贸会，60多国近300家龙头企业已经确认参展，
1: 六个月融资超过900亿元，投资人用行动看好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赛道。
0: 天津跨境贸易结算便利化措施扩面，
1: 河北省推出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加速释放消费潜力。
0: 第38届百花奖开幕式嘉宾官宣。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另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经济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产业发展方面。近日，帕西尼人工智能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再获10亿元战略轮融资，累计融资金额达到35亿元，刷新全球触觉感知领域最大融资金额。就在七月份，这家具身智能独角兽企业刚刚迁至北京海淀。
1: 资本正以真金白银投下信心票。毕马威近期发布的报告显示，2026年一季度中国具身智能领域融资额达到50.3亿美元，同比增长182.9%，融资数量203笔，同比增长55%。另据 IT 橘子数据，2026年上半年国内具身智能赛道融资总金额已经达到了930。

0: 化等多项新政策落地实施，适用企业范围也从自贸区扩面到全市域。获得授权的银行可根据企业资质自行筛选，建立优质企业清单，优化审核方式，减少需要前置提交的证明材料。华海通信与中国银行天津市分行长期合作，因为国家级单项冠军示范企业资质被列入清单。眼下，企业正在马尔代夫承建的海底光缆工程，就从海外采购专用设备，直接发货到现场，当天完成外汇结算。
1: 新政实施以后，银行首先认定我司为优质企业名单，开通了绿色通道，通过提供项目中标书简要的材料就可以进行付汇。
0: 目前中国银行、工行、渤海银行等20家市内银行已同步上线相关业务，
2: 后续我们会继续扩大优质企业的这个覆盖面，涵盖国央企、民营企业、专精特新等企业主体，让更多的市场主体了解到政策的红利，积极助力企业出海。
3: 来关注科创领域，日前北京商业航天企业星河动力发布了智神星一号遥一运载火箭任务徽章，并且宣布该型火箭的

0: 打造能够往返天地之间的太空班车。
1: 北京市加快商业航天创新发展行动方案2024到2028年的任务清单明确，加速可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在全国率先实现火箭入轨回收复飞，形成低成本高频次快速发射能力。2026年行动方案实施周期已经过半，火箭重复使用技术正处在集中验证迭代落地的关键周期。新型北京舰将密集首飞，挑战尽快实现火箭从入轨回收到完成复飞的全流程闭环。
0: 机器人做的热腾腾的红烧牛肉面到底是什么味道？昨天记者实地探访北京

0: 冒出几个泡泡，机器人15秒左右，机器下方的托盘里就出现了一份面条。
1: 这碗面顺着轨道来到加料机器人处，加汤，放牛肉片，撒上香菜葱花，再放到送餐机器人的托盘上，被送到餐桌前。整个过程只用了3分多钟。机器人做的面条味道如何呢？记者坐在餐桌前点了一碗，很是

0: 降。
1: 全国来看，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8月8号到12号，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江南中东部、江汉东部、江淮、黄淮等地先后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局地会有特大暴雨。而11号到14号，华北、辽宁、内蒙古中东部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
0: 气象专家提醒，目前无论哪种走势，对我国的影响都非常的大。

0: 而一份热乎可口的盒饭能快速送上飞驰的列车，背后是分秒必争的制作配送节奏。记者来到后厨探访，发现从食材下锅到送上列车，每一步都可谓是严丝合缝。国铁北京局中铁旅集团京铁嘉善餐厅北京南站店负责人贾丽燕说，
1: 我们是每天的早上5点制作早餐，8点左右开始制作正餐，根据车次的开车时间进行加工分装配送，一个半小时之内就配到车上了。我们的食材都是用的是毛菜或净菜混合使用，没有预制菜。
0: 下一步，铁路部门将持续倾听旅客出行意见，不断优化列车餐饮菜品结构，提升餐食品质。
2: 来关注城市建设方面，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根据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委员会推荐，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且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其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换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明表现，遗产创新、社区生活

0: 乘客的出行体验。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1: 早晨7:04，市郊铁路副中心线 S1054 列车准时从良乡站发出，作为西段发车时间和经停车站最为合适和方便的车次，这趟列车的最高上座率已经达到了 180%。 坐着小火车去上班正在成为沿线居民新的出行选择。两位乘客说，
2: 更方便了，环境会更好了，另外的话呢，时刻表现在趟数更多了，然后我出来的时间会更灵活了，
3: 坐的也比较舒适，不像公交人那么多那么拥挤，比公交站少嘛，时间节省了至少得30分钟嘛。
1: 今年7月1号，城市副中心线西段提升工程开通，从良乡站和房山东站分别到达北京西站，最快仅需27分钟和23分钟。一个多月以来，线路客流量持续增加。北京市域铁路集团建设管理部副经理殷波介绍，
4: 开通首月呀，城市副中心线累计发送旅客21.3万人次，日均客流啊约6900人次。较上半年的日均增长近2倍，结合市民的诉求，我们将房山东站停止检票的时间调整为列车发车前的4分钟，后里村站调整为列车发车前的3分钟，在良乡站、房山东站、后里村站和衙门口四个车站的站台上加装了座椅、垃圾桶，提升旅客候车的环境。
1: 为增强线路吸引力，房山区聚焦良乡站和房山东站的运营需求，统筹道路和停车等多方面，不断提升接驳换乘服务。房山区城市管理委项目中心副主任吕游表示，
5: 房山东站这边新建的慢行接驳通道，良乡站建设了3条市政道路，梅园街道路改造新建梅花巷、梅花南巷通勤之路。停车设施方面，良乡站设置了机动车泊车位约100个，非机动车泊车位有大概700个，共享单车停放区大概有27处。房山东站设置机动车泊车位是60个，非机动车泊车位大概是800个。
1: 区交通部门同步调整了相关公交线路，站位设置尽量靠近两座新车站的站前广场，实现无缝衔接。房山区交通局旅客运输管理科科长丁旭说，
6: 优化调整了公交线路3条。

0: 有余等古彩戏法经典节目，这些从老天津卫茶馆里走出来的节目带着民俗烟火气。同步展演的还有飞歌炫彩、魔术脱口秀等原创作品，表演者都是中国传统戏法与魔术创新人才培养项目的学员。本次培训由国家艺术资金支持，天津市杂技团承办，特意邀请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戏法代表性传承人肖桂森担任导师，牵头古彩戏法传统技法、表演逻辑、历史文脉的授课。
1: 咱们天津戏法特点就是三分表演，七分的在解说，特别带有天津特色，要有包袱，每句话讲出去它都有笑点。
0: 作为京派民俗文化对外传播的一次新尝试，本次培训面向全国遴选学员，覆盖云南、广西、陕西、山东等16个省市，既有专业院团的魔术演员，也有魔术爱好者。在一个月的集中教学里，学员们跟着导师学习古彩手法、舞台编排、创意融合等课程。
2: 回到云南之后，我觉得我可以把这个古彩戏法和现代一些的魔术相结合，更好的去传承。
3: 2026年全国夏季春晚示范展示活动在河北省沧州东光县举行，活动现场文艺演出、非遗展示、农产品展销深度融合，打造了一场群众共同参与的乡村文化盛宴。来听天津台记者的报道。
4: 活动以运河古意、夏运东光为主题，分为运河文脉、非遗传承、乡村振兴三个篇章。260名本土演员登台献艺，舞龙舞狮、关州唢呐、传统武术、京剧魔术轮番上演，村民斗歌互动，点燃现场氛围。
5: 整场晚会没有专业明星，都是一线教师、民间艺人、企业职工同台献艺，把运河历史、非遗技艺、乡村新貌融入节目，让咱们老百姓啊真正站上文化主舞台。
4: 场内演出喝彩声不断，场外非遗手作、本地农产展销同样让人流连忘返。
6: 国家级春晚办到咱家门口，非遗老手艺全摆出来了，一样样地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丰富的文化大餐。
4: 据了解，全国四季春晚是文化和旅游部推出的惠民品牌，主打基层群众联欢。今年河北省共设立承德、滦平、沧州东光等六个全国示范点，依托活动深挖历史文化与非遗资源，赋能乡村振兴。
7: 夏季出来纳凉，大伙儿逛完了农产品市集啊，再看咱这演出，小日子过得

0: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1: 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
2: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最近啊就不开车了，少点排放。
3: 我是个白领，我们把空调调低几度，少点污染。
4: 我是个工地的工人。

不是城市更新呢，就是对这个人民城市理念的一次持续的深化和具象化的落地，从而呢使得我们在当前以城市更新作为重要抓手这样一个新的阶段，进一步的推动了人民城市理念以城市更新作为载体的一个落地实现的一个确定。第二个，上海本身它作为我国这样一个超大型城市，它呢也是我们国家面向国内和国际两个维度去示范啊，我们中国城市发展成绩的一个重要窗口。而上海它的城镇化率是非常高的，所以说呢，它有大规模的这样一些旧区的改造，也有些近些年来这种15分钟社区生活圈，产业园区转型、低效楼宇转型等一系列多元化的更新路径。那么这些其实都为我们国内呢提供了很多重要的一些经验参考和提前的探索。最后一点呢，应该来说上海这个城市呢，它有它的一个独特的优势，就是从浦东开发，它其实一直扮演的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同时上海又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金融中心和经济中心，那么它也有很强的一个市场化要素的

0: 看到我们曾经经历过宜居、韧性、智慧城市。
1: 嗯，
0: 但是在这一次的中央城中会议上呢，把这三个定语呢拓展成了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六个定语。
1: 嗯，
0: 那么这六个定语的提出啊，其实就再一次把人民城市内涵进行了一个系统化的拆解，更加完整的覆盖了我们在进入到存量发展为主的阶段，从动力到目标，从空间到治理，从物质到精神的全链条。每一个词其实背后都有一个更新的指向。
1: 嗯，
0: 比如说创新，它更加强调对应的是城市更新的动力内核，指向的是城市的功能迭代和产业升级。那么也就意味着城市更新不是简单的修房子改外立面，而是要通过这些老旧楼宇的转型、工业厂区的转型、街区功能的重塑，要植入科创、文化、现代服务等新的动能，让我们的存量的城市空间成为新的创新载体，来解决在当前城市发展动力转型、动能转换这一个核心的关键问题。
1: 嗯，
0: 宜居则是对应的城市更新的民生底色，指向的是居住品质和生活服务，它的核心是聚焦群众极难筹盼、

0: 回应了我们在存量时代我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建什么、为谁建、怎么建这样一系列的根本问题。
1: 嗯，好，非常感谢毛伟老师。您在介绍的时候，我觉得是非常详细并且形象的给我们解释了这六个词，以及这六个词都具体的指向哪些方向。在您介绍的时候啊，我就想到我们做过的

高质量的核心是可持续，一味的不能再走靠财政砸钱、靠土地增值这样一条老路，而要去思考如何构建一套资金可持续、用银可持续、治理可持续的模式，让城市更新呢真正能够成为推动啊城市这样一个有机生命体进入到一个良性的循环进化的这样一个新阶段。因此这一系列的新的信号呢，表明着我们中国接下来这个城市发展的根本道路要告别过去那种规模扩张的追求数量的一种增量模式，进入到一个关注城市的活力、生命力、竞争力这样一个内涵式发展的新阶段。

0: 群众的反馈作为下一轮优化的起点。这样的话，大家看，它就形成了需求、实施、评价、再优化这样一个持续的循环。
1: 嗯，
0: 而这样一个环环相扣啊，就会让我们的城市更新呢更加的具有一个生命力。
1: 嗯，
0: 当然刚才主持人呢也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问效于民呢确实是三者中最难的一环。为什么呢？我个人认为它有难点有三。第一个呢，就是评价的标准难统一。因为这个城市更新中啊，它会涉及到不同的年龄、不同诉求的群体。老年人关注适老化，年轻人关注配套，啊，商户关注经营，那么满意度难以形成统一标尺，容易出现众口难调。啊，这个呢，需要大家呢就要更加的发挥这个先民主后集中的这种智慧。第二个呢，就是成效的周期错配。因为城市更新的很多效益啊，它是长期的，啊，比如说我们也是隐形的，是吧？那么比如说一些社区治理的提升、产业导入的见效，但是在改造过程中它可能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

0: 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协同发展进行时。大家好，我是于越。2026年7月15号，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的最新指示为全国城市更新工作提供了明确方向。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城市管理系主任王伟副教授，请他为我们深入解读总书记讲话精神以及其对北京城市更新实践的指导意义。欢迎王老师。
3: 各位听众朋友好，
2: 再次感谢王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呢，还想问您一个问题。

的考量，也包含一些群众工作的深入开展，能不能逐户沟通啊，能不能分类施策，还有包括我们施工管理的精细规范啊，是否减少了对居民生活的干扰，这些其实都是对实施和服务的一个细致的要求。而实则强调的是我们更新的落地和成效的实度，也就是我们更新的作风要务实，不搞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啊，不做那种只看面子不顾里子的事情。第二个呢，措施要扎实，要真实的去有效的去解决群众关注的问题，一些更新和改造的内容要让老百姓可感知可验证，从而呢

0: 高周转的一种方式呢，很快的很多楼就拔地而起了。
1: 嗯，
0: 但是你可以看到，在今天我们所提的城市更新，已经和过去这种房地产逻辑所主导的城市更新已经有了巨大的逻辑上的差异。今天的城市更新更加强调的是一种周期长，效益相对可能要慢一些，收益可能要低一点的这样一种以公共价值和民生导向为主的城市更新。而这个呢，和我们的这种资本逐利的这种快速的逻辑，以及和一些政绩导向下一些追求短期见效这样一些追求呢，它其实是存在

是如何去构建可持续的资金平衡机制。我们可以说啊，城市更新的核心其实一方面是要以人民的需求为导向，但是去把这个活能够真正的启动起来是离不开强有力的资金保障的。

融资工具，扩大城市更新专项债的规模，推广基础设施的 REITs 特许经营这样一些新模式，盘活存量资产的长期收益，来吸引耐心资本和社会资本的长期参与。第三个，我们的财政的投入机制也要进行一种长效化的改革，要把我们的城市更新资金呢纳入到这个中长期的财政规划，避免年度预算波动来影响我们这种项目的连续性，同时也要能够通过一些税费减免、用银补贴，降低社会资本长期运营的一些成本压力。

分阶段的见效。第三个，要探索引入第三方的独立评估和群众评价相结合的机制，避免我们政府呢自说自话，让评估真正反映长期价值。最后一点呢，我认为就是要完善我们跨周期的政策协调机制。在今天我们一些开展的日常的一些调研和研究中发现呢，一些参与城市更新的主体呢，很多时候他们对政策的稳定性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顾虑的。在调研过程中，他们也认为啊，政策如果不能

是我们的首都，一个是经济中心，是吧？是我们面向这个参与全球竞争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国际大都市。其实这个背后，两座城市这些年都在以人民城市为根本理念，聚焦着各自的老旧小区啊、城中村啊、老旧楼宇啊这样一些核心领域进行的更新工作的开展，也都非常注重历史文化的传承

转化机制如何进一步的激活。目前来看，我们的社会资本参与的渠道还偏窄啊，我们可以去借鉴一些上海在片区统筹、完善资金平衡、提升项目对社会资本吸引力的方面的一些经验做法。第二个呢，我们一些创新功能的植入啊，还停留在物理空间改造层面，产业导入、功能迭代偏弱，因此呢，需要结合当前我们北京市建设这个数字经济啊、人工智能这样一些创新的这个产业的同时，让我们的老旧楼宇腾退空间向更高价值产出的科创和文化载体去转型。第三个，我认为北京呢要关注这个长效的运营机制。现在呢，我们在周围呢还是有一些案例反映出一些重改造轻运营的现象，因此呢还是需要进一步去强化这种全周期的运营思维，建立改造、运营、维护

引流，这个是很重要的。而第二块呢，就是审批政策。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审批政策，很多时候它还是面向过去那种增量扩张时代的审批政策，缺乏适应这种城市更新时期的这种审批的要求。而审批周期一旦拉长，就会发现我们的很多城市更新的成本会大大增加。所以说呢，我觉得未来呢，在这个结合的政府啊，这种放管服改革、一件事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等等一系列现在的一个我们政府这种改革的一种要求下呢，有一些方面呢可以去关注，比如说要推行这种清单制和告知承诺制这样一种审批，来针对老旧小区改造、未更新这样一些民生项目，大幅的简化审批流程，开辟绿色通道。第二个呢，就是去出台全国性的城市更新的审批指引，啊，能够在各地探索的这样一个基础上啊，进行总结汇总，把这个审批的这种作为一个指引之后呢，就如同我们前些年推动的这个营商环境改革一样，是吧？让城市更新拥有更好的这样一个审批环境，来破解规划调整、用途变更、容量管控这样一些环节的堵点，赋予地方更大的规划弹性。第三个，要建立一个跨部门的联审审批机制，那么推进这种一站式的办理，解决城市更新项目审批周期长、盖章多的痛点。那么再接下来呢，就是标准层面。其实这个标准呢，大家千万不要小看它。就是我们现在来看哈，我们的面向城市更新的工作，很多标准还是空白，很多标准还沿用的是建设时期的标准。所以说呢，我们现在急需去构建全国统一的城市更新的技术标准体系，出台一系列围绕老旧小区改造、街区更新、历史建筑活化这样一些专项的技术规范，来结束各地标准不一的状态。同时我们要意识到，就是在这个标准过程中还要避免那种一刀切的状态啊，让标准化啊能够适应地方的需求，也就是我们守好底线，更多的要留给地方弹性的空间，避免形成新的这种千城一面。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去制定这种城市更新评价的国家标准，这个评价是非常关键的。如何把这种群众的满意度长效的运营效益、治理提升的效果

0: 早安京津冀，
1: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2: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3: 大爷，您坐这儿。
4: 谢谢你啊，小伙子。
2: 如果你是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4: 我是个出租车司机，服务好乘客就是我的责任。
1: 雷锋精神历久弥新，向雷锋同志学习，人人都能做榜样。
5: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6: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5: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6: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5: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6: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5: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会60多国近300家龙头企业已经确认参展，
1: 6个月融资超过900亿元，投资人用行动看好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赛道。
0: 天津跨境贸易结算便利化措施扩面，
1: 河北省推出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加速释放消费潜力。
0: 第38届百花奖开幕式嘉宾官宣。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另外，你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经济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3地协同发展，

0: 垃圾的平台，不仅让我们零距离地对接到了国际市场，更为我们打开了中国自动驾驶企业出海对接国际机遇的这样的一个新的窗口。
1: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李俊认为，
2: 服贸会多年来持续举办，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0: 项，还有香菜、葱花等小料可选。紧接着，矿泉水桶里就会冒出几个泡泡，机器人已经在工作了。15秒左右，机器下方的托盘里就出现了一份面条。
1: 这碗面顺着轨道来到加料机器人处，加汤，放牛肉片，撒上香菜葱花，再放到送餐机器人的

0: 上列车，每一步都可谓是严丝合缝。国铁北京局中铁旅集团京铁嘉善餐厅北京南站店负责人贾丽燕说，
1: 我们是每天的早上5点制作早餐，8点左右开始制作正餐，根据车次的开车时间进行加工分装配送，一个半小时之内就配到车上了。我们的食材都是用的是毛菜或净菜混合使用，没有预制菜。
0: 下一步，铁路部门将持续倾听旅客出行意见，不断优化列车餐饮菜品结构，提升餐食品质。
2: 来关注城市建设方面，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根据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委员会推荐，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且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其历史悠久的城市基理，成效显著的换新项目，共筑韧性宜居城市。
3: 再来关注消费方面，这个夏天入境游市场一派火热，仅七月份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口岸入出境外国人超过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 China Travel 的流量也带来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前七个月北京离境退税申请单开具数量同比增长4倍，离境退税商品销售额、办理离境退税额均同比增长超过40%，离境退税业务各项数据创下历史新高，入境消费市场活力充分释放。
2: 今年以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围绕丰富信用修复场景、优化办事流程、强化部门协同等方面推出系列创新举措，信用监管服务效能显著提升。2026年上半年，全市累计 28.5 万户经营主体完成了信用修复，市场活力得到有效激发。
3: 河北省面对新兴商圈加速扩容布局，零售老品牌换新难题，创新推出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加速释放消费潜力。来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红楼生活超市适时加装一家本土老牌供销社社区超市，有多家门店，线下客流相对稳定，但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线上引流不畅、新品爆品匮乏等多方面的短板。
5: 您是借助同福集团的生鲜集采优势，降低我们的进货成本，再一个他们有一个强大的供应链，可以丰富我们的商品结构，同时他们的抖音云连锁能帮助我们吸引更多的客源。
4: 一方要新业态，一方有新模式，两家企业顺利握手。红楼生活超市各门店面积相对较大，在调整既有货品陈列，引入主食厨房，推出更多联名定制商品的同时，同福集团特意从线上加大了对红楼超市的引流力度。
6: 线上然后主要是我们去给他做这个抖音云连锁，还有达人探店，达人来店里做宣传，主播然后到店里去直播，提高门店的抖音的活跃度。
4: 效果好，合作更为顺畅。目前红楼生活超市有6家门店加入了同福共享平台。
7: 原来就是2万多块钱，现在吧基本上就是5、6日忙的时候就是3万多。
4: 把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作为零售业创新的发力点，2025年6月，石家庄上榜第一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以一店一策场景化改造、数字化赋能、多元化创新为试点方向。
2: 来关注交通方面，从7月1号开通以来，北京市副中心线整体提升工程，北京西到良乡段已经累计服务旅客21.3万人次。在此期间，相关部门在换乘接驳、检票时间等多方面持续优化服务，不断提升乘客的出行体验。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8: 早晨7:04，市郊铁路副中心线 S1054 列车准时从良乡站发出，作为西段发车时间和京亭车站最为合适和方便的车次，这趟列车的最高上座率已经达到了 180%。 坐着小火车去上班正在成为沿线居民新的出行选择。两位乘客说，
9: 更方便了，环境会更好了，另外的话呢，时刻表现在趟数更多了，然后我出来的时间会更灵活了，
10: 坐的也比较舒适，不像公交人 人那么多那么拥挤，比公交站少嘛，时间节省了至少得30分钟嘛。
8: 今年7月1号，城市副中心线西段提升工程开通，从良乡站和房山东站分别到达北京西站，最快仅需27分钟和23分钟。一个多月以来，线路客流量持续增加。北京市域铁路集团建设管理部副经理殷波介绍，
11: 开通首月城市副中心线累计发送旅客21.3万人次，日均客流约6900人次，较上半年的日均增长近2倍。结合市民的诉求，我们将房山东站停止检票的时间调整为列车发车前的4分钟，后里村站调整为列车发车前的3分钟，在良乡站、房山东站、后里村站和衙门口四个车站的站台上加装了座椅、垃圾桶，提升旅客候车的环境。
8: 为增强线路吸引力，房山区聚焦良乡站和房山东站的运营需求，统筹道路和停车等多方面，不断提升接驳换乘服务。房山区城市管理委项目中心副主任吕游表示，
12: 房山东站这边新建的慢行接驳通道，良乡站建设了3条市政道路，梅园街道路改造新建梅花巷、梅花南巷通勤之路。停车设施方面，良乡站设置了机动车泊车位约100个，非机动车泊车位有大概700个，共享单车停放区大概有27处，房山东站设置机动车泊车位是60个，非机动车泊车位大概是800个。
8: 区交通部门同步调

0: 调整了公交线路三条，精准对接两大铁路枢纽，配套停车场，推出每月300元通勤专属月卡，有效降低出行成本。下一步计划对 F83路、993路、951路三条公交增设房山东站停靠站位，全面覆盖房山城关、长阳、驼里、窦店、良乡和京良路沿线居住区，持续完善公交加铁路一体化出行体系。
1: 继续关注交通方面，北京市公安交管局、市交通委、市城市管理委、市应急局昨天下午联合召开通报约谈会，10家交通安全隐患突出的货运企业被集中约谈。今年1到7月份，7万

没有真正的入脑入心，明确了这个火车的通行标准：绿灯的时候不能超过30，拐弯的时候不能超过15，包括右转必停，这是作为我们厂的硬性规定。另外一方面就是加强宣传教育的力度，在我们厂区、驾驶室内、车内都张贴有这个安全标识。今年上半年加。

0: 翻牌器。从业人员层面，咱们的个别的货车驾驶员安全法治意识薄弱，疲劳驾驶、强行变道、野蛮驾驶等违法操作频发。
1: 来关注文化演出方面，中国传统戏法与

0: 运河文脉、非遗传承、乡村振兴三个篇章，260名本土演员登台献艺，舞龙舞狮、关州唢呐、传统武术、京剧魔术轮番上演，村民斗歌互动，点燃现场氛围。
1: 整场晚会没有专业明星，都是一线教师、民间艺人、企业职工同台献艺，把运河历史、非遗技艺、乡村新貌融入节目，让咱们老百姓啊真正站上文化主舞台。
0: 场内演出喝彩声不断，场外非遗手作、本地农产展销同样让人流连忘返。
2: 国家级春晚办到咱家门口，非遗老手艺全摆出来了，样样地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丰富的文化大餐。
0: 据了解，全国四季春晚是文化和旅游部推出的惠民品牌，主打基层群众联欢。今年河北省共设立承德、滦平、沧州、东光等6个全国示范点，依托活动深挖历史文化与非遗资源，赋能乡村振兴。
3: 夏季出来哪凉，大伙儿逛完了农产品市集啊，再看咱这演出，小日子过得是越来越舒心啊。
4: 来关注一组简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开幕式首播嘉宾阵容正式官宣，丛珊、葛优、黄渤、廖昌永、刘浩存、李思彤，主持人蓝宇、马思纯、谭维维、吴汉坤、王彦彤、朱时茂、祝希娟、郑云龙即将出席开幕式，与大家共同感受电影之美。距离第

0: 等一下，我也上去，谢谢。
1: 文明的时间，0:08。
2: 啊，手机忘关机，对不起，对不起。喂，我在图书馆呢，等会儿给你打过去。
1: 文明的音量，35分贝，用行动度量文明，文明就在身边。
3: 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扣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扣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4: 舞剧的绝美，杂技的惊险，歌剧的震撼，戏曲的醇厚，10余种艺术门类同台绽放。从现象级爆款《红楼梦》到文华大奖《先生》，从程派经典《闻鸡归汉》到国风音乐会《国乐咏中华》，总有一台好戏为您而来。8月至9月，剧场见。购票请登录大麦网或大眼睛票务平台，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但是全民健身为什么在这么多的概念当中、它要形成了一个状态的事儿了，翻过头来就是说、中国人们的健康的意识的状态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1: 对，
0: 其实

吃饭、睡觉、劳动，这个生活状态，不要说谁在谁不在，谁可有可无，它是必须的。所以越是健康的人越应该健身。那么有些人说我现在身体不好，你身体不好去健身，应该来讲，细说来讲，应该叫做健身性的康复性训练。你是有病的一个状态。所以健身的这个一个概念的时候呢，

人。如果我们身体当中有问题，我们可能还用大众的一些运动的手段去做自己的这个运动的模式的时候，那么最近呢，我们看到

0: 其实它都是健康问题在先、
1: 哦、
0: 运动呢又形成了一把导火索、
1: 嗯、
0: 所以大家都不知道健身实际上呢、嗯、严格的来讲是一柄双刃剑，
1: 没错，
0: 一边呢可以促进你的健康，一边会把你拉向这个健康的这个无底的一种深渊，这个时候很危险。所以呢这个时候呢真正的健身的概念的时候，大家一定要知道它的这个科学的成分在里头非常大，
1: 没错没错。
0: 男的你应该怎么知道男的，那你的男人的原则是什么、
1: 嗯、
0: 男的人就是承载社会、
1: 嗯、
0: 女人呢就是要负责生活、嗯、那么这个时候呢不同性别的人呢他健身有独特的要求，你比如说男人呢就要是粗犷，男性荷尔蒙那么女性呢一定她的柔美，那是她的雌激素，但是雌激素荷尔蒙不管是男性是什么状态，女性是什么状态，你在年轻的时候是一个状态，中年的是一个状态，老年的时候你又突然间又会发现它是一个下降速度很高的一个状态。其实很多人都没想到，其实现在维持我们的平衡的状态的时候、嗯、不要去想没有什么特效药，但是运

0: 因特别简单，我们现在吃的食物这么高的热量，我们吃的食物这么的复杂，
1: 嗯，
0: 这个时候呢，你想想，你想怎么维护好自己的状态？
1: 对，
0: 你不走进健康的队伍的时候，嗯，那就是一大错误。
1: 没错，
0: 还有一个，我们现在任何。

0: 那么管住嘴迈开腿呢，实际上就是这个从1996年到2008年的奥运会之后，成为2029年的时候，把8月8号这个成为全民健身日之后，其实呢，也就是告诉我们所有的人要为自己的健康做一件事情。你出现健康的问题的时候，你必须走进健康的队伍。
1: 没错，
0: 走进健身的队伍。
1: 对，那么刚才您看哈，我们提到了全民健身日哈，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健身，就像您提到的第一个问题哈，那么国人可能在90年的时候、80年的时候还不太理解，那么健身的含义是不是就是保健身体的提前预防呢？
0: 严格的健。大家都知道，我们把单立人去掉的时候是建设的建。
1: 对对。
0: 那么大家都知道建设这个概念的时候呢，你要知道什么是基础。

0: 对，
1: 各位，我告诉大家，那个时候的运动员的血压承受的状态是将近300。
0: 300的血压，
1: 300，我们大家都知道180就快崩了。
0: 对呀、啊，
1: 有人说我220，那你随时就倒掉死掉。嗯、那么运动员到300，他怎么就
0: 能承受得了？
1: 嗯，为什么呢？
0: 嗯，
1: 练出来的
0: 啊、哦，
1: 练出来的。所以其实很多人说想防止脑血管意外，防止这个时候，嗯、很多人没想到，就是如同滴水穿石的那种模式。嗯，就是滴水会穿石、嗯、那么如果我是天天或者说一个阶段做一个、嗯、一些肌肉的训练的时候呢、嗯、肌肉的张力就是用力的过程当中会形成一种特殊的张力、
0: 嗯、
1: 它对我们的这个血压的刺激对我们的血管的刺激、
0: 嗯、
1: 是好的不能再好的超出所有药物的一个方法。
0: 嗯，
1: 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也就是说大家都害怕脑血管的这个意外的时候呢、嗯、我给他们的建议就是去练力量，
0: 去练力量、
1: 嗯、练肌肉力量。所以现在呢翻过来的时候呢，我们大家其实维护健康很重要的两大手段、嗯、一个就是我们的肌肉力量，一个就是我们的心血管。

0: 要的质量、
1: 嗯、
0: 吃饭的质量、
1: 嗯、
0: 运动是它的基础。
1: 嗯，
0: 如果你要是想获得良好的睡眠，吃饭又获得良好的营养、
1: 嗯、
0: 而且还会变成一种平衡的状态的时候、
1: 嗯、
0: 拿谁来去调节？只有运动、
1: 哦、
0: 所以呢，也就是说你不坚持去运动，你又想吃好的、
1: 嗯、
0: 那么我们就是好吃懒做，就是典型的好吃懒做、
1: 嗯、
0: 那么如果我们要想维护好自己的健康的时候，你把它理解那是中生命健康当中的重要的形式。
1: 嗯， 嗯，
0: 你想睡好觉，运动吧，你想吃好饭、
1: 哦、
0: 把营养变成身体当中真正有效的能量用到健康当中、
1: 嗯、
0: 而不是给带来糖尿病、
1: 嗯、
0: 高脂血、脂肪肝、高尿酸等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嗯、你就记住它是一个平衡的手段、
1: 嗯、
0: 所以呢，也就是说当你这样去理解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不运动倒难受了。其实我们现在很自律，就是我如果有三天不运动，我就会上房，我就会上火啊。其实我们把运动已经知道是它是重要的生命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的时候，
1: 对，
0: 我们没有坚持这个概念。
1: 嗯，
0: 我们只知道它是一个必须的，
1: 没错。
0: 所以现在所有的人要去理解，你如果你要想获得高质量睡眠、高质量的这个健康的状态，要有效的吃的这些营养，真正能做到服务我们健康的时候，你把运动做起来。
1: 对，您看，说到运动哈，您之前也提到了，我们每一个年龄段、不同身体状况的人都有不同运动的方式。
0: 对，
1: 哎，您比如说我们一些中青年的朋友，他们可能要上班，
0: 嗯，
1: 啊，可能压力非常的大，
0: 嗯，
1: 日常生活也非常的紧张，那么怎么运动呢？可能他都拿不出来每天一个小时、半个小时去慢跑。

0: 看电视的时候他在步、
1: 啊、
0: 我利用公休的时间去到外头颠十分钟、
1: 嗯、
0: 慢颠慢跑十分钟
1: 慢跑、嗯、
0: 啊，有的时候呢这个在窗前在休息的过程当中、嗯、透着空气然后做一些体操、
1: 哦、
0: 你是不是可以这么样去做呢？没问题，
1: 没问题，
0: 所有的人不是挤不出时间，
1: 嗯，
0: 是你在这个时候呢总把认为健身是一种只有走进游泳池走进健身房走进运动场、
1: 嗯、
0: 要拿出时间半径和物质半径来去做运动的时候才叫健身、
1: 嗯、
0: 这就是一大错误。其实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把它视为是一个锻炼的手段，所以这个大家去琢磨琢磨吧，就是好事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来的就是最简单的模式，而不是像你想象的我必须换成运动服开着车到游泳池里头到健身房里头折腾一个小时俩小时回来叫纯粹的健身，不一定。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3: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我们接着上半时段继续说啊。其实健身的门槛啊，不像大家想象似的那么高。
1: 没错。
0: 所以您说的这个观点是大家应该吸取的。
1: 对。
0: 您看，中青年人可能是时间的问题啊。
1: 嗯、
0: 那么说到老年人，老年人这时候有时间了，也退休了，也出现了一个问题，慢性病多了。

实它都有伴随性的健康问题。你比如说，很多人高血压的时候都查出是高脂血，高脂血是伴随性的，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

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的步数呢都是2万步到3万步，所以我的状态是这样，我知道我消耗了，我就可以多吃了。那么因此呢，其实控制血压最重要的方式就是你有

0: 所以呢，我们现在这么多人现在腿肿得一塌糊涂，就是走路都是困难的时候，其实不是赖运动，赖你根本就没有做有效的关节的训练。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任何一项运动对关节都是一种刺激，那么这个刺激的时候，关节反向性的能力的提高的时候，它就是相当于是维护了我们膝关节的身体当中关节的这种能力。所以呢，也就是说那么多人的关节上出现的各种问题的时候，在我们身上也会出现，你比如说我们也会摔伤啊，也会碰伤啊，也会做运动的时候损伤，但是我们所有的时候都不是养好的，我们都是练好的。所以告诉大家，如果你要是想远离关节上的问题的时候，你只有走进锻炼的队伍，用锻炼的方式促进我们的关节，给它形成刺激，让它在用则生。如果你要说我就是不对，你一定要害怕，不练则退。
1: 而且吧，听了您的介绍之后，我们也想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您平时根本就没有运动量，你也不去运动，你突然间开始爬香山了，突然间开始爬其他的这个凤凰岭了，你一下子就爬了5个小时或者6个小时，你的关节是会受伤的。
0: 这个呢，就只记住一件事情，叫过犹不及。其实我们很多人都认为自己没问题，怎么这个和大家爬一次香山回来腿就坏了？其实就是你的腿已经是有问题了。爬山呢，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导火索。这个时候呢，让你出现的问题，那么因此呢，其实翻过来要告诉你，你要现在赶快的把爬山当做一个重要的状态坚持下来。
1: 我们很多的人呀，对运动啊都有非常高的时间要求。比如说我们经常看一些视频，我们经常接到一些信息，说每天要给自己定一指标，每周要给自己定一指标。比如说每周我们要有150分钟中等强度以上的这样的运动啊，我们才能够达到一个身材管理，消耗代谢，每天我们要坚持半个小时。您觉得对时间的要求会有这么苛刻吗？
0: 其实这些数字呢，大家可能听他一说就感觉到特别有道理，但是我还今天告诉大家，他的那个模式呢，可能是对普通人而言，但是有运动基础的人，他这种模式呢，就是说150分钟，然后是什么样的强度下来的时候，其实这可能就是对于普通人来讲，但是对于专业有一定运动基础的人，这个模式是不成立的。因此呢，也就是说，不管你是运动时间、运动强度，

0: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E 是英文大写字母的 E。 也欢迎您在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2: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3: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2: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您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那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北京人特别喜欢的一个酱香口味的酱货啊，就是猪蹄儿。
0: 这猪蹄儿先比喻。

0: 那牧场的猪蹄儿，都保证是什么呢？一个大猪蹄儿劈两半儿，您收到的每一袋猪蹄儿都是整个的半个。
1: 对，什么意思？就是里面没有碎的啊。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每一袋里边都是整整半个，那这半个猪蹄儿能有多大呢？
1: 大概是390克啊，也就是将近8两的一个重量。
0: 将近8两，半个猪蹄儿，您就想这猪蹄儿得有多大，肉得有多多，是吧？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非常非常的合适。
1: 是的，今天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12包，每包是390克，将近8两的一个重量了啊。这个您出去上超市里面去看一下这个价格就知道了。怎么一袋啊，一包也得40块钱了。那今天我们12包的价格是299块钱，那折合下来一袋也就20多块钱啊，
0: 小8两的猪蹄儿。
1: 是的，所以我们不管说是自己去买生的，自己回来酱卤，还是说我们买这熟食店里面超市里面现成的，都没有这个便宜和划算。
0: 所以说呢，如果您需要的话，喜欢吃猪蹄的话，赶紧下手，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您收到手这猪蹄呢，它里边都是有一个密封包装，而且跟您说，这酥蹄儿您收到手的时候，它都是新鲜日期的。另外用的猪蹄儿全都是牧场自有的猪蹄儿，
1: 没错，
0: 安全放心。北广全新升级了冷链的仓库，给您保着鲜，再加上京东快递快速送到您家。今天12袋猪蹄儿只需要299块钱。
1: 那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吧，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这猪蹄儿买回去以后，听你们介绍完了，非常好吃，但是它这个特点在哪儿呢？我告诉您，俩字儿烂。因为这猪蹄儿啊，特别怕。

0: 七道乐淘淘，安全知识要记牢，打火机别瞎了，水边河边咱别靠，一不小心脚踩空，扑通掉坑吓一跳，过马路左右瞧，红灯亮了赶紧停脚，绿灯一跳小步跑，不玩手机不打闹。哎，路边有个怪叔叔，说啥给啥都不要，吃东西先洗手，隔夜的西瓜不能嚼，户外运动戴顶帽，补水才能防晕倒，家长跟紧陪伴好，监护到位不松套，安全知识要记牢，快乐暑期安全宝。
1: 一个个小小的安全举动，守护孩子成长大大的快乐，愿每个孩子都有安全快乐的假期，提高安全意识，从点滴做起。
2: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1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

0: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2: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3: 大家好，我是来自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
2: 姚芝啊，如果我跟你说咱们通州里边有一个镇，五年时间工业的总产值从80亿飙升到了1200亿，这个年均增速是达到了90%以上，你会不会觉得有一点不可思议？
3: 其实这个数字是非常庞大的一个数字，而且已经超过一些地级市的工业体量了。如果我不知道今天咱们的主角是马驹桥镇，我肯定不知道是哪个镇。
2: 对，其实咱们的嘉宾也跟姚芝很熟啊，之前来做客过节目。今天我们的讲的镇就是马驹桥镇。2025年，咱们马驹桥镇成为了通州区首个千亿产值的乡镇。小米汽车工厂第50万辆整车在这里下线，创下全球新能源汽车行业最快的量产记录。而中新京城牵头集成电路全产业链布局，吸引了30余家上下游企业集聚。北京规模最大的冷链物流园东南高速公路智慧物流港在这里投运。
3: 从养马场浮桥到千亿产值镇，那马驹桥这匹黑马是怎么跑出来的？
2: 今天我们的会客厅啊，就跟大家一起来解码和聊一聊马驹桥镇的产业逆袭之路。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通州区马驹桥镇副镇长毕征。毕镇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欢迎毕镇啊。还有来自咱们天纳克华克北京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孙谦。孙经理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好。
3: 欢迎您。还有北京首发智慧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王国祥，欢迎王总。
6: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本节目在 FM102.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
0: 五年从80亿到1200亿，小米汽车第50万辆整车下线，创全球新能源车最快量产记录。中新京城牵头30余家上下游企业集聚，东南高速公路智慧物流港全面投运，17万平方米全温区智能冷链，黑灯环境无人仓储，五大产业集群构筑千亿4-8柱。从养马场浮桥到千亿产值镇，马驹桥如何实现产业逆袭？本期副中心会客厅对话马驹桥镇与两家标杆企业，解码马驹桥的链式发展密码。
2: 今天我们来聊马驹桥镇啊。我对马驹桥镇最初的印象其实是来源于刚工作的时候，咱们有一个马骏城墙的雕塑是落地在了马驹桥镇，那个时候有一个落地的接城仪式。

0: 神器，我当时才知道，哎呦，原来我们通州区还有这样一个乡镇街道。那后来了解到以后，我们马驹桥镇的这个工业总产值啊，真的是年均增速超过了90%。以前我们可能对马驹桥镇的印象就是在京沪高速边上一大片的物流仓库，大货车我们进进啊出出，感觉就像是一个过路的地方。但是最近我相信大家如果再去马驹桥镇的时候，去到咱们的京沪高速的旁边啊，可以发现现在完全不一样了。除了小米汽车工厂就在路边，大家可以看到建筑是非常的醒目的，周边全是新修的路还有新建的厂房。我当时就在想，哎，这个马驹桥镇真的和现在变得不一样了。所以我相信大家也和我一样很好奇，咱们马驹桥这匹黑马到底现在是怎么跑出来的，如何工业总产值使年均增速达到90%以上的。所以节目的开始啊，我们先来聊一聊咱们作为主管经济的副镇长毕震，咱们怎么评价这份成绩单，年均这个产值上到了1000亿是如何炼成的呢？毕震，
1: 谢谢主持人。这个成绩单啊，确实非常的不容易啊。这个作为在马驹桥工作生活啊，这个一个亲历者，我觉得就是也是我们全镇包括区里啊各级领导各个部门啊全力支撑的一个结果。先跟大家通报一个这个数字吧，就是我们去年马桥的整体的工业总产值达到了1212亿啊。这个占全区的工业产值大概能达到2%啊。这个今年的一季度，那么也同比增长呢能达到13.9%啊。整个其实在这个发展啊，这个数字其实还是非常的可观的啊，增长速度非常的高。那么这里边呢，其实两个方面吧。第一呢，就是我们提前谋划啊，我们之所以能够落小米，能够落像集中心京城这种大型的工业企业，那么主要还是得益于我们有大量的储备的这个土地啊。这个是之前按区委区政府和镇党委政府我们的这个工作部署提前谋划，然后把地提前的储备出来啊，有地才能有企业跟你去谈啊，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扎扎实实的做好服务啊，扎扎实实做好服务，那么了解企业的需求啊，尽量的去帮助企业解决在这个土地交付，然后工厂建设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啊。
2: 其实好多人并不是特别了解马驹桥镇，这个名字肯定是大家很多人都熟悉，比如说它的位置到底在哪儿，那镇域内有什么样我们比较知名的企业，您能先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让我们

0: 一个这个交通环境，
1: 就是它出京很方便，进城里也很方便，
0: 也很方便啊。我们大概如果从这个民生保障的一个这个交通运输，大概进京的60%的这个物资，
1: 嗯，
0: 都要通过马驹桥进行一个中转，
1: 嗯
0: 啊，这是交通的一个区位，
1: 嗯
0: 啊。当然，这个我们还得益于一个什么呢？就是在北京市经济开发区，
1: 嗯
0: 啊，我们紧邻。所以目前我们跟经开区啊是也是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协同的一个效果啊，大概我们可以说就是算相当于是一个整体吧啊，互相之间是有互补的啊。然后这个说这个马驹桥，其实马桥呢，就是通州人啊，我们都简称叫马桥啊。历史上它是清朝皇家的一个养马场。
2: 嗯，
1: 哦，不知道，
0: 皇家的养马场，
1: 怪不得，
0: 所以形成了这么一个这个马驹的这一个名字，主要是马啊。
1: 哦，
0: 然后这个因为咱们有这个凉水河嘛，
1: 嗯，
0: 凉水河，然后当时历史上是有这么一座桥的啊，
1: 嗯，
0: 所以当时因为它养马非常的发达，它这个进京又是非常的方便啊，在咱们北京市的这个市的一个东南边，
1: 嗯
0: 啊，这个都是大平原，尤其是从这个。南边东边来的啊，是这儿到这儿是有一个聚集的，相当于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市镇，
1: 嗯
0: 啊，所以逐步的就形成了一个聚集啊，大家就冠称叫马驹桥。
1: 现在还有马场吗？
0: 没有了。
1: 哦，只是我们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个特别好的名字。镇域内的一些比较好的企业，就说您可以给我们说说，因为刚才也谈到了，五年时间80亿到1200亿，增加了10倍以上，肯定是有很多的支撑我们产业发展的集群吧？
0: 嗯，
2: 对，这1200亿具体是哪些产业咱们来支撑起来的？
0: 这个应该说马桥有五大产业，
1: 嗯，
0: 我们自己称呢，就是有两新啊，这个三个是我们传统的这个优势行业，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新能源汽车，
1: 嗯
0: 啊，大家

0: 去年小米的产值就过千亿啊，所以它的就是这么一个大，它在我们那儿，我们镇域内呢，大概是有上千亩地啊，所以从土地的供应，然后包括这个建设啊，包括周围路网的调整，其实是付出了大量的这种工作的，
1: 嗯
0: 啊，我们这个跟区委区政府啊共同努力啊，保证了小米的各项的这个工作的顺利推进，所以实现了它当年这个拿地，当年开工啊，然后第二年就产生了这个效益啊，这是新能源汽车。同时小米这个落地以后啊，其实对我们整个全镇啊这个工业企业，特别是一些机械加工啊，这个高端制造的企业都产生了很好的一个带动作用啊。今天咱们也请来了这个天达科发克的这个总经理啊，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典范。第二大产业呢，就是咱们的集成电路企业啊，这个镇域内呢，实际上也是布局了啊相当多的这个集成电路企业。那么在里边呢，像中芯呀、这个华创啊这个华丰集芯啊，其实都是一个非常优质的啊集成电路类的企业。同时呢，在以他们为核心啊，为集成电路做配套，也是聚集了大量的企业还有这个供应商啊。第三呢，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物流啊，刚才
1: 这属于老企业吧？老的
2: 传统企业，
0: 传统企业。我们是在2002年，北京市当时给我们一个批复啊，就是把我们的大概一个5平方公里的一个面积，镇域面积啊，定位为一个物流园区啊，所以当时就有一个物流园区的一个概念。那么这个园区呢，是正好是在六环和京沪的一个夹角。非常的方便啊，交通的区位也非常的方便。当时呢，你像这个华润啊，还有咱们的苏宁啊，在我们那儿都有大量的这种仓储啊大量的仓储。然后这个通过这些年的建设呢，基本上我们现在的整个的物流园区啊，已经完全的这个应该说是装满了吧啊，各个企业都已经入驻，而且经营都非常的好。同时呢，近几年我们也是极力推动像一些新型的企业啊，突破一些传统的物流方式啊。那像今天咱们请来的首发啊，那么就是它是以这种供应链的方式啊，来打造一个全新不一样的一种物流。
1: 可以过会儿跟我们聊一聊这个新方式是什么样。
2: 尤其聊一聊这个前面加了两个字智慧物流啊，怎么样体现智慧的。第四个支柱产业呢，
0: 第四个呢就是我们传统的生物医药。那我们这里边呢，就是聚集了大量的这种医药的制药企业啊，一个就像蒙蒂啊、迪马克、银谷制药啊，这些企业实际上它都是一个非常传统强势的一个有自己产权的医药企业啊。那么通过给这些企业做一些相关的服务，我们也助力这些企业呢在我们这个

0: 有几个企业吧，就是像林天智能、卓力汉光，
1: 嗯
0: 啊，那么这些企业，特别是近几年都是高速发展，尤其是就是这几年，一方面呢是咱们这个信息化技术啊不断深入咱们的这个生活，
1: 嗯
0: 啊，这个整体的这个制造业逐步开始向这种高端智能的制造转变，啊，像我们的这个林天智能，它出品的这个像这种抢险救灾的智慧的机器人，
1: 嗯，
0: 啊，这个在很多省市，啊，包括中央部委，其实都有很广泛的应用，
1: 嗯，尤其是汛期的时候，水下救援呐，啊，
0: 对对对，
1: 啊，消防啊，消防机器人，嗯
2: 嗯，确实，这就是刚才毕真说的五大产业啊，确实不愧是分主管我们经济的副省长，对咱们的五大产业非常的了解，这五大产业构筑成了我们马驹桥镇的四梁八柱。而刚才毕真提到的新能源汽车啊，绝对是咱们的主力。今天咱们也请到了天纳克华克的孙总，其实作为汽车产业链上的核心企业

捕链、强链、跨区域的融合发展。当地呢，以小米为核心，组建了这个新能源汽车产业联盟，引入了像星光凯乐、天达克等这种专精特新的汽车零部件配套企业，完善了这个整车配套的一个体系，同时呢。

0: 这个大面积扩容释放的这个产业发展的空间，可以全面去适配啊这种数字化智能化工厂的生产经营需求，夯实这个产业发展的硬件基础。
1: 而且我相信咱们这个企业的落地也撬动了周边或者是上下游配套就业的需求，是不是？现在有多少倍呢？
0: 现在是这样，就是说从这个就业和扩容人口结构这一块呢，都有着明显的这个改善和提升。新能源汽车产业呢，实际带动了海量的这个就业岗位。从目前我们了解的这个情况吧，整车企业单一的一个岗位，实际是可以撬动4到6倍的这个上下游产业的就业需求，是这么一个情况，可以充分的释放我们这种民生的就业红利了。区域人口这一块呢，也是在持续的重塑。其实以前就是说这个打工避床马驹桥嘛，但是现在

0: 多少员工呢？
1: 我们现在厂内呢是有65人，这么一个规模。因为我正好现在我们在做这种5年的预算业务规划和战略这个分析，到2029年的时候呢，我们厂的整个生产规模结合现在我们所已拿到的和未来期望拿到的一些潜在的客户，我们厂可能生产规模全厂人员要达到将近在160人左右的水平，是这么一个规模。
2: 所以说我们每年的这个产值，包括我们了解到咱们天纳克华克主要是深耕汽车排气系统的领域啊，所以我们这65个人每年能产出多少万套排气的系统呢？
1: 以目前的设备产能和客户的情况，我们现在策划的产能每年在冷端排气系统总成是50万台，热端的排气总成呢是41万台，这个年产能是这么一个情况。
2: 那所以咱们是不是有一些核心的技术和产品，尤其是面对咱们新能源车的时代，排气系统的技术和市场在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1: 天纳克作为这个全球的汽车零部件集团公司，我们深耕于这个乘用车和商用车关于这个排气尾气的净化处理和声学消音的这个领域。亚太地区呢有3个研发中心，24个制造基地，可快速适配我们现在国内车企的这种研发、生产以及配套需求，同时具备呢这个本土化生产快速迭代。

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

0: 之前您还提到我们努力想打造物流加供应链加商业加能源这样一个综合物流枢纽，能不能跟我们解释一下？
1: 好的，这个物流呢其实就是最基本的这个功能，就是仓储加运输，这是我们通常通俗的这个物流的概念。那我们要保供北京呢，实际上只是物流肯定是不行，物流是为商业进行服务的。那我们日常吃到的这些食材呢，是需要在全国各地的这些优质食材要进京，所以我们在这个物流的基础上打造了一个链接各地优质农产品进京的毫无进京的平台。比如说各地的这种东北的大米啊，比如说这个南方的水产啊，比如说西北的现在的这些瓜果啊，这个时候我们通过我们这个物流设施来保障这个各地的优质农产品能够进京啊，比如说现在我们在市面上经常看到的这些连锁餐饮的分拨中心，它也在我们这里，也是我们服务的对象。比如说全北京市的肯德基和必胜客啊，它的这个食材分拨中心就在我们那里啊。我们经常市面上见到的这个商场里面见到的这些，
0: 就给他们提供原材料物流的。给他们运输过去，
1: 对，原材料的供应加上物流，所以我们称之为供应链啊，食材的供应链的这个业务。
2: 这供应链应该非常的重要，对不对？
1: 对的，
2: 就是你像个这个必胜客啊、肯德基，它每天需求的食材量是非常大的。我

这个容量进行调整，从而达到稳定供应链的作用。相当于一个供应链的一个稳定的水塔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所以它对于我们这个供应链上实际上是有一个很智慧化的作用啊。这个项目呢，它实际上对传统的物流模式啊，它是有一定的这个提升的。首先呢，它在这个土地利用空间上是有一个大幅提升的，相当于我们这个自动化立体仓库的对于土地利用呢是这个普通仓库的3-4倍，所以它首先节约了空间，第二个呢单位能耗也是大幅的降低，同时呢又是自动化作业，这个

0: 提高了这种食材供应链的这个效率，降低食物成本。
1: 说到这个保供真的很重要，我记得去年有一段时间咱们蔬菜的价格波动就很大，其实如果有咱们足够大的冷链仓储能力，就能够平稳这个蔬菜的价格，所以这点就很重要。其次，我们说完了企业的技术和布局啊，再来回到政府的层面，你看这么多优质的企业落户到了马驹桥镇，无论是新能源汽车联盟啊，还是我们首发物流这样优质的物流企业，其实都选择扎堆入驻到马驹桥，所以马驹桥镇肯定有它得天独厚的核心竞争力。毕震，跟我们来分享一下究竟有哪些。
2: 好的，主任，那个除了刚刚

0: 资啊，这个
1: 这个模式要是成熟的话，可以到咱们节目来好好说一说，
0: 对对对，
1: 把咱们推广一下啊。我因为您这个是做足了神秘，我感觉是很有意思，但是又不好透露，可能要保密一下。
0: 是，
1: 很期待。那您可以接着说。
0: 第三个呢，就是服务精准啊。那么我们这里呢，就是也专门为企业服务，成立了一个专门的专班啊。那么这是我们书记镇长亲自挂帅的啊。我们有十几个人啊，专门是做这个企业服务工作啊。同时呢，这个定期我们会跟企业做这种互动的走访啊，收集企业诉求啊。一般情况下，小问题我们要求三个工作日之内啊，一定要去给企业解决答复啊。这里边呢，包括一些企业平常在日常生产啊，包括它在这个可能这个路平啊，或者说有什么井盖的问题啊，这种问题，还有一些产业政策问题啊，我们是专门专人去对接，专门去服务啊。这个我们叫什么，把企业的事儿当成自家事儿来办，让企业呢能够引得来，留得住，发展的好。
1: 其实政府服务好不好，企业是有最大的话语权和感受的。那么接下来就想问问孙总呢，因为天纳克华克咱们在马驹桥发展这么多年呢，也是发展势头很好，获得了不少荣誉，比如说咱们有北京奔驰优秀供应商，还获得了全球小规模工厂至高白金奖等等等等。那发展那么好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政府应该也是提供了一些不少的帮助哈。
2: 是的，天纳克工厂这么多年啊，我们确实荣得了这个北京奔驰保供的嘉奖，然后同时优秀供应商嘉奖。同时集团内呢，我们还刚才没有提到的，就是获得过我们集团内全球小规模工厂的至高白金奖。因为
1: 全球，
2: 对，全球，我们全球所有的事业部估计要在100以上吧，这些工厂或者分公司。所以说这对我们来讲呢，首先作为企业来讲，这是我们全体的荣誉。但是我们在真正获得这个荣誉，在考量的时候会涉及到很多问题，包括我们的安全生产，我们的经济效益等等等等，包括一些企业的合规性。所以说这些呢，其实还是离不开我们当地政府的这个大力支持。因为刚才毕镇也提到关于这个专门协调啊和全程跟进的这么一个贴心服务。我们在正常的生产和经营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有任何的困难或者诉求，
1: 比如
2: 像我们厂房随着业务的发展和我们企业这个规划，可能会涉及到厂房的一些技术改进，同时也会涉及到呢这些环评的审批。像这种流程和业务上的事儿呢，其实我们企业在申报过程当中会涉及到很多一些不明确呀，或者说是没有方向感的这种问题。但是对于咱们政府给予我们的这个专门协调和这个专人跟进这么一个服务呢，我们有任何的困难或者疑问或者诉求，都可以达到这个三日响应，然后基本上都是限时办结，来辅助我们企业这个精准快速来去把我们的问题彻底解决，也为我们企业呢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支持与帮助，也便于我们更良好的去扩产经营和做新的这个企业规划。
3: 其实这个专班协调全程跟进啊，就是企业在实际运营当中我相信很需要的东西，我们政府支持才能加快这些审批流程，才能让我们最大的优惠政策和力度让企业了解到。那么天纳克北京工厂就是拿到了这些白金奖，说明咱们马驹桥的营商环境还是经得起检验的。那么说完企业的感受，我们再来聊一聊马驹桥镇实实在在最近啃下的一个硬骨头啊，是拔钉攻坚，也是我们全面开展的一项行动，100天就释放了土地万余亩。这段经历对于马驹桥镇的产业发展意味着什么呢？毕镇，
0: 这个刚才也说了，土地储备是一个非常关键，尤其是对工业企业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那么由于种种原因呢， 在土地上啊、历史形成了一些比如我们叫钉子户，其实就是一些滞留的，那么可能是因为种种原因留下的，那么这里边呢错综复杂，所以去年呢在区委区政府的这个指导下啊，我们开展了拔钉攻坚的这个工作，100天我们解决了大量的历史遗留问题啊，同时呢做了大量的这个老百姓的这个工作，这个整体啊顺利的在去年的11月底完成了这个土地的这个供地的工作啊，那么整体的是大概10000亩吧，直接因为我们的土地呢实际上还是非常的紧俏的啊，实际上这个工作开展完了以后，我们直接就带动了大概200亿的投资啊，同时呢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如果不把这个地赶紧供应出来，其实它是直接影响到我们当地老百姓的这个安置房建设问题。这个工作做完以后，保障了我们安置房的顺利开工啊。目前整体的我们安置房这个主体的楼都已经形成了。
1: 所以说呢，现在百姓能更早的搬新家换新房，然后很多的项目也可以落地啊，
0: 对
1: 大家都是非常好的。那我们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那么在节目快结束之前，还是想问问王总，咱们企业在马桥的

0: 好的营商环境，就想未来打造一个物流基地里面打造一个物流的标杆项目啊，以这个绿色、低碳和智慧化为样板啊，打造一个就是能够保供北京、辐射京津冀的一个冷链行业的标杆，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对未来自己发展的一个定位，也是我们上级对我们的一个要求吧啊。然后主要是要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呢，就要结合我们自己首发集团这个高速公路的资源禀赋的优势，就是打造高进高出，提升物流效率啊，从而降低社会物流全社会的物流成本，然后达到这样一个保供民生的这样一个稳定器的作用啊。
1: 好，
2: 对，你看这么多优质的企业啊，我们马驹桥镇站在这个千亿的新起点上了。那下一步马驹桥镇该怎么走呢？通益协同是马驹桥的重要战略机遇，在对接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方面有哪些具体的举措？毕震。
3: 我们去年实现了千亿产值，那我们一直认为这个千亿产值呢是我们一个新的起点。那么作为今年呢是“十五五”的一个开局之年，啊，我们也进行了一个新的产业布局的一个谋划。从马驹桥可能了解马驹桥的人也知道，其实马驹桥分为两个部分啊，我们的主要产业是聚集在西部地区啊，那么同时呢，在我们东部地区其实还是有大量的发展空间的啊。我们目前呢也是在谋划西产东援这么一个战略布局啊，力争呢在东部地区进一步的啊实现这个土地特别是工业用地的一个上市工作啊，这个工作呢目前我们在持续推动中啊，相信可能明年的这个时候大家会听到一些好的消息啊。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还是要围绕这个主导产业，那么一是做好主导产业强链不链，二呢还是持续做好我们的这个服务工作啊。
2: 确实啊，这个千亿产值背后是我们马驹桥镇用五年时间完成的产业跃迁。我相信这背后肯定是龙头项目的持续落地和产业链的不断壮大，包括我们优化营商环境形成的一个正向循环。我也相信这个千亿产值它不是终点，是一个新的起点。
1: 也非常感谢咱们三位嘉宾做客节目，而且马桥的地呢是非常紧俏的，也欢迎我们五大项目的我们的企业来扎根马驹桥，来到我们副中心。谢谢。
2: 对，愿您感受受马驹桥产业跃升的新脉动，感谢您收听收看，
1: 下期节目再见，
2: 下期再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儿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 400-816-5360。

0: 究竟是一条怎么样的线路？为什么要说它是甜蜜的线路？那今天我们请潘老师先给大家来解读一下，好不好？
1: 好。说起这个甜蜜线路呢，它是在哪儿呢？它是位于我们邢台西部太行山区，串联了兴苑大峡谷、依恋鸳鸯泉啊、期盼盼生泉。

0: 行，燕赵山水，
1: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0: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

一

0: 在星空下把自己的心愿来许下，也就是谐音啊，我们经常说的这个谐音梗，心愿，愿望的愿。那来这里玩，除了比如说我们夜晚去观星许愿之外呢，白天有没有什么样的看点呢？
1: 因为白天可以说是更精彩。白天呢，你可以看到阳光透过石缝，在红色的岩壁上投下一种变幻的光影，尤其在水质特别清澈见底的溪流里面，沿途可以看到很多象形石，比如说有仙人对弈、玉兔望月等等。如果你行走期间呢，你还可以感受到地质奇观的力量，也能沉浸在静怡浪漫的氛围里面。我们特别推荐给听众朋友们有许愿台和星河步道这两个点，它是特别适合拍照和这个安静下来在这个沉思的一个好地方。
0: 我们记下来哈，是许愿台和星河步道这两个位置，应该是我们非常出片的拍照打卡地，大家来到的时候千万不要错过这两个位置。那刚刚呢，我们通过我们潘老师的介绍，我已经可以去想象这个非常美好啊又浪漫的画面了。那其实从承载着万千心愿的峡谷离开之后，我们沿着这条甜蜜线路还能去哪里啊？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我们下一个地方，听着名字就是成双成对的，叫依恋鸳鸯泉。
1: 对，这个鸳鸯泉呢，也是我们这条甜蜜线路的一个核心的之一。它位于清幽的山谷里边，并不是说是一个泉，而是有两泓紧紧相依的一个泉眼。一眼泉水呢，水温比较高；另一碗泉水呢，水温比较凉。两股泉水呢涌出以后，在下方形成了一个池水哈，在这边常年不干的一个，就像一个相依相恋的恋人一样，所以给它起名叫鸳鸯泉。
0: 哎，这个挺有意思啊，就是一个是温的，一个是凉的，而且呢，它同处在一个池子里，但是它又不相互融合，对吧？应该说这本身就是大自然的一个神奇之处。那是不是这个我们的依恋鸳鸯泉也有自己的传说呢？
1: 对，这个鸳鸯泉呢也有一个传说呢，就是在古代时候，山里边有一对青梅竹马的恋人，男子被征到戍边哈，就去当兵去了。女子呢就是天天在泉边等候着恋人的回来，她的眼泪呢就是汇入到泉水中，泉水变得非常的温润，因为她思念远方的爱人，感到非常的孤寂或者孤单。这个时候呢，旁边的泉水就生出了凉意。后来这个男子战死在沙场，灵魂化作山鹰飞回到故乡，看到在泉边苦苦等待他的爱人以后呢，悲鸣不止，最后双双投入泉中。第二天泉边便开出了并蒂莲，而泉水呢也变成了紧紧相连的两眼泉水，永不分离。从此呢，人们就把这两眼泉水称为鸳鸯泉，来代表着忠贞不渝的爱情。
0: 哇，这个故事真的听上去是又凄美又充满了力量。所以说现在有很多的情侣或者夫妻是不是都会到咱们这个依恋鸳鸯泉周边去打卡呢？
1: 是的，这个现在呢很多的游客，特别是情侣啊，都特别喜欢到鸳鸯泉边系上这个起伏的一个红丝带，或者喝上一口特别清甜的这种泉水，许下长相厮守的这种愿望。因为泉水周边呢环境非常美，绿树环绕，非常适合情侣漫步啊、静坐呀，来感受这种天地为证的爱情。这个依恋鸳鸯泉呢，主题就位于在百泉鸳水公园里边。这个鸳鸯泉呢，和邢台的海洋公园也共同见证了大自然的造化和人文情怀碰撞出来的爱情诗篇。
0: 哇，真的很不错。也就是说，我们去到我们依恋鸳鸯泉旁边的时候呢，我们的景色也是非常美的哈。我们首先可以去欣赏一下我们这个鸳鸯泉它的一个非常独到之处，一边是温的，一边是凉的。那除此之外呢，我相信也有很多爱侣啊或者夫妻啊，也有自己的小家庭啊。如果说您带着自己家的孩子来，旁边呢就是我们邢台的海洋乐园，哎，也可以到这边去游览啊、拍照啊、打卡呀。它形成了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游玩的景点。其实我们刚刚听到了我们星苑大峡谷和鸳鸯泉的故事，可以说已经深深地感受到

0: 36名权中，男权所在的权为小儿权，北权所在的权呢叫瓦子权，泉水涌出后形成一个小的湖水，一个形状。
1: 嗯，
0: 啊，这个形状呢里边有是相向而由来的一对鸳鸯，所以说当地称这个泉叫鸳鸯泉。而南泉呢是雄鸳泉，北泉呢为雌鸳泉。南北两泉之间在河道上架起的桥梁叫鸳鸯桥。
1: 嗯，
0: 啊，如果你这个飞上去无人机的，如果你看的话，这两眼泉呢也是一个心形的形状，也像这个天宫。

0: 今儿上班路上，我碰到一条狗，它看我，它居然看了我一眼。
1: 然后呢？
0: 不行啊，我也看它一眼，结果它还看我，我就一直盯着它，它居然也一直盯着。
1: 这就是你上班迟到的原因吗？
2: 计较太多，受伤的总是自己。不计较，懂退让，关注眼前得失，可能会失去更多。停止精神内耗，横扫计较，做回自己。
0: 你看看你们班那小谁。

产，它和传说中的和合两仙啊，就是有特别大的关系，体现了丰富的意义。而兴泽湖呢，它是位于仁泽区大陆泽湿地公园以内啊，承载了深厚的历史的底蕴。这里曾是我们顺德府十二景之一的大陆灯波啊，这样的一个顺德十二景之一啊，描绘了汪洋千顷。

这个还有一副对联啊，整体来说给人一种特别安宁、喜庆和包容的感觉。很多人就是全家出游或者是团队建设，都特意来这个地方合个影、打个卡，也寓意着家庭和和、团队和谐。

0: 好南关街区，我们到这边之后主要是看什么呢？有什么好玩的呢？好南关呢，这是我们邢台近几年来就是打造出来一个历史文化街区。原来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集市，所以说这个地方保留了很多古朴的一个街巷的风貌，比如说这个青石板路啊，很多老字号的街铺啊，招牌啊，还有很多传统的民居建筑，在漫步其中呢，你可以感受到一个历史的气息非常的浓厚。哎，
1: 那我们在这儿游玩的时候啊，潘老师，重点是体验那种穿越时空的那种烟火气，对吗？因为您刚才提到了，因为现在它是一个文化街区，在古老的之前，它也是一个商贸聚集地。对，因为这个好南关，我们现在你看到的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文化街区，但冲入你眼前呢，它是一个民国建筑风，因为这个地方是从明清之后就是一个非常这个热闹了哈，这很多的集市。 但是现直到今天，他也没有过度的商业化，也不像其他的一些古街古镇里边到处卖的都是那种义乌的小商品，它是不是这样？它是我们当地人的一种生活状态。虽然也有一些饭店，也有一些商铺，也有一些文化的展示，但是这些展示呢，都是当地人在这个 展示的一种手工艺品呢，所以包括一些老人在门前的闲聊闲坐，所以说它是一个活着的街区，不是说靠这个房地产创造出来的一个街区。所以说时光在这里边就感觉的是在慢慢慢下来，而且在这里边你可以享受到一种平和安稳、充满人情味的一种市井生活。所以说这个地方呢是个甜蜜经济城区的一个代表。我们刚才从山水传奇中回归到一种质朴的人间的温暖来。
2: 哎，说的真棒哈！其实刚刚提到了我们从自然的星空誓言啊、泉水情缘啊，然后再到我们这个人文的和谐之门，再到我们的古朴的街区，其实这条甜蜜时光线路它的层次啊，确实特别的丰富。那潘老师，如果说我们听众朋友想要去体验，您有没有一些比如说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他们整体的来串联起来，给大家

0: 亲自来一趟邢台，带上你的爱人走一走这条甜蜜时光的线路，来收获属于你的、属于自己的那份美好和感动。
1: 是的，那我们也非常期待大家能够来到我们邢台，来找到属于自己的甜蜜时刻。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在节目最后，再次感谢潘石屿老师来做客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守候、收听和陪伴。美好的生活需要经营，那幸福的旅程呢？需要出发。这里是玩转金经济，我是珊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3点整。
0: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经常听众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每年啊，一过三月中旬，一直到当年的九十月份，咱们的身体呢都会处于一种外发的状态。究其原因呢，是因为啊，这段时间的气温呢虽然有变化，但是普遍不再严寒。适合呢吃一些生发的东西。
1: 这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好东西，叫做芝麻，而且还得是黑芝麻。
0: 没错，说到这个黑芝麻呀，古称叫做胡麻。那唐代诗人王昌龄啊，在《题珠恋诗山房》一诗当中这样写道：百花鲜韵能留客，一饭胡麻度几春。这一点呢，也就能够证明啊，其中呢，中国的古人对于黑芝麻就有了一定的认识，同时呢，对于它的口感包括效用有了一定的普及了。
1: 小小一粒黑芝麻可以说在很多地方呢都能散发自己的光彩，同时也能够在日常的饮食当中不经意间给咱们补充到营养。咱们首先呢，其实现在的人还是对于芝麻的营养呢有一定的了解的，它是在食品科学上有着理论根据的。所以说呢，我们在日常的看电视的过程当中啊，包括在看书的过程当中啊，都能了解到，其实日常我们现代人也应该在每天吃一点芝麻，其实对于我们的身体呢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因为芝麻本身啊是一种营养成分非常复杂的东西，黑芝麻是一种非常好的营养食材。因为黑芝麻当中呢不含胆固醇、钠或者糖，但是呢却包含着许多重要的维生素和矿物质，硫氨酸啊、核黄素啊、叶酸啊、烟酸啊等等，对于我们的身体，尤其是中老年人，包括一些女性朋友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其次呢，黑芝麻能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给我们提供比较少见的这种健康的脂肪。那么其实脂肪呢对于我们的身体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它是进行心脏、肌肉、血细胞和神经系统有关的许多重要生物和生理的过程的重要的参与部分。身体呢也需要脂肪来吸收脂溶性的这种营养成分，这个时候呢去摄取健康的脂肪就变得尤为重要了。那么黑芝麻呢含多不饱和脂肪酸和单不饱和脂肪酸，用它们去代替饱和脂肪是非常非常的健康的一种行为。咱们只是需要每天吃一点小小的黑芝麻，这样的简单的行为就能让咱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何乐而不为呢？我们总说生活当中要多吃点黑色的，大人呢让小孩多吃点黑芝麻，上班族呢多吃点黑芝麻，但是谁能坚持到呢？其实黑芝麻不光是有刚才我说的这个健康的营养元素，因为它是黑色的嘛。黑芝麻呢，这个黑色其实呢里边也是有花青素存在的。咱平常好多的女性朋友说吃点什么花青素啊，或者说用的一些化妆品里边有花青素啊什么的，其实花青素对于我们的身体也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所以说任何的好东西都要适量而吃，而且呢都需要坚持吃。凭空增加一个习惯，有几个人能坚持呢？那么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个让您在日常不经意间当一个小零食吃，但是能坚持吃黑芝麻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它的名字叫做吉心堂陈皮黑芝麻丸。
0: 实际上呢有这样的说法，说世上的只有胡麻好，可惜凡人生吃了。

0: 其实说到黑芝麻，刚才你说了很多它的好处啊，其实民间大家都知道，所以呢，黑芝麻啊，它的各种吃法也就来了，
1: 哎，要讲究它的这种各种吃法，
0: 是，
1: 比如说今儿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芝麻丸，首先它的原料加工，哎，就非常的讲究，
0: 对，
1: 比如说它是经过九蒸九晒的。不知道您知道不知道这样一个做法。
0: 这是老祖宗留下的一个吃黑芝麻的非常好的形式。
1: 这个黑芝麻呢要吃熟的黑芝麻，但是怎么把这个芝麻做熟，您看呀，有炒熟的，
0: 对对对，
1: 有蒸熟的，有各种各样的碾碎了的等等。您看这个黑芝麻丸要做的呢，它的原料要经过九蒸九晒。什么意思？它是蒸一遍，蒸到半熟，然后拿出去晒干水分，再回来蒸，再拿出去晒，这个行为啊，重复九遍，为的是什么呢？就让它的水分呢不断的吸收，然后排出，吸收排出，就是让这个黑芝麻里边的这个营养成分呀，它不是都是一个一个的包裹住的东西吗？让它破裂。
0: 激发出来
1: 啊、激发出来，让它破裂，这个营养物质呢让它打碎了，等于这样呢咱们再吃进去以后等于身体能吸收。您别看这黑芝麻它的外形和生的黑芝麻差不多，但是它里边营养已经被给它包出来的，等于这样的黑芝麻丸咱们吃下去以后能够减轻您吸收的这样的负担，
0: 而且它的味道也不一样。刚才您说了把它的营养成分激发了，另外它的味道也改变了，比如说生的黑芝麻它没有那么香，通过刚才你说这个
1: 九制
0: 啊黑芝麻丸，闻起来真的是好香啊。
1: 对，它的味道就是那个黑芝麻的味儿更加的浓。另外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黑芝麻丸啊还有这个几点好处，比如说它的这个产区，它是产自于哪儿呢？叫做河南的驻马店。咱们这个行内啊或者是这个当地的老百姓啊一直称它为叫做芝麻王国。驻马店的黑芝麻的花青素和黑色素含量，因为当地的地理环境的原因，就是包括水土啊、自然风貌啊、风啊、雨啊等等这些，导致了它在这个地方出产的黑芝麻要营养多出一些。那么另外呢，就是它还添加了这个叫做补充的益生菌。
0: 这个益生菌呢、大家要需要了解一下啊，就是低聚果聚糖益生菌呢，它是一个膳食的补充剂啊，可以呢优化咱们微生态平衡，保持呢机体健康，
1: 就是让大家平衡一下。
0: 对对对，
1: 这个黑芝麻丸里边就添加了这个叫做低聚果糖，又有黑芝麻又有低聚果糖，同时呢这里边咱们今天还给大家加入了另外一样东西，它的名字叫做陈皮。
0: 这个陈皮呢大家印象当中呢可能是有点这个

0: 方面清新的柑橘的味道呢，能够让人觉得特别的清爽，而且有胃口。
1: 哎，另外呢，陈皮当中有类柠檬苦素以及多种的挥发油的这样的成分，能刺激我们的消化液快点出来，帮助我们获得食欲。另外呢，今天给大家添加的这个陈皮，在这黑芝麻丸当中还是非常非常舍得用料的，它用的是多年陈化的陈皮入料。
0: 那实际上说到这个陈皮入料，只要拿不同年份的陈皮呢一起来比，就能看出它其中的差距。比如说三年的陈皮它具有清香味儿啊，五年的陈皮呢就开始有那种陈香了，回味更加的悠长。所以呢，它们不只是在气味香气程度和回味时长上有差别，

0: 还有一点呢，就是两者都是性平的东西，所以呢能够融合，而且呢都有着羔羊的香气。您看陈皮的味儿也特香，这个黑芝麻经过九蒸九晒之后，那个香气更是特别的羔羊，所以说二者能够争艳，吃的时候那个香气还能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的效果。另外呢，同时陈皮呢经过陈化之后呢，产生的油脂有酮类化合物、鞘类化合物、多糖多肽等等，能够起到和芝麻互补的这样的作用。简单举一个例子，您看啊，陈皮陈化之后有这个油脂能够出来，这个脂溶性的营养正好是需要黑芝麻当中的那些油脂帮它给带进去，所以说呢，二者加到一起特别特别适合咱们去进行食用。
1: 对，而且你觉得有没有那么一种互补啊，就是说陈皮呢它是去黑芝麻的那种油腻感，
0: 确实是这样，
1: 因为黑芝麻相对来讲的就是油化比较大，然后陈皮呢正好有这种清新的作用，所以这两个在一起的话真的是天作之合，
0: 尤其是适合咱们从三月中旬一直吃到这个今年的九十月份，这段时间都特别适合吃咱们这个陈皮黑芝麻丸。那么周老师，咱们给大家说了这么多了，从营养上啊，包括它的选料上啊，包括它的制作上啊，给大家说了这么多，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是什么样的，给大家介绍介绍。
1: 今天这个组合啊，咱们的是主品108个一盒，给大家是十盒，
0: 这个叫做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一共是十盒。那么还有赠品吗？
1: 当然有了，因为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嘛，赠品呢跟它是完全一样的，108颗一盒，给大家是五盒，一共是15盒了，
0: 一共是15盒，价格是多少？
1: 我们这个价格呢，一共是15盒，每盒呢在市面上就要68元。那如果是每盒68元的话呢，它这个组合的话也得1000来块钱了。
0: 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多少钱？
1: 今天咱们给大家是199元，
0: 199块钱，大家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但是我跟你说，如果是节目期间您拨打电话的话呢，如果您是北京地址的，咱们再送大家的一盒，这一共加起来就是16盒了，但是价钱依然是199元，
0: 等于说每盒是108克的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一共是16盒，价格还是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北广购放心购啊。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下方的北广放心商城来进行购物。

0: 我们有特别的折扣和专门的团购部门为您来提供服务。
1: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吉心堂的这个陈皮黑芝麻丸，是专门针对于什么呢？从三月中旬一直到今年的这个90月份的中间的这段时间，能。

0: 东西配合在一起，真的是既香，同时呢它的营养成分也被激发出来啊、这一老一新的结合，味道非常的浓郁。那实际上今天的这个味道啊，我刚才闻了真的特别令人着迷啊。
1: 它是有双重口感和双重味道的。比如说吧，这个双重口感是什么意思？黑芝麻脆韧的口感，再加上陈皮颗粒的那种筋道，让口感非常复合。另外什么叫双重味道呢？是陈皮经过逐年的陈化以后产生复合型的这个陈化的香味，而黑芝麻自带的清香和坚果的这种油感，又让它不至于过高的掩盖陈皮的这种药味，同时呢依旧保留黑芝麻的原始味道。咬一口吃起来，黑芝麻浓郁的那种香味真的是越嚼越香，而且隐隐透出来的陈皮味道不经意间捕获到，那个真是挺有意思的一种感觉。
0: 是，
1: 而且呢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陈皮黑芝麻丸啊，它的这个整个用料是非常非常简单的，配料表特别干净，除了黑芝麻、陈皮、低聚果糖，还有呢蜂蜜，没有这个添加剂和防腐剂，还有香精这些。包括您对于糖比较敏感的人群，您也可以试试它，因为它里面的这个甜味只是由蜂蜜去进行提供的，里边没有什么蔗糖。而且呢它还是小巧方便的，一个一个黑芝麻丸都是独立的包装，每天吃就每天拆一颗就行了，
0: 就方便，而且还特别的卫生啊，开袋就吃了，随心的搭配非常的方便。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这个吉心塔

0: 了，
1: 嗯，
0: 切片横着。
1: 要不说人梨园啊，包括咱们这都是用这嗓子，
0: 哎、嗯，
1: 其实挺有科学依据、
0: 嗯。
1: 您看啊，有的那个您买那止咳糖浆配料表，有四个字儿叫山梨糖醇
0: 哦，
1: 这山梨糖醇就是从梨中提取的，
0: 嗯啊，还有现在大家比较爱喝的屌屌梨汤，
1: 很多人就喜欢这口感。
0: 哎，梨呢怎么吃都好吃，
1: 哎，有很多做法。
0: 咱们今儿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吃。能放得住，
1: 嗯，
0: 做法特别复杂，但是不用您自己做的，
1: 哎，
0: 然后呢，特别有营养的梨的新做法，
1: 嗯
0: 啊，它叫什么呢？叫做烤梨。
1: 烤梨我头回听说啊，
0: 哎，
1: 这烤梨这为什么要给烤了呢？
0: 哎，您看，其实还是追求梨的口感和味道。
1: 嗯、
0: 生梨咱们也能吃，
1: 哎，
0: 吃着是有那新鲜劲儿，但是口感清脆偏凉。您买那大烟梨，现在好多了，说阿姨牙口不太好，还啃得费劲，
1: 确实硬、啊。
0: 吃多了以后呢，觉得不是特别舒服。
1: 嗯，
0: 那么给它做成梨汤是吧？熬点梨水也行。但是熬完这个梨水以后，您发现没有，那梨呀、啊、就不甜了、
1: 嗯，
0: 哎，梨味就淡了一些。咱们就光喝那汤，梨就浪费了。嗯、而且呢，不是时间长了以后，
1: 嗯，
0: 咱即便是乳冰箱里边，也就是两三天吧。
1: 嗯，
0: 所以说呢，又得放得住。又得随时能吃到梨，同时特别好的是这个梨啊，能把这个汁儿熬出来，然后呢又能保证这个梨子还有味儿，不浪费。
1: 对，
0: 这个烤梨就是这样一种做法。
1: 嗯，
0: 它是利用什么呢？把这个鲜梨给烤制完成之后，它这个梨汤不是就渗出来了吗？
1: 是啊，
0: 渗出来以后加入冰糖、
1: 哦、
0: 枸杞、
1: 哦、
0: 枣和银耳，再给它。炖一下
1: 哦，它不光是说我光拿这梨烤、啊，
0: 哎，它还得有几种配料，
1: 嗯，
0: 对吧？配料完了以后，给它炖完了以后，您会发现，哎，这梨汤好喝呀，因为这个银耳它能煮出胶质来，
1: 对对对，
0: 枣能煮出枣香味儿来，然后呢，这个枸杞还带有浓郁的这个果香，
1: 嗯，
0: 哎，这梨汤跟那小吊梨汤一样，黏黏糊糊的，特别好喝。同时，这梨因为在烤完了以后再炖煮一下，它又吸收了银耳的胶质感，
1: 嗯，
0: 又吸收了枣的香味和甜味。

0: 要让大家收到手更有性价比，原产地就得再赠15罐。
1: 不是你，我有点给我说懵了，刚才是15罐，
0: 嗯，
1: 赠品赠15、嗯，你这不是赠的15吗？还是什么意思？再赠，
0: 再赠15罐，
1: 就等于总共到手多少罐？
0: 45罐，每罐是160克的冰糖银耳烤梨。
1: 那价格呢？
0: 不变，199块钱。
1: 我算算啊，199除以40，哟，你这每一个罐就合着4.4块，
0: 4.4块到手就是咱们给大家做的这个冰糖银耳烤梨。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这个性价比您觉得怎么样？外边
1: 我觉得挺好，
0: 买一杯小吊梨汤20来块钱。咱们今天这个梨还给大家切好了，全都是大块的，
1: 嗯，
0: 里边还去核了，枣也去核了。然后呢，银耳炖得非常非常软烂，梨也能吃，这汤也能喝。
1: 哎，
0: 主要是什么呢？它用的是山东正宗的莱阳梨，这个梨烤制完成之后，肉特别特别软乎。
1: 嗯，
0: 您知道吗？软乎到什么程度？就跟那个梨啊，您买回去以后放时间长了，快要烂了那种
1: 程度，就软塌塌那种哈。
0: 对，但是它不是真烂了，
1: 哎，
0: 它是烤制完成以后，哎，还有那新鲜的梨香味儿。
1: 是，
0: 另外因为这莱阳梨汁水比较多嘛，
1: 嗯，
0: 所以说那梨汁儿一定得喝一下，特别特别的清爽。
1: 而且我跟您说啊，它不光是咱好梨，
0: 嗯，
1: 刚才也说了，搭配银耳、枸杞、红枣、冰糖，
0: 各有各的作用，
1: 啊，每一味都有它的作用。
0: 哎，主角莱阳梨就是清爽，嗯，水润，对咱们嗓子好，对吧？
1: 对，
0: 银耳算配角，它里边呢经过炖煮以后有这个丰富的胶质，
1: 对，
0: 让这个清润变成了柔润。
1: 哦，植物胶质哈，
0: 这个汤黏黏糊糊的，
1: 嗯，
0: 吃这个银耳的时候也软软烂烂的。
1: 是，
0: 这算配角一号。

0: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8。
2: 师傅，糟

在北京老宣武区的地界，有一条王广福斜街。100多年前，这儿叫王寡妇斜街。老话不是说寡妇门前是非多吗？这话还真不假，在这儿，那可是当年京城。

云南滇军了。滇就是云南的简称，那个滇。滇军就是云南的地方实力派组建指挥武装的一支相对独立的军队。这支军队啊，不仅指挥官和士兵基本上是滇籍人士，更重要的是他直接受命于云南地方的领导和指挥。所以这支军队既是地方的支柱，也是敢于跟中央政府直接对抗的砝码。因此啊，当时就有滇军精锐冠于全国之称。而袁世凯呢，他对这个云南王蔡锷也是有着深刻的印象的。那还是在1906年清朝新军在河南进行秋操演习，当时任演习中央评判官的一位军界新锐就让袁世凯刮目相看。

直都不太明白，革命换来的大好局势为什么会迅速变得龌龊不堪啊。而让蔡锷最终看清袁世凯面目的，还是丧权辱国的21条的签订。1914年秋天，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以对德宣战为名出兵山东，占领了德国租界的胶州湾和胶济铁路沿线各地。日本对山东实行军事侵略之后，又提出了一系列的无理要求，这些无理要求的核心就是灭亡中国的21条。21条实际上就是要把中国的广大地区和中国政府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变中国为日本的殖民地。蔡锷对这个丧权辱国的21条感到异常的痛心啊。他在一次参政院的会议上发表了1个多小时的演说，竭力反对袁世凯同日本签订21条，主张要有做最后决战的决心和准备。可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威逼利诱之下，袁世凯政府置广大爱国人民的利益于不顾啊。为了换取日本帝国主义对其政权的支持，终于在1915年5月9日接受了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条件。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袁世凯的卖国行径激起了中国人民强烈的愤怒和反抗，各地群众纷纷举行抗议集会和游行。此时怀有一腔民主爱国热情的蔡锷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啊。1900年起，蔡锷就参加了唐才常在武汉组织的自立军反清起义，可惜由于消息泄露了，很多老师和朋友都因此牺牲。蔡锷虽然幸免于难，但受到强烈的刺激，于是他把自己的名字艮寅改为代表刀剑的锷，以表明报国之心，立志流血救民，并且下定了决心投笔从戎。可是如今呢，袁世凯将国土当筹码，视百姓如鱼肉，怎不叫蔡锷这个乱世中的义士义愤填膺呢？终于蔡锷对袁世凯的幻想被铁一般的事实所粉碎了，蔡锷开始从幻想中清醒过来，走上了反对袁世凯的道路。此时袁世凯野心勃勃呀，他变本加厉地开始蓄谋复辟帝制，做起了他的皇帝梦。袁世凯授意参政院的参议杨度等人发起组建了一个叫做筹安会的组织，专门宣传君主制比民主制优越的种种谬论，实际上呢，是为了袁世凯日后穿龙袍登基敲边鼓摇旗呐喊的。筹安会成立之后，立即通电各省派代表进京，讨论君主立宪还是共和的问题。这样一来，袁世凯想当皇帝的卑劣行径

东京、上海、香港、昆明等地聚集的大批革命党人几乎都派人与蔡锷进行了接触。蔡锷在天津与梁启超商定，由梁先生去广东和广西，并派人到云南通知蔡锷即将回去的消息，蔡锷则转到日本秘密赶赴云南。12月初的一个寒风凛冽的夜晚，蔡锷改名换姓，手提简单的行李登上了日本商船山东丸，东渡日本。临走之前，蔡锷给袁世凯写了一封信，说自己喉病严重，要请假赴日本医治，恕不告辞。袁世凯接到这封信后知道大事不妙啊，急忙来电催促蔡锷返京。但他哪里知道，这时的蔡锷早已经是如出笼之鸟，展翅高飞了。蔡锷到了东京以后，马不停蹄乘船经上海吴淞口转赴香港。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西西。其实很多上了岁数的我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在饮食的时候感觉到挺矛盾的、啊、
0: 为什么呢？
1: 哎，因为爱吃点肉，但是吃多了对于他们来说又有点担心。
0: 担心什么？
1: 第一个就是怕油腻，第二个呢就是怕麻烦。
0: 嗯，
1: 我们想吃口地道的香的，从买肉到自己做没个大半天功夫，根本就弄不出来那个烂乎劲儿。
0: 哎，
1: 那为了解馋折腾一整天。第三点就是怕做多了吃不了，平时可能家里就老两口或者说就一个人、
0: 嗯、
1: 那稍微炖点肉您就得炖一锅呀。很多老年朋友其实是怕浪费，对不对？
0: 哎，所以说呢、嗯、有这些担心，但是又想吃口肉解解馋。那么今儿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个不用您自己做，不用怕一两次吃不完，不用担心做的味儿不好，更不用怕过于油腻的一道好吃的肉菜。是什么呢？来自于老品牌贡宝林的传统名吃，
1: 哎，梅菜扣肉。
0: 哎，说起这梅菜扣肉，好多人都说是下饭神器，对吧？做起来非常非常的好吃。但是您说这个梅菜扣肉要做好了，还真不是特别容易。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等于说给您做完了，拿回家以后一热就能吃，非常非常的方便。为什么推荐他们家？为什么推荐这道菜？是因为它的选料是非常非常精的，您买回去以后不用担心味儿不正，不用担心这肉有腥味儿，它用的是农家散养的这个黑猪肉。
1: 是选用的这个黑猪呢，它的生长周期长，运动量大，肉质纤维紧实，肥瘦分层清晰、
0: 嗯、
1: 这种肉即便是您在家炖的再烂，它的肉香啊是依旧的醇厚，所以说它能够做的软烂。
0: 它用的是正经的五花肉，
1: 对，那黑猪的五花肉、嗯、而且您拿到手其实就能看到了，全都是厚切的大肉片，倍儿整，都是五花肉。
0: 另外呢，您说完了这个猪肉的肉以外、啊、
1: 嗯，
0: 其实这梅菜扣肉咱们吃的是什么呢？吃的是这梅菜，这梅菜得选得好。
1: 是，
0: 而且这梅菜是梅菜扣肉的灵魂。
1: 没错，
0: 它这个梅菜选的是什么呢？选的是著名的广东惠州的梅菜，人家那边做这个梅菜手艺好，而且出名，经过自然发酵和反复的淘洗之后，只取这个其中鲜嫩的菜心儿、
1: 嗯、
0: 所以您吃的时候不怕没洗干净有沙子，按咱北京话说不怕牙碜，
1: 牙碜、
0: 啊、
1: 没错。
0: 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菜心儿啊它比较嫩，咱们听众大多都是中老年人，有的时候吃这梅菜如果选的不好或者买的那品质不好，容易有那菜梗嚼不动硌牙。但是咱们今天这梅菜扣肉选择的都是菜心儿，不用怕这梅菜嚼不动，而且这梅菜带有自然的这个清香和微弱的回甘，
1: 哎，
0: 您就能吃的时候稍微带一点甜口，而且这梅菜就把这个猪肉的肥膘里边这油脂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就吸走了，
1: 嗯，
0: 这肉也不腻了，是这菜也有点油性了，也有点那个汤汁的味儿了，
1: 哎呦，
0: 吃起来特别特别馋。

0: 扣肉，哎，我拿回家以后吃着它怎么就能不腻？哎，这是因为什么呢？咱们在家里边做不出这种口感，是因为人家有六道工序，叫煮、炸、泡、炒、蒸和焖，这咱在家里边做不了，
1: 没错，
0: 而且呢特别特别的费功夫。
1: 是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它首先怎么做呢？下大锅把它煮透，把肉里的这个

0: 味啊，确实让无数品尝过的人呢都难以忘怀，可以说是回味无穷啊。
1: 但是您说这个咱们平常吃这个红肠啊，有时候确实担心的问题也多，大家都喜欢吃，但是呢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顾虑，比如说什么呢，怕买到不正宗的啊，怕买到不好吃的。而且呢您像啊在这个超市里边，如果您买红肠的话呢，有时候确实是挺贵的，而且就是咱们作为外地人啊，去到人哈尔滨这个买红肠，有的时候您去到哈尔滨都不一定能买到正宗的红肠。哎，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北广生活时间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解决大家这些忧虑，同时呢让您尝尝什么叫做正宗的哈尔滨本地的好吃的红肠。因为这红肠啊如果做得好的话，一嘴就爱上，
0: 没错，甚至有时候闻都能闻出它那个香味。
1: 哎，确实是啊。但是您说这个哈尔滨红肠什么叫正宗呢？今天我们作为北京电台的自有购平台，我们给大家叫溯本清源啊，给大家讲讲什么叫做正宗的红肠。哈尔滨红肠是在1913年

然后当年的七月二号，由几十家食品生产企业为成员单位的哈尔滨市红肠食品产业协会成立。哈尔滨红肠质量规范从红肠的工艺技术啊，包括蛋白质啊里边你放多少淀粉啊，有多少水分啊等等项目的指标上制定统一标准，符合要求的红肠生产企业才可以申请使用叫做哈尔滨红肠您记住这五个字啊，特别特别的关键，叫做哈尔滨红肠的一个称呼。另外它有一个商标，是那个哈尔滨的大洋葱脑的那种建筑的这么一个商标。哎，只有是你要达到这个生产规范以后，又是这个协会的生产企业，你才能使用哈尔滨红肠这五个字儿。

0: 鲜源的正宗的哈尔滨红肠。首先咱们敢在节目里边宣传，敢说就得有真本事。玉品鲜源它生产的就叫做正宗的哈尔滨红肠。第一啊，它这个包装袋，也就是每根红肠的塑封袋上明确印着哈尔滨红肠这五个字儿。
1: 哦
0: 啊，第二，生产商也给大家说出来，叫做哈尔滨信诚食品有限。

0: 烤的这种味道。您尝咱们这个御品鲜园的这个红肠啊，它那个熏烤味道还有点发甜，这是什么？它用的是果木，而且呢，它不是像咱们切的那个小肚一样，切完了以后里边是有点发粉的颜色，不是，它是有点就是淡淡的肉色。哎，这个也是因为熏烤了以后，它那个肉色呀、熟了，
1: 不是那么深。
0: 对，不是那么深，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御品鲜园的他们家的红肠啊，用的是天然的猪肠衣，
1: 哎，这点很重要。
0: 对，
1: 就是说天然的话呢，你嚼起来就是越嚼啊越脆，它没有那种所谓的渣的感觉。
0: 对，我跟您说啊，这个脆感就是天然猪肠衣特别的一个明显的感觉。哎，吃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红肠，就是您拿大门牙刻一下这红肠，第一口就是嘎吱一下。
1: 哎，对，
0: 哎，这个肠啊，能嚼足。

0: 来的是这个御品仙人的哈尔滨芙蓉肠啊，它的味道非常非常的正宗。要知道它有20多道制作工艺，同时48小时的低温腌制，而且呢，它用的工艺一直保留的早期这个俄罗斯传入过来的俄式挂炉的土炉。我问了一下他这个哈肉联的老师傅，现在哈尔滨的土炉整个不超过10个。土炉有一个特别大的优势，就是它制作完成以后，它的果木熏烤的味道是非常非常浓郁的。另外咱们这个红茶如果按照传统的制作标准是应该叫做什么二次熏烤的，就是熏制完成以后出炉晾3小时，再进行第二次的果木熏制，这样才能保持它的味道，同时必须用果木。
1: 没错，其实说到哈尔滨红茶，它那个熏烤的香味呢是它一大特色啊。当然这个熏烤呢要把握它的力度其实真的是很难把握的。比如说这个果木啊，如果升温慢了，温度呢比较稳定啊，利于熏制有果木的香味哈，这个呢就是特别的好吃。那实际上木材在燃烧的过程当中呢，它会产生一种叫做汤鸡的混合气体。那么这种混合气体呢，它就使这个哈尔滨红茶有一种熏烤的芳香了。而且还可以呢长期有一种保质期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呢这样的红茶您吃起来呢既有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哈喽，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那么今天咱们节目开头啊，先来说说啊，家里的老人。咱们有这么一句话叫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这句俗话呢，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1: 哎，
0: 尤其是有了点岁数之后啊，更能够体会到家中父母老人他的重要性。
1: 确实。

0: 他在吃一个小零食的时候美单，但是补充咱们的硒元素，对吧？您在其他的平常可能吃正经饭，比如说早餐啊、午餐晚餐的时候，可能您就不用再去想这个事儿了。那么这两三块的小饼干真的就能补充到咱们营养所需的这个硒吗？我告诉您还真能，而且呢它是有非常充分的数据支撑的。首先跟您说一个标准啊，就是非常重要的标准，叫做预包装食品的营养标签通则，它的这个编号是 GB28050-2011， 它规定了各种各样的食品里边含硒的这个含量。那么固体食品就是像咱们这个饼干啊，像什么这个面包里边，它要求硒含量达到多少呢？就是每公斤150微克以上，30%的 NRV 就能叫做富硒产品了。这个是有非常明确的权威规定的。那么咱们这个小饼干啊，您别看它不起眼儿，对吧？您别看它这个个体比较小，但是它也是做了检测报告的，这点还要夸夸东贡堂这个品牌，就是它给大家做到了心理安心。您吃到这个饼干里边每公斤，您刚才记得这个 GB28050， 它有一个标签通则里边规定了说富硒要达到了每公斤150微克以上吧？
1: 对，
0: 对吧？咱们这个是每公斤达到了270微克，
1: 哦，还高得不老少，
0: 高得不老少。所以说这个是妥妥的富硒食品。您别看这一小饼干不起眼，它是能补充到您身体当中每天需要的硒的。另外咱们这个饼干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针对于老人和孩子的，就是它做的特别的干净。
1: 是什么呢？是零防腐剂、零色素、零蔗糖，应该说呢食用起来就更加的健康了。
0: 对于一些平常吃东西比较在乎的人群来说呢，零蔗糖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友好。
1: 是的是的，
0: 里边呢因为它为了一点甜味嘛，它添加的是低聚果糖。这个低聚果糖呢是提供一些甜味，但是呢相比于蔗糖或者说其他的糖类来说呢，可能对于咱们的身体和心理负担就没有那么重了。
1: 而且它采用的是低油低脂的制作啊，也是会更加的健康。
0: 哎，您看啊，这从几种方面说明这个小零食小饼干，这个叫东贡堂的驼奶八珍微化呀，确实

0: 啊。那如果你打电话的话呢，现在您拿走的就是十箱，只要199元。
1: 哎，
0: 那么合一箱的话也就19块钱，
1: 19块钱、
0: 啊、都不到20块钱。
1: 对对
0: 啊，所以市面上要40块钱左右。所以呢，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合适了。
1: 嗯，
0: 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东谷堂的这个驼奶富硒的八珍微化。
0: 嗯，
1: 跟大家说，驼奶。
0: 对
1: 吧，它是提供了就是在您吃小零食吃这种小点心的时候能够提供一些蛋白质。
0: 嗯，
1: 然后呢富硒是来源于它本身制作的这个富硒小麦粉。
0: 嗯，
1: 富硒也是有检测报告的，而且呢它明确的印着富硒这两个字儿。
0: 对，
1: 它要比我们市面上的有一些标准要高不少。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里边这个其他的夹心儿用的东西呢也都非常好，比如说有铁观山药，有薏米，有黑芝麻，有荞麦，有黑豆，有红小豆。这个山药啊，就是提供这个山药粘多糖，对于咱们的是非常有好处的。另外呢，黑芝麻它能够提供一些优质的油脂，比如说油酸呀、亚油酸啊、棕榈酸等等。然后呢，另外薏米和红豆，我觉得适合现在这个天气去进行食用。然后另外黑豆，它还是花青素的来源。
0: 是，
1: 嗯，
0: 啊，另外呢，咱们从碳水啊、油脂啊、蛋白质啊、多糖啊、维生素啊，还有纤维素等等方面呢，全面而且非常科学的增加了营养啊，让我们在充饥的时候呢，能够真正的做到吃到营养和健康。
1: 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东贡堂的这个驼奶富硒八珍微化啊，无论是家里边的老人、孩子，还是比如说上班的，
0: 嗯，
1: 都可以日常当做垫一下的东西。
0: 对，
1: 而且呢它都是独立的包装，量呢一袋也不大。
0: 嗯，
1: 哎，这样呢咱们随手的揣到这个兜里边啊，外出的时候放在包里边什么的，哎，临时的去吃一下还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0: 嗯，
1: 而且呢咱们今天这个给大家带来的组合呢确实价格比较实惠。您看啊，一箱是300克，一箱里边有34-34块左右的这个微化。
0: 嗯，
1: 这一箱就不老少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主品赠品再加上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一共是5箱。
0: 对，但是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大礼。
1: 嗯，
0: 啊，也就是说如果您现在拨打电话的话呢，在5箱的基础上咱们再翻倍了。
1: 哎哎哎，
0: 啊，等于是给您买一发二，就是10箱。
1: 嗯，
0: 10箱的话呢咱们今天组合是199元。
1: 哎，
0: 那么合一箱的话呢不到20块钱。
1: 不到20块钱，还给您包邮送到家。
0: 啊，对，价格呢非常非常合适。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
0: 嗯，北广购
1: 放心购。

0: 不携带，比如说咱们遛弯的时候，
1: 我觉得这个特管用。
2: 遛个弯啊，我上午去公园遛一圈，结果中间饿了。您说您公园里边真来点那个年轻人吃那大烤肠，您肯定来不了那油啊，
0: 贵。现在买一个5-6块钱呢，对吧？
2: 对，
0: 哎，在包。

0: 之友。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0: 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 老伴儿啊，收音机哪来了？
2: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3: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0: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我们为您讲述的是吉优家。

0: 集邮联合会评为全国集邮先进个人。周一的上午，我来到了陶然亭街道亭畔党群服务中心采访集邮家冯树拉。就在上周，他刚刚在这里举办了一场以邮票做载体的讲座，讲座面向的是未成年人。采访的时候，一位小朋友认出了冯树拉，开心地和他打招呼。
1: 今天碰到了冯老师，很开心吧？
2: 很开心。
1: 你怎么认识冯老师的？
2: 我是上次听讲座，我喜欢学历史，就是讲的很有趣儿，很风趣。
1: 听到的是冯老师讲的什么内容？
2: 就是长征，就是起始是江西瑞金，到结束是甘肃会宁。
1: 哦，都记住了。
2: 嗯，
1: 你今年几岁啊？上几年级？
2: 12岁。
1: 12岁，
2: 然后上开学6年级
1: 啊。叫什么名字？
2: 岳朗逸。
1: 岳朗逸是在哪个学校啊？
2: 不在这边上学，在吉林省四平市六马路小学。
1: 哦，那怎么到这儿来了？
2: 我妈在这工作，然后我就来了。
1: 就假期来吗？
2: 对，
1: 然后到时候再回去。就这么短暂的时间还听了讲座，学到了历史，是吧？
0: 这个现场偶遇的小朋友也足以说明冯树拉非常的受孩子们的喜欢，而我们的交谈也从这次的讲座开始了。
1: 先来介绍一下上周的那个讲座吧，邮票上的长征的这个讲座。
3: 今年呢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我在年初就做了全年宣传的一个总体的安排。因为去年呢，我配合街道做了抗日战争暨反法西战胜利80周年的集邮展览活动，同时呢也做了几个 PPT 进行宣讲，不仅仅是在我们街道，在西城区范围，而且我应邀去了全国很多地方进行宣讲。今年呢，这是一个重大的一个题材，包括我们前段时间上半年的建党105周年，这两件事是今年的重大的宣传的主题，在去年年底就已经着手准备这个。那么上半年完成。

0: 两枚邮票图案上的设计，
1: 嗯，
0: 图案的设计。
1: 先讲这个画的是什么？
0: 对，画的是什么？为什么要这么画？跟他们讲这个。像第一枚，它的图名叫《强夺泸定桥》，画面上呢，它就生动地再现了红军强夺泸定桥的壮观的现场。在敌人抽掉木板的铁索桥上，红军英勇冒着密集的枪林弹雨，攀爬的铁索，奋不顾身的向前冲锋，用手榴弹打击对岸的敌人。所以画面上呢，它以红色渲染泸定桥熊熊的战火，情绪激昂，气势雄浑，鲜明地展现了红军战士在艰难险阻时所拥有的

0: 生死考验。而我们的红军战士呢，有的挥旗呐喊，有的奋勇冲锋，正朝着铁索桥飞速扑去，无畏的身影刻在了每一个人的心里。整个邮票的画面色泽呈暗红色，反映了红军战士在血与火恶劣环境中舍身战斗。不是说画师在邮票上的呈现，而是在1935年5月29日当时的真实体现。当时红军在这个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下，怎么强夺泸定桥，所以当时红十军团组成了22名的红军突击队员，就是冒着生命危险，冒着枪林弹雨攀爬这个铁索桥，夺取了泸定桥，最后呢是红军能够顺利的北上。所以是非常壮观，也是非常英勇武威，也是非常值得纪念的一个场景。
1: 您在给孩子们讲这些内容的时候，一方面要对这枚邮票或者说这套邮票的背景做非常充分的了解，这个是您的专业，可能呢相对容易一些。那另外还要去了解党史军史那段时间的真实的历史是什么样的，也要查阅大量的资料，是吧？
0: 没错，对于这段历史呢，本来说还

0: 这方面的知识的储备，所以我在上半年都一直在有时间我就在找，有时间就得找，上图书馆找，包括在网络上找，在收集这些资料。因为你给孩子们的这个教育，我们要确保内容的真实性。
1: 在这个讲座的过程当中，孩子们是什么样的反应？
0: 因为我在中间啊设置了一些那个抢答题，我为了激发了这个孩子们的信心热情，所以我呢也设置了一些互动的环节。我讲完一段以后，我就给孩子们提出个问题，如果你答对了，我再给你一定的奖励，发给你奖品。所以这样呢，在孩子们听的时候非常认真。当我这个问题一抛出以后，举手的小朋友，哎呀，真是太多了。我在现场看的时候，一看几乎同一时间，我说那个请回答，有许多小朋友都举手了，我都不知道该叫哪一个回答。哎呦，这看得我特别的高兴，也很感动。这孩子们，我说真认真，从这个举手就可以反映出他们对这个题材的热爱，对这个题材的关心，我非常的欣慰。所以拿出我自己准备的这个礼品赠送给我们的小朋友，我问他听了刚才的前面讲的有什么感想。这小朋友非常高兴地说，哎呀，冯爷爷，正好我以前还真不知道，他说今天看了你的邮票，又听了你的介绍，哦，我明白了，我们红军战士在飞夺泸定桥这个节骨眼上做出了那么大的牺牲，有那么大无畏的这种红军长征精神，哎呀，我听了特别的欣慰，这哪是小孩子口上说的话呀。所以我觉得通过邮票这种形式能让青少年朋友的接受，我特别的开心。
1: 您给孩子们准备的什么奖品呢？
0: 我给孩子们准备了今年刚刚发行的儿童游戏纪念邮票的首日封。但是这个首日封我又专门印上了咱们今天活动的主题，就是万物之道，陶然亭街道的这个万物之道纪念红军长征90周年主题。因为这是值得珍藏的一份礼品，不管过了多少时候，你拿出来，你现在这个孩子8岁9岁，你到了你18岁28岁58岁，哪怕你老的时候，你拿出这个，你可以满满的回忆，还是用这个

0: 受父亲的影响，他爱上了集邮。那么他自己收藏的第一套邮票是什么样的，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老年之友请听方寸之间有大义专访集邮家冯舒拉。
1: 说到了您集邮的经历，咱们就得回到差不多50年前了，是吗？不到20岁，还是个年轻的小伙子。那能讲讲您当时是怎么和邮票结缘的吗？
2: 这个说来也是非常那个偶然的一次机会。这里我不得不说我的父亲。我的父亲是志愿军，他当时入朝参战的时候，他是个上尉排长，他从朝鲜战场上。他在部队上干的是侦察通信的工作，他是一个排长，所以呢，他对这段历史是永远不会忘，在生死战场上过来。所以当时年纪小，以前也不知道，后来我发现初中以后，我在偶然的机会上，在爸爸的那个一个收藏本上，也不算集邮册，一个收藏本上翻到了一些邮票，有2套邮票特别显眼。
1: 哦，爸爸那时候就已经有邮票了。
2: 那个时候他就。开始为什么？后来我问他，看到他有2套邮票，一套是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纪念邮票，第二套邮票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凯旋回国纪念邮票，全是在50年代的邮票，不是新邮票，盖过戳的。完了以后，我后来就问爸，我说爸，你怎么会有这样的邮票？当时我们都记得寄信的邮票，不知道其他什么。爸就跟我说，这两套邮票我也是从其他这个战友的信封中截的，
1: 嗯，
2: 这跟我的经历关系太大了。我们赴朝作战，凯旋，他说多少战友在朝鲜战场上牺牲了，我还能完好无损的回国。他说我所以把这两套邮票一直收集着，与此同时，他也收集了一些其他的邮票。这应该说我是认识怎么叫集邮或者怎么叫收藏的第一步。从爸的他夹的册子上看到的这邮票，我那时候是已经17、18岁了，我觉得这邮票太好玩了，怎么收集啊，什么意义啊，什么没有太多认识，就是觉得挺好玩，开始收集邮票。这收集邮票当然就是收集人家在信上寄的盖销的旧邮票，要这个旧信封来给我把这邮票收集，开始集邮。那应该说这是我的集邮的开始。然后呢，到了79年，父亲退休，我顶替父亲的工作岗位，那2年国家实行退休顶职，去了爸的单位，去了邮电局。当时我去的时候，我的工作岗位是邮政营业员。到了80年的2月15号，中国第一套第一枚生肖邮票猴发行了，黄永玉的猴发行了。那个时候我是个学徒，对面坐着我的师父，我在拿着邮票，8分钱一枚的邮票，撕着邮票的猴票卖给老百姓寄信。当时我自己也喜欢集邮，我以前从来没有买过新的邮票，没钱，直接旧信封的邮票，所以看到这枚邮票以后特别的高兴，特别的开心。完了以后琢磨了很长时间，我就买了，撕了2个方联，还有一个单枚9枚邮票猴，就7毛2钱啊。那时候我们学徒没工资啊，一个月22块钱的生活费，没有工资就生活费，这7毛2分钱对我们那个时候是个大钱。
1: 7毛2分钱是一个大数。
2: 大数。那时候我记得猪肉是6毛5分钱一斤，6毛5分钱一斤猪肉，这7毛2分钱可是大。
1: 一斤多呢。
2: 对。

0: 的一点一点的从一个邮票的爱好者慢慢的成为集邮家的？
1: 我对这个邮票当初是纯粹是一种爱好，一种喜欢。后来呢，我到了邮政的管理岗位以后，我就发起成立当时我老家南县，那时候东阳县的集邮协会。当时我在东阳县邮电局

0: 一次我们接到的跟我们社区的领导问我，他说洪老师啊，能不能给我们讲一堂什么课啊，他说你有没有邮票。我当时就跟领导说，我说领导你一出题目我来做这个题，
1: 就这么自信
0: 啊，我说我现在不需要我有什么，
1: 嗯，
0: 你说要做什么。但是有一次啊，我还真犯了难了、
1: 哦、
0: 有一次我社区的党委书记跟我说，我们在学党纪，能不能用邮票上的党纪纪律检查这方面的内容给我们上堂课。
1: 嗯，
0: 嘿，当时我一琢磨，因为邮票发行部门待了几年，我就很明白，我们所有邮票反映的都是正面题材，
1: 嗯，
0: 上邮票的都是国家的精华。我说这题目还真把我问住了，我得琢磨琢磨，琢磨琢磨我再告诉你。完了以后，我就回到家里以后，马上翻这些邮票目录，查这些资料。忽然间，我想了，可以，没问题。我从中国共产党党内的纪律检查是什么时候建立的？是谁建立的？建在这哪些地方？实施了哪些党纪的具体的规定？从这个角度来讲，不是很好吗？
1: 嗯。
0: 完了，我就开始收集这些资料，寻找我自己邮票库里的一些图案，做了一个邮票的共产党党纪的回眸。这共产党党纪是怎么来的？所以说是很早，是谁倡导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做一些非常一个完整的课件。
1: 确实也有相关的邮票是吧？
0: 有，你可以没有直接的，可以找进阶的、
1: 嗯、
0: 所以我现在在讲的这些课件上，给孩子们讲的这个课件，制作的课件应该是我占我整个课件的四分之一
1: 啊、哦，四分之一，
0: 四分之三。大量的我讲的是党史、国家的发展史，还有我们的红色经典，还有我们中国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嗯，
0: 我讲的是这些更多。所以像那个去年的这个邮票铭记抗战精神，我从918第一枪日本鬼子在中国打响侵略中国开始，讲到最后的胜利，全部用邮票，而且大量的邮票用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中国共产党在各个解放区发行的邮票、
1: 哦、
0: 所以这个课件在去年我在全国包括在北京讲了30多场，非常受欢迎。去年年底我就做了一个课件，非常受欢迎。为什么？去年是14五收官之年、
1: 嗯、
0: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所以刚刚去年的10月份通过了这个15五的发展规划，所以当时我就说，我在想这个明年就是重大的题材，所以我就在去年12月份年底我就开始寻找邮票，找那些央视跟新华社发布关于15五规划的一些题材简要的一些提纲，用他们那些提纲配上我的邮票宣讲邮票中的15五规划解读。所以这个课件从去年年底到现在为止大概30多场了，不仅仅是我们街道的各个社区都去讲，而且被邀请南京邮电大学、杭州的五四宪法陈列馆等许多其他省份的邀请去讲。我现在也可以说，现在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国家邮政局也预约了下半年让我去讲这个15五规划用邮票解读。这应该说集邮最顶尖的主管部门、邮政最顶尖的国家主管部门，他们也有看到许多在报道，所以邀请我预约了下半年给他们这些党员干部讲这个题材。所以我在讲红色经典、讲党史方面的题材更多，所以青少年朋友这一块应该四分之一最多了。但是这不仅仅是我们在自己街道关工委这儿，包括我们西城区啊，我在外省他们这些青少年朋友邀请我，同样也都去给他们讲。
1: 所以当年把邮票玩了炉火纯青之后，它只是您手中的道具，想做什么主题都可以顺手拈来。
0: 没错，现在我手上这些年那个制作的课件现在已经有38个。像今年是毛泽东同志逝世50周年，我做宣讲毛主席的毛泽东思想的这些题材，做方方面面的题材都有，长江、黄河、长城、大运河，包括北京的中轴线，这些非遗，我觉得都应该通过这种形式让更多的人了解。因为我的这邮票是一种特殊的文化载体，
1: 是的，
0: 而且大家都喜闻乐见，觉得这邮票挺可爱，但是人家不知道这小小的方寸邮票里面有那么大的乾坤。
1: 我们稍事休息，广告过后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
2: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 奇的专属生日仪式，把

0: 就能抢票喽。
1: 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
2: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最近啊就不开车了，少点排放。
3: 我是个白领，我们把空调调低几度，少点污染。
4: 我是个工地的工人，我们把土堆都盖严实了，多洒水，少点扬尘。
1: 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一起做点改变。
5: 就因为舍不得他，所以我舍得了朋友、家人、妻子、孩子、健康。

0: 才会有得。戒烟从现在开始。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0: 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1: 杂志怎么救国啊？
0: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1: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2: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

0: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1: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我们为你讲述的是集邮家冯淑拉的故事。冯淑拉，中共党员，曾任中国集邮集团公司邮票发行部票品审核处负责人，现为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会士、国家级邮展评审员、西城区集邮协会副会长、西城区陶然亭街道一平社区老党员先锋队队长。

思想发起的这个活动。2004年了，我们这个活动就实现了一个闭环。就是一开始我们就是感觉就是很想找一个这个讲什么芯片啊，讲什么的，但是因为这个专业很高深，科普这块呢这做的人也不多，所以我们一直在每年组织活动的时候也跟这个参与我们活动的这些专家这些单位协作单位，我们有的时候也经常会聊啊，您认不认识相关的人，这个适合讲这个的。哎，到今年也是通过其他的合作的这个朋友，就把一个这个归国的一直做了几十年芯片工作的专家就推荐到我们这个活动来了。有些个科技啊它相当复杂，所以呢这个如何向孩子们做好这个科普也是我们在这个工作中经常遇到的这些问题。不是说找个人给孩子讲像给学生上课似的他就能理解得了的。所以呢我们这个万物之道活动请专家不是那个凭空

还有讲一些这个邮票上的长江黄河，哎，这个冯老师在讲这些方面非常有经验，冯老师特别能够那个把邮票承载的这个一段历史一段记忆，能把邮票承载这些东西这一个面，这很大范围上面

0: 还是热情非常之高。
1: 嗯，
0: 在互动的环节，我当时完全这个忽略了现在的青少年朋友，青少年这些孩子们有那么高的学识。
1: 哦，就是您没想到，
0: 没想到。所以我在出这些题目的时候没有那么难，还是比较简单。谁知道差不多下面坐的几十号人全举手全知道全明白。哎呀，我真小看的孩子们呢，现在他们的知识面跟我小的知识面完全不一样。这是开讲的第一次。然后呢就每年就按照我们这个街道观光委的安排，你需要什么题材我就开始准备。像今年的长征的，讲我们大江大河的大河上的，在提前多做准备这些课题。所以这么

0: 关键影响力很大，就是您的公号的阅读量很高啊。
1: 现在我走出去啊，得到各地参加全国各地一些活动，大家见面的时候，第一句话就说："哎呀，冯老师，你的文章真好！哎呦，我们经常在看你的文章，听得特别多的。"这些年，这两年开始就这句话，所以大家现在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说："看我的文章特别好，特别棒！"早上第一起来就看你的公众号，今天发了没有？发什么内容？挺欣慰。那么同时呢，我也开玩笑跟大伙说，多写些文章，多动动脑筋，可以治我的老年痴呆，我在延缓我的生命。我就跟大伙说，
0: 对的，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也很好奇，天天写日日更，这些主题都怎么来的呢？
1: 这主题太多了。
0: 哦，
1: 我觉得你如果想写，你一天写3天都不止，你可以大量的写。就说你邮票吧，我们新中国发行的邮票现在是几千套邮票，你哪套邮票？一套邮票你可以写几篇文章，有时很简单的一个小题目，你就可以写篇文章。这你去动脑筋，你去琢磨，全是题材。说我媳妇老说我也不知道你怎么的那么多东西可以写。她说，哎，我说我微信上不去关注乱七八糟的东西，关注的就是跟我邮票有关系的，或者说。

0: 达到这么一个峰有意义吗？
1: 没错，
0: 我当时就在对面的陶然亭邮政所盖了戳，7月7号、那天的日子，这是讲座的日子，
1: 7月7号。
0: 所以这个峰你收藏在那，这不仅仅是不数多少钱，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一个礼品。所以我讲买多少钱给孩子礼品不如我这个好。所以这个主题本身就是孩子们喜欢的这个邮票的题材，所以我再加上加印上我这个主题讲课的主题放上去。
1: 这些奖品都是您自费准备的吗？
0: 对，
1: 这个讲座越多给孩子的越多，您的投入就越多。
0: 我光这套邮票发行的时候，我就向邮局买了10套，花了那个500多块钱，买了10套，买了十套以后来做，完了以后把这些东西送给孩子，陆陆续。
1: 您这还倒贴？
0: 那必须的，这肯定，这只要那孩子喜欢，我愿意送。同时呢，用这种方式让孩子们喜欢邮票，
1: 是的，
0: 我觉得也是挺好。
2: 冯淑拉说，邮票滋养了自己，而他也愿意多做点事情反哺社会。
0: 我说，邮票养人，他也养。

0: 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2: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是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

0: 我们策划推出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们的初衷是什么呢？
1: 就像您刚才说的，1926年10月9号，100年之前，咱们的民儿体育场当时举办了一个正式的开幕仪式，然后正式的对民众开放。今年呢，咱们民儿体育场也是即将迎来开放100周年的纪念。我们天津市体育博物馆呢，就坐落于咱们民儿体育场之内。为了传承咱们天津体育历史的文脉，弘扬体育精神，也是打造咱们天津体育文化的 IP， 助力天津运动之都的建设。那天津市体育博物馆呢，也利用这个民儿体育场开放100周年的这个契机，策划举办2026年天津体育文化节纪念民儿体育场开放100周年的系列活动，邀请我们的广大市民一起参与到这场跨越世纪的对话之中。
0: 我们看到这个系列活动，它既有面向青少年的我们叫做百年民园的建筑探秘，是一个公益体验，也有面向咱们全社会的一些线索的征集，这两条线并行推进是出于怎样的一个考虑呢？
1: 我们百年民园的这个主题的纪念活动呢，今年的主题是定为百年民园耀金门，运动之都启新城。民园100多年的历史呢，既是天津历史的一部分，也是咱们天津城市记忆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更是咱们天津体育发展的见证。直到如今呢，民园仍然是咱们天津重要的地标建筑和非常热门的这个旅游景点，可以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和民园的故事。所以前期呢，我们向全社会呢发布了这个线索的征集，向大家征集民园相关的这个实物，征集我和民园的故事，征集民园相关的这个摄影作品。实物征集呢，我们是主要向社会征集民园不同年代的这个历史的票据。因为民园举办过很多的体育比赛，这些体育比赛的这些票据，当时的影像记忆，在民园的这些荣誉的见证等等的这些实物，我们也会用于将来民园100年的这个展览和咱们民园历史的一个挖掘。我和民园

0: 天津这座城市有哪些意义呢？
1: 在今年10月初，我们就根据前期的征集，会推出百年名园天津体育的历史见证这样一个名园主题的专题的展览。通过这种展览的形式呢，展现咱们名园作为新中国体育发展的摇篮的这样一段历史，以及名园在咱们天津城市发展中的这种激情的岁月和咱们全民的记忆。你像咱们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名园也是天津体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的场馆，很多重要的比赛都是在名园举行的。我前几天看到有媒体报道说，如果说中国足球走向世界的强音，就是从咱们天津名园奏响的。可以说，一点都不夸张，因为提起名园的这个名字，它就是咱们当初天津足球的一个象征，而且很多市民也把它当成天津体育的一个象征。到现在，名园仍然是咱们天津人心中的一种体育的情节。
0: 是，我印象中咱们名园体育场的这个正门前有一个金灿灿的雕塑，对吧？
1: 对，
0: 其实就是在踢球。
1: 对，那座雕塑就叫做球运。对，就是一个足球的雕塑，也是展现了名园足球的这段辉煌的历史。
0: 是，那咱们系列活动当中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啊，就是相关线索的征集。您刚才也提到了，像这个实物啊，我们还包括了征文、摄影这三大类，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下，咱们现在征集的情况怎么样？咱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征集的呢？
1: 我们是从今年的3月份开始发布了这个征集公告，向社会征集名园主题的相关的一些线索。目前呢，我们也征集到了一些像名园相关的实物，比如说1934年在名园举办的万国田径运动会的秩序册，在1934年5月26日名园体育场举办了万国田径运动会，当时我们的奥运冠军李艾瑞是这场运动会的副会长和总裁判，然后这个秩序册上也有李艾瑞的名字。我们还征集到了像1965年第二届运动会足球比赛的秩序册和奖杯，还有像80-90年代咱们名园体育场当时比赛的一个门票。

0: 请李长简老师也给我们讲一讲他和明远的故事。
1: 嗯，对，稍后呢我们还会电话连线李长简指导啊。明远体育场我们刚才一开始也介绍了，它始建于1920年，1926年10月9号是正式落成开幕。可以说明远体育场呢是伴随着几代天津人的成长，所以利用咱们今天这个机会也给我们讲一讲啊，100年前明远体育场是如何从策划到落成的呢？
0: 嗯，明园的起源呢，可以说也是伴随着咱们天津近代。

0: 叫，不会叫它民园。
1: 对，
0: 所以每一次说到这个民园，其实大家会有一种油然而生的这种亲切感，是因为它真的陪伴了我们很多人的这个成长，我们也见证了这座体育场它的变化。比如说我刚入行开始做体育记者的时候，当时天津足球队的主场就在民园啊，应该是2000年之后的岁月了，它也经过了此前的几次提升改造了，但是就当时来看，跟当然跟现在没法比了啊，但是看台啊什么的灯光，晚上的灯光都已经挺完善的了。我不知道赵燕你自己对于民园有着什么样的记忆呢？它给你的记忆点是什么？
1: 关于民园的记忆点，其实我有记忆也是从这个民园当时这个足球非常兴盛的一个时期，当时它是咱们天津三星泰达队的主场，
0: 对，
1: 然后后来对民园进一步的了解，我又了解了它当时是咱们天津足球开始发展的一个起源的一个地方，当时咱们中国足球白队落户天津就是在民园训练比赛，然后到现在每到节假日民园全都是游客，
0: 对，
1: 可以说也是外地游客现在来天津了解天津的第一个窗口，
0: 重要的打卡点，
1: 对，重要的打卡点。
0: 确实现在这个遇上节假日民园的人特别多，几乎可以用摩肩接踵来形容，
1: 对
0: 啊，有大量的人在这个草坪上
1: 休闲
0: 晒晒太阳啊，或者是哪怕就在那儿静静的坐着，或者几个朋友在那儿聊天，然后沿着咱们这个跑道的外沿，咱们那个像类似廊道似的那样的一个位置，有不同的这种商户哈，
1: 对，
0: 也都会有很多的游客啊，
1: 每天早晨晚上你观察的话很多人在那里跑步锻炼，
0: 对，还有很多的人在李艾瑞跑道跑步，
1: 对。

是正式对外开放了，当时就举行了这个盛大的开幕仪式。之后呢，民园也成为了这个当时各大这个顶级赛事的这个举办的场所，像当时陆续举办了万国滑步运动会、华北童子军运动会的决赛、万国越野赛、两英里竞走等等的重大的体育赛事。李艾瑞呢，当时是根据他在这个参加这个田径比赛的这个经历，他对于各个田径场这个标准

0: 这个赛跑
1: 哦，
0: 而且当时他们两个人的训练都是在明儿体育场举行的，当时在世界范围内这场比赛也非常有影响力，并且将他们两个人的这场比赛呢冠以飞人大战，所以1929年的时候就有了飞人大战这个词儿。
1: 啊，这场比赛的含金量放在现在，这是比这个黄金联赛含金量还要高的一项赛事了啊。
0: 对，
1: 嗯，
0: 当时呢连瑞赢得了这个德国的这个奥运金牌的这个获得者奥托菲尔萨，可以说在名媛获得了他当时人生的又一枚奖牌。
1: 有关李艾瑞的故事呢，确实跟名媛体育场产生了非常多的关联，而他和我们天津也有着千丝万缕非常深厚的情谊。那么咱们说回名媛体育场，它曾经是咱们亚洲首屈一指的一个综合性的体育场，好像也是我们中国的第一个灯光足球场，是吧？
0: 对，
1: 啊，
0: 嗯，
1: 当年啊，名媛在亚洲是个什么样的地位呢？
0: 当时名媛建成之后，就已经是亚洲最大最先进的这个综合性的体育场馆，拥有这个最好的这个跑道，而且上世纪20年代，就是它建成之后，当时咱们天津呢每年都举办一年一度的这个全市的足球联赛和万国的足球联赛，很多的比赛上世纪20年代的时候，很多的体育比赛就是在这里举行的，很多的国际比赛也是在这里举行的。那个时候名媛体育场的周边已经出现了堵车的情形就很多老式的汽车来观赛参赛的这些人已经把名媛堵得水泄不通了。咱们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当时名媛体育场的四周就架起了这个24米高的这个木质灯架，所以名媛体育场就是咱们新中国的第一座灯光草坪足球场，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
1: 我们知道其实名媛呢也不仅仅是一座体育场，更是咱们天津人的一个记忆的坐标点。那在您看来，这个名媛究竟承载了咱们天津人怎样的情感呢？
0: 不同的人心中呢可能有一座不同的这个心目中的名媛，你像有的人在这里训练比赛，留下自己当时青春的这种汗水呀泪水，有的人作为球迷在这里为我们的这个天津足球呐喊助威。后来呢，你像90年代很多学校机关事业单位的运动会都是在名媛举行的，很多人这个青少年的记忆中可能有跟着学校去名媛体育场参加比赛，在名媛这个看台上组字儿的这种非常有趣的记忆。
1: 那是很厉害的学校了，能在名媛比赛
0: 对
1: 是不是？
0: 对，然后还后来名媛也举办过很多这个演唱会，有很多人在这里看过演唱会。那现在呢有很多人来名媛这个打卡跑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2: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这些啊，觉得民园好厉害，这么多的赛事全都举办过啊，
1: 对，
0: 竟然还办过篮球赛。
1: 对，你像1953年，咱们还举办了全国这个蓝牌网羽四项球类的这个运动大会，
0: 还有排球，
1: 对，也是新中国第一场的这个全国性的比赛。当时咱们国家体委的主任贺龙也是亲临民园体育场督战这场比赛。嗯，但咱们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天津足球白队可以说也是以民园体育场为主场进行比赛训练的，从此呢也就开启了民园作为咱们天津足球队的传奇的主场，可以说由此呢就承载了咱们天津乃至中国足球的一段非常辉煌和激情的这个岁月。那提起咱们国家足球白队呢，咱们天津人可能称它为老白队。
0: 对，老白队。
1: 老白队。国家足球白队当时成立于1956年，当时我们是为了备战1956年在墨尔本举办的奥运会。当时呢咱们国家成立了足球白队和足球红队。
0: 红队。
1: 两支队伍打对抗，打算哪支队伍赢了呢就去派哪支队伍参加墨尔本奥运会。当然呢后来因为一些原因呢咱们就是放弃了参加这个墨尔本奥运会。但是国家足球白队整支队伍的建制都来到了民园，当时的教练员运动员他们都落户到了天津。
0: 对。
1: 对，国家队落户天津，可以说在那个时期也是带动了咱们天津足球的一个迅猛的发展，也是标志着咱们天津足球队的一个正式的创建。像当时咱们中国足球白队的领队王伯清还有教练邵先凯，他们就率领这个整个队伍就落户到了咱们天津，可以说这是咱们天津足球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的事件。然后民园体育场呢也由此翻开了新的一页。自此呢咱们民园作为主场呢可以说见证了咱们天津足球的非常的辉煌的这个发展。尽管呢当时这个足球比赛是实行赛会制，但是只要比赛在天津，民园体育场就是毫无争议的天津队的主场比赛的这个场馆。
0: 确实，现在说起民园，很多老球迷还都津津乐道呢。这是在他们非常年轻啊，年少的时候啊，观看足球比赛的地方。
1: 对，可以说民园呢是藏在这个百年时光里的一座足球的这样一个圣殿。
0: 那我们今天也特别荣幸的连线到了李长简指导啊，也是我们天津的足坛名宿。李指导您好。
2: 哎，你好。
0: 李指导，您还记得您啊第一次到民园体育场的一个场景吗？当时是有训练还是有比赛？那是什么时候呢？
2: 那是这样的，那个我原来在中学时候，在那个原来叫汇文中学，也叫十八中，那是一个传统的足球学校。我要说是民园呢，它是主要是咱们天津市在全国呢是第一家成立了足球业余体校，在全国是第一家
0: 啊。
2: 时间是1955年。我1953年我就开始上初一嘛，1955年那会儿在初中的时候呢，咱们天津市原来的青少年的足球基础特别好。

0: 我们知道您退役之后也曾经这个在民园体育场工作，您在民园工作了多少年呀？
1: 我呢，从进了58年进了天津青年队，后来进入天津队，一直到69年退役。你想，从业余到专业，我没离开体育民园体育场，这多少年？55年到69年，这就14年。
0: 是，
1: 我14年。后来呢，我又到了运输市场，从运输市场74年到79年，我又回到民园工作，又加上了5年，所以呢，前后我的人生60年的工作，在那待了19年，你算算，
0: 真是。您后来这个退役之后，您在民园的工作的这段时间，您主要负责哪些方面的工作呀？就是在那些年，您还有印象，咱这个民园体育场还办过哪些比赛呢？
1: 他那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个民园体育场呢，在那个时期呢，两个业余的项目，一个是田径，一个是足球，两个业余体校。你比方业余那个足球的夜校，那都是宋文木、杨秉正、林桂荣，这都是天津名将，都是我们队的队友了啊，都是在那搞这个，他们培训了不少的后面的青少年嘛。我到了民园体育场的时候呢，他们都已经都在职嘛，我主要是搞行政的，在竞赛宣传科。那时候就是民园体育场呢，除了田径运动会，就迎接了一些这个足球的大型的比赛。另外呢，我负责的竞赛呢，跟大伙一块忙活呢。另外呢，还得有一个宣传橱窗。我平时呢喜欢书法呀、绘画呀，所以也发挥我个人特长，那就充分把民园体育场的外面那两个橱窗呢

0: 是另外呢，我去看了以后呢，那确实足球是比赛不了了，但是它整个的周围和里头那个走廊那个休闲，另外呢那搞了好多那个单体博物馆设在那儿了。
1: 嗯，
0: 我是简单进去看一看，总而言之它功能是改变了，但是呢更贴近百姓，哎，也成天津整个呢全是一个在全国有名的一个网红打卡地了，是不是？
1: 嗯，是是，
0: 对，它连接着五大道嘛，对吧？连接五大道，挺好，挺好的，真的。
1: 嗯，好，我们也非常感谢李指导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啊！我们也期待着在今年十月的时候迎来我们天津民园体育场的百年华诞。感谢李指导的连线。
0: 好，谢谢你们。
1: 那说到民园体育场，也要聊一聊咱们天津体育博物馆啊。
2: 嗯，
1: 咱们体育博物馆就在民园。我们体育博物馆是2013年。开馆，对不对？
2: 对。
1: 当时是出于怎样的考虑把我们这个体育博物馆放在民园了呢？
2: 民园体育场呢，就位于我们天津五大道的这个一个核心的位置。当时2012年民园体育场这个提升改造，因为之前民园它就是一个体育的场馆，改造之后呢，也是想保留这样一段体育的历史，保留咱们近代体育看天津的这段辉煌的历史，更想通过咱们体育博物馆呢，来这个记录天津体育这个朝气蓬勃的一个发展。而且呢，民园这座建筑

0: 进体育博物馆来参观我们的展览。
1: 嗯，那这个展览，我们这目前正在征集的这些藏品，是不是会在那个展览当中做展示？
0: 对，会进行展示。我们征集到的这些藏品，大家讲述的和平原的故事，我们都会在展览上进行一个。

0: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2: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3: 大爷，您坐这儿。
4: 谢谢你啊，小伙子。
2: 如果你是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4: 我是个出租车司机，服务好乘客就是我的责任。
5: 雷锋精神历久弥新，向雷锋同志学习，人人都能做榜样。
0: 想探秘

0: 们，您知道吗？在后天8月8日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就是我们的全民健康日。说到全民健康日呢，为什么要设立？我们就不能不说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也是因为为了纪念2008年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而设立的。从2009年起，每年的这一天呢，都被确定为全民健身日。那么全民健身日倡导的不是让每一个人都会成为运动员，而是让运动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天天健身，天天快乐，全民健身，你我同行。这些口号的背后啊，传递的是一个朴素的理念：运动是最好的健康投资。那么今年的8月8日呢，全民健康日的主会场设在了黑龙江鹤岗和广东的佛山，全国各地呢都会举行形式多样的健身活动。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要来说一说全民健康日。我们也非常荣幸的请到了北京市科学健身专家讲师团的秘书长赵之新老师。赵老师，您除了是我们北京市体育局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的副会长，也是北京市科学健身专家讲师团的秘书长，所以今天呢，我们能请到您呢，非常的高兴。首先呢，我们想请教一下您哈，全民健身日啊，已经走过了十几个年头了啊。那么从倡导健身到如今的促进健康，我们是怎么在这么多年进行的转化的？
1: 首先呢，是全民健身，这是一个大的概念。这应该来讲是在1996年倡导了全民健身计划，从那天开始来让人们接受健身这个概念。但是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健身这两个字呢，现在是所有的人都会说，但是都会说，都会写，都认为自己很懂。真的等到了有一天我想要去健身的时候，突然间很多人就发现茫然了，我应该去健身，我健什么？我是男的，我应该怎么健？我是女的，怎么练？
0: 对，
1: 我是当前有健康上的问题，你比如高血压、高脂血、脂肪肝、糖尿病，我应该怎么练？还有一些人呢，是手术后了，我怎么练？这个康复期应该怎么练？
0: 是的。
1: 那么预防期我们应该怎么练？这个突然间就会发现，健身这两个概念其实是来的比较新。在我们过去没学过，上学的时候上过体育课。但是你别忘了，你上的体育课是叫竞技体育课。
0: 对，
1: 你学会了跑步，你学会了扔铅球，学会了踢足球，学会了打篮球，学会了游泳，你是不是都是从事的竞技体育？
0: 竞技体育
1: 到现在已经开始有一些学校开始教健身课了，真的是个别的地方，但是没有形成一个状态。那么因此呢，全民健身说的真的是非常到位，对于全国的健康的促进起了巨大的作用的时候，那么翻过头来又发现一件事情，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执行起来？那么执行起来的时候，很多人要科学健身呀，因人而异，这话说起来是非常的容易，但是等于真的要去做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

0: 男的，那你的男人的原则是什么？
1: 嗯，
0: 男的人就是承载社会，
1: 嗯，
0: 女人呢就是要负责生活，嗯。那么这个时候呢，不同性别的人呢，他健身有独特的要求。你比如说，男人呢就要是粗犷，男性荷尔蒙；那么女性呢，一定她的柔美，那是她的雌激素。但是雌激素荷尔蒙，不管是男性是什么状态，女性是什么状态，你在年轻的是一个状态，中年的是一个状态，老年的时候，你突然间又会发现，它是一个下降速度

0: 然后就是这个从1996年到2008年的奥运会之后，成为2029年的时候，把8月8号这个成为全民健身日之后，其实呢，也就是告诉我们所有的人要为自己的健康做一件事情。你出现健康的问题的时候，你必须走进健康的队伍。
1: 没错，
0: 走进健身的队伍。
1: 对，那么刚才您看哈，我们提到了全民健身日哈，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健身，就像您提到的第一个问题哈，那么国人可能在90几年的时候、80几年的时候还不太理解，那么健身的含义是不是就是保健身体的、提前预防呢？
0: 严格的健。大家都知道，我们把单立人去掉的时候是建设的建。
1: 对对。
0: 那么大家都知道建设这个概念的时候呢，你要知道什么是基础。你比如说我建一个房子，一定要有它的很好的物料。
1: 没错。
0: 你比如说钢筋、水泥、砖头、瓦块，那么还有一个内装修、内装饰。那么包括我们生活状态的，我们的这个家里头的所有能用到的维护健康的状态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都是属于建筑范畴之内的一样东西。那么如果要是说把健康的健当中加一个人，那么这个人。我们把建设的这种状态的时候，你细想一下，你的健康基础是什么？你是男的，就是男性的基础，女就是女性的基础，孩子就是孩子的基础。

0: 个呢，就是如果你要是构建好自己的这个建筑，
1: 嗯，
0: 那你的砖头瓦块怎么样？
1: 对，
0: 砖头钢筋怎么样？
1: 嗯
0: 嗯，你的线路怎么样？
1: 对。
0: 那么我们再说一下人体，我们的肌肉就是人体的水泥，
1: 嗯，
0: 我们的钢筋就是我们的骨头，
1: 嗯，
0: 我们的线路就是我们的神经，
1: 嗯，
0: 突。

0: 你的肌肉你练了吗？你的骨头练了吗？你的神经练了吗？你的整个的代谢机制练了吗？如果你要是没有练的话，这个时候你对健身的这个健的理解就是一大错误。所以呢，这个健字要是非常值得一谈。
1: 所以呢，说到健身呀，刚才您也提到了肌肉练了吗？你的骨骼练了吗？哈，
0: 对，
1: 我们建房子首先要看你的基础。那么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也谈到了，我们有一些年轻人可能在健身的时候他就会有猝死的情况。那么像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请教一下赵老师哈。
0: 嗯。
1: 那么我们在制定一个健身计划之前，是不是我们要先做一个体检，或者对身体的了解，
0: 了解自己的一个状态？
1: 嗯。
0: 那么首先呢，我告诉大家，猝死的这是一个人类当中现在越来越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一种健康上的一个重要的话题。那么我们心源性猝死呢，现在是主体，第二一个就是脑血管意外。那么心源性猝死的时候呢，如果要是大家都知道，哎呀，我的心脏好或不好的时候，那我就告诉你一条，谁的心

0: 我说我是73年上的学嘛，那教我的那些老师活的现在还是非常好的，那帮人是中长跑的老师。那么我们的好几个教授90多岁的，得小礼包西服跳个舞走个模特步，非常的精彩。到现在很多的90多岁的人还能完全自理，他们什么毛病都没有。
1: 嗯，
0: 凭什么？就是因为他们在大量的跑步的过程当中构造出一个

的就会猝死，猝死在心脏上。那有些人说，那些跑了那么多年，他说有一天他也猝死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也有一些问题，那就是你比如说他是不是重感冒，或者说。

0: 你如果你要想获得高质量睡眠、高质量的这个健康的状态，要有效的吃的这些营养，真正能做到服务我们健康的时候，你把运动做起来。
1: 对，您看，说到运动哈，您之前也提到了，我们每一个年龄段、不同身体状况的人都有不同运动的方式。
0: 对，
1: 哎，您比如说我们一些中青年的朋友，他们可能要上班，可能压力非常的大，日常生活也非常的紧张，那么怎么运动呢？可能他都拿不出来每天一个小时、半个小时去慢跑啊，去快走啊，甚至游泳哈、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完成运动？经常会有朋友说哈、我没时间，我不是不想运动，我是真没时间。

0: 新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1: 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
2: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最近啊就不开车了，少点排放。
3: 我是个白领，我们把空调调低几度，少点污染。
4: 我是个工地的工人，我们把土堆都盖严实了，多洒水，少点扬尘。
1: 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一起做点改变。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5年一届的全国民族文化盛会即将盛大启幕，48台精品剧目，114场精彩演出，联动北京13座剧场轮番上演，荟萃全国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佳作，奏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乐章。即日起，大麦、大眼睛等票务平台同步开票，等您来抢。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举大重量的。如果你心脏不好的时候呢，适当的走步和慢跑，但是不能做高强度的，参加半程马拉松啊，这个全程马拉松呢，有人也说，哎呀，咱们去集体爬个山，然后集体报名跑个马拉松吧，咬着牙也跑。这个时候呢，就突如其来的没有运动基础的，这个呢就叫做受伤。所以呢，这个呢运动呢要形成一个什么状态呢？就是说你什么时候开始运动都不晚，但是你要讲究方式和方法。
1: 对，要科学的健身哈。
0: 对，
1: 所以呢，说到科学健身呀，我们也想来请教一下赵老师啊。其实您看，收听我们节目的人，收看我们视频的朋友哈，他一定都想问赵老师能给我们出点主意啊。那么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比如说我健身，能帮我降血压吗？
0: 首先呢，我们要知道血压是所有人。你只要活着，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有一个基础血压，你说最低不能低于60，高压不能低于90，低压不能低于60，那么90、60呢，现在是很多人是一个状态。那么正常的110、70，其实我们的血压的状态呢，一天一年四季，
1: 对，
0: 一天四十当中它的变化状态是不一样的。那么今天所有的很多人都说，哎呀，我头晕脑胀的。我告诉大家，其实现在80%-90%的高血压的人，其实他都有伴随性的健康问题。你比如说，很多人高血压的时候都查出是高脂血，高脂血是伴随性的。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叫高脂血。如果我们一个管道里流淌的是水，大家都说那个水会滋得很远，我们拿着管子一压住，滋滋得很远。但是如果你要管子里流动的是油，你会发现你把管子一掐，它不会呲，
1: 是的，
0: 它就堵在那儿，
1: 腻住了。
0: 就实际上呢，我们现在很多人不知道，真正的高血压的很多的人，只要你出去走一走舒服的时候，你一定是高脂血惹的祸。因为你在运动的时候呢，活动开了，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个血液的粘稠度的状态降低了，全身的血管打开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我血压倒感觉到很舒服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就告诉你，运动已经是在你控制血压当中起了作用了。那么如果你要是愣说我是吃两片药把血压给压下去的时候呢，我不反对。现在高血压不用药很危险，但是记住一条，不是我说的，是在咱们国家最著名的医学大咖说的，高血压不管你用多少药，控制的多平衡，高血压对你造成的伤害叫依然存在。不要认为，哎，高血压平稳下来我就不会得脑意外，错。那么因此呢，实际上呢，现在要想控制血压的时候，第一，我们要伴随性的两样东西必须要降下来，一就是你的肥胖，第二一个呢就是你的跟代谢有关的高脂血、脂肪肝，还有血糖。所以呢，现在呢，严格的来讲，高血压伴随高血糖，伴随这个高脂血，包括脂肪肝，包括肥胖，这就是一个状态。所以一个人呢，如果你要看到他那个又肥又胖的，然后大眼泡，那个脸都是肿的，我们第一件事就知道这个人肯定是好吃懒做的。有些人听着就不高兴了，没关系，你可以理解。

0: 易达到的一个维护身体能量的一个手段。翻过来，那么对于你伴随性的这种血压上的一些问题、血糖上的问题、高脂血的问题、脂肪肝、肥胖的问题，它就是有效的一个促进手段。
1: 对，您看哈，其实健身这个方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以是无处不在的。
0: 是的。
1: 那么还有啊，朋友说了，哎，赵老师，您让我们运动，我已经60多岁了，经常会有人说，经常的运动会膝盖不好。经常的运动呢，可能会引发一些其他的骨骼的疾病。
0: 对，
1: 那您怎么看呢？
0: 其实我们所有的人没有意识到一件事情，大家知道，人体的肌肉骨骼状态

0: 都有非常高的时间要求。比如说我们经常看一些视频，我们经常接到一些信息，说每天要给自己定一指标，每周要给自己定一指标。比如说每周我们要有150分钟中等强度以上的这样的运动啊，我们才能够达到一个身材管理，消耗代谢，每天我们要坚持半个小时。您觉得对时间的要求会有这么苛刻吗？
1: 其实这些数字呢，大家可能听他一说就感觉到特别有道理，但是我还今天告诉大家，他的那个模式呢，可能是对普通人而言，但是有运动基础的人，他这种模式呢，就是说150分钟，然后是什么样的强度下来的时候，其实这可能就是对于普通人来讲，但是对于专业有一定运动基础的人，这个模式是不成立的。因此呢，也就是说，不管你是运动时间、运动强度，还有呢一年四季的春夏秋冬，它的锻炼的内容完全是不一样的。完全
0: 是
1: 不一样的。
0: 什么是中等强度呢？
1: 什么是中等强度呢？你比如说有些人呢一踩腿10公里，有人说哎这个运动量很大。有些人说家住3层楼，他要是从1楼走到3楼，中间得休息2气儿。
0: 对对对。
1: 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上3层楼就对他来讲是大运动量了。
0: 对对对。
1: 那么因此呢，真正的中等的这些概念的时候呢，一定要是因人而异，没有刻薄的，就是说只有这种心跳多少次、多少时间、微微出汗才叫最好的运动模式，这个概念不成立。那么你要练就要练到位，那么因此你要练到位的时候呢，要根据你当前的情况，你比如说那个爬3层楼都得休息2气儿，那也可能他从爬楼的时候就得要开始每天的坚持爬楼，每天坚持按照这个节奏，你休息2气儿、休息3气儿都无所谓，但是你坚持一段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运动量对他来讲已经是很大了，但是他坚持一段的时候就发现逐渐一口气就能上楼了。那么刚一开始我跑1公里我就受不了，你就不要认为10公里就是你的目标，根本不要把10公里作为一个目标，你就把2公里作为你的目标，你再把3公里作为你的目标，你再把4公里作为你的目标。当你真正能感觉到很顺畅的去跑个5-6公里的时候，你会发现10公里的跑步对你来讲只是俩字儿舒服，而没有任何过量的概念。那么因此呢，其实任何一个运动要求的时候呢，它要看运动者的身体的状态和身体的素质的状态，这里头牵扯的是去多了解一些知识，多听一些专家的课程，咨询什么样的一种人给自己设计一个最好的状态。
0: 其实可能有些朋友，你用碎片的时间，用自己能接受的强度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大家都知道啊，鱼的营养呢非常的高，而且呢，平常多吃点鱼呢特别好。

0: 的是150克，3两1罐的。
1: 嗯，
0: 黄花玉的罐头也是10罐，3文鱼的罐头也是10罐，一共是30罐。
1: 30罐，每一罐呢都是150克。如果您去外边买的话呢，这个罐头的价格不便宜啊，总共加起来呢也400块钱了。
0: 大罐的，
1: 今天2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同时我们还有加赠
0: 哦，
1: 每种鱼再加2罐
0: 哦，
1: 等于
0: 那就是36罐，
1: 36罐。哎，每种鱼是12罐，加起来一共3种鱼嘛，36罐，价格不变，还是299块钱。
0: 哎，如果你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这3种鱼罐头，您看啊，鱼吃了，事儿省了，钱保住了，
0: 哎，
1: 还有一个什么呢？营养丰富了，
0: 还真是。
1: 哎，您看，
0: 要光吃一种鱼的话呢，它营养啊有偏颇。
1: 对，
0: 嗯，
1: 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3味海鱼罐头，因为它是3种鱼嘛，营养不同的这个侧重点。
0: 哎，
1: 比如说带鱼，它里边富含着微量的维生素 B1 啊、B2 啊、钙、磷、铁。另外，咱们吃了这个带鱼的这个主骨以后，刚才不是说了吗？焖酥鱼一样的这个口感，

0: 后来不用加热，就是当个下酒菜去吃。
1: 没错，有的时候呢再鼓捣鼓捣呀，加点什么菜呀等等，哎，往桌子上一搁，真跟大菜似的。
0: 对，就是给您省事儿，给您省钱，给您丰富多彩的鱼的品种，给您丰富平均的营养。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罐头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
1: 哎，咱们有带鱼的罐头呢是12罐，黄花鱼的罐头12罐，三文鱼的罐头12罐，一共加起来呢是36罐，
0: 每罐150克，
1: 哎，每罐是3两的。
0: 嗯，
1: 那么价格只要299元。
0: 嗯，
1: 那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

0: 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思萌。
1: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6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9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8摄氏度。
1: 明天是周五，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5和0，提示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

0: 全程票价为每人30元，开通第一个月票价只要每人9块9，次月开始执行优惠票价每人19块9，后续将会动态执行市场调节价。新线车票预售明天下午3点启动，乘客可以通过京津冀定制快巴官方公众号或者小程序一键查询线路站点分布、具体班次时刻，完成实名注册购票。乘车时持身份证即可以通过车载终端完成刷脸核验。
1: 据了解，截至到目前

0: 高水平实施第三轮回天行动计划，统筹推进奥北中学等127个重大项，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1: 近年来，昌平区打造了医药健康、先进能源、先进制造三大千亿级的主导产业集群。十五五期间，这三大主导产业将有更加稳健的政策支撑和明确的发展目标。昌平区常务副区长柳强介绍，
2: 深化 AI 赋能药物研发，力争到2028年科学家创办企业达150家，产业收入保持年均10%以上增长。先进能源领域，攻坚新型电力系统、常时储能等前沿技术，推动到2030年产业营收突破4500亿元。先进制造领域，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到2030年规上企业收入突破2200亿元。
1: 十四五期间，昌平区的国土空间规划四梁八柱已全面建立，街区控规批复面积居全市第一。十五五期间，全区的教育、医疗、养老、托育、公园绿地、便民商业等民生设施将精准落位。昌平区副区长雷海良介绍，
3: 提出霍营、七蒙泽等20个轨道微中心建设，引导优质商业、文化、公共服务资源向轨道站点周边聚集，完成32个央产、军产、市属产权老旧小区的改造，对建成20年及以上的住宅小区开展专项体检，打造与中心城区半小时通勤圈，开展住宅项目物业服务企业综合评价，推进老旧小区物业服务的全覆盖，不断提升群众的生活品质。
4: 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办。北京市卫健委今天发布，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将连续第六年亮相首钢园，首设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
5: 本届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将在首钢园二号馆设置专题展，全面提质升级，头部集聚效应持续凸显，世界500强以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达到 61.5%， 展区国际化率提升至 56.6%。22家国内外知名企业首次参展，众多行业标杆企业持续亮相，多款前沿技术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
4: 今年上半年，天津市虹桥区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6.1%， 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近 60%。 京津冀桐城商务区加快建设，重点产业资源持续落地。来听天津台记者董朗的报道。
6: 在光荣道乐普科技天津科创中心项目也在上半年完成封顶，项目占地28亩，投资超2亿元。这是国内知名的产业服务和园区运营企业联东集团在本市的重点项目。项目总经理韩建说，
7: 目前都在做外部的装修工程，关键节点呢还剩竣备和交付。我们整体项目呢预计是在26年的12月做到全面的一个竣工，然后明年的3到4月份呢做一个分期交付，然后投入使用。
6: 随着后期投入使用，乐普科技天津科创中心将聚焦虹桥区数字经济、研发设计、商务服务、高端商贸等产业展开招商引资，并将为入驻企业提供全方位服务。韩建说，
7: 扶持中小微企业申报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等，对接研发补贴和技改的资金，推动企业扩大一个投资。
6: 今年1到6月，虹桥区举办一系列招商推介活动，越秀商管北方总部、妥妥一行等项目。

0: 高发期，需要重点关注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和高温风险。
1: 在气象方面，八月份预计北京市平均降水量比常年同期偏多2到3成，平均气温较去年同期略高，大风、雷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较为频繁，风雹灾害容易导致树木

0: 多种因素的影响，北京电网负荷节节攀升。今天中午12:03，北京电网最大负荷已经达到了2939.9万千瓦，创下了历史新高。其中呢，空调等降温负荷增长明显，占比已经超过45%。
1: 连日来，北京电网负荷一直保持高位运行，通州、朝阳、海淀、亦庄、大兴地区电网最大负荷都创下了历史新高。国网北京电力启动大负荷预警响应，全力确保首都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截止到今天下午4点，北京电网运行安全平稳，电力供应有序，能够满足北京地区用电需求。
0: 再来关注防汛方面，当前呢正值七下八上防汛的关键期，河北各地各部门从隐患排查、应急演练、物资保障等多方面发力，全方面筑牢汛期的安全防线。具体情况，来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石家庄藏黄县山区河湖水库众多，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入汛以来，当地组建气象应急联合专班，每日会商研判雨情水情，加密监测频次，精准推送短期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并对水库、河道、地质灾害点建立动态隐患台账，24小时专人值守，
3: 全面深入水库、河道、地质灾害隐患点，与沿河潍坊开展全域排查，提前疏通沟渠、停水淤堵，紧盯山洪景区等高风险区域，根据雨情及时转移群众。
2: 保定白沟新城聚焦河道低洼地段等高风险区域，划定重点防汛责任区域，实行全天候网格化巡查值守模式，重点强化白沟河段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4: 组成48个巡查小组，及时排查消除各类隐患。
2: 京沪高速沧州段日均车流稳定在50000辆左右，通行保畅与防汛压力叠加。当地高速运营、路政、交警启动汛期应急机制，落实雨前排查、雨中立体巡查，快速处置积水险情，全天候做好车流疏导，保障京沪高速大动脉安全畅通。
5: 强降雨期间，我们实行24小时全员备勤在岗，采用地面巡查加无人机空中巡检的模式，紧盯道路一积水路段与桥梁边坡等关键部位。
1: 在日前天津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天津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解读了天津市体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并介绍了“十五五”时期天津市体育工作发展的具体举措。来听天津台记者方逸新的报道。
6: 规划包括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具体举措3个部分，涵盖群众体育、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体育文化、体育产业等重要方面。规划中特别提到，要

0: 训，把足球青训纳入十五规划。一是呢，我们将出台推进天津市足球振兴发展实施方案，在全市建设16个区级青训中心，4个市级青训中心分中心，选取2个区建立学训食宿一体化管理的13至15岁年龄段的男女足球队，同时呢，依托市体校建立16至18岁年龄段男女足球队，加强选材、训练、竞赛保障一体化机制。
1: 规划将进一步发挥体育产业赋能经济发展的引擎作用，构建以赛事经济为牵引，健身休闲与竞赛表演为支撑，农文商旅体融合为增长点的体育产业体系，市体育局产业

不失能，四步流程既分明。第一步，提交书面申请，参保人优先通过河北智慧医保微信小程序全程线上申报，并提交相应资料。这些材料包括身份证件、申请表、住院病历及诊断证明书等。第二步，失能。

北京成为目前国内唯一一座同年举办两次大型电影节展的城市。春天，北京国际电影节播种下光影，秋天，大众电影百花奖将收获。

0: 展具有共通性。本次展览让观众深切感受两国文明，助力文化交流互鉴。
1: 再来关注一组简讯，记者从天津市人社局了解到，今年以来，天津市锚定高质量参保扩面目标，推动社会保险覆盖面持续扩大。截至到六月底，天津市企业养老保险新参保 13.18 万人。
0: 今天，雄安新区首届人工智能实训班开班，标志着雄安人工智能实训基地正式投运。雄安人工智能实训基地位于雄安新区启动区科学园片区，占地大约53亩，建筑面积7万平方米，是服务北京非首都功能枢纽，支撑雄安新区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公共服务平台。
1: 北京市昌平区副区长林宇今天表示，15五期间，昌平将持续做强节赛经济，每年举办5场以上高品质户外音乐节和10场以上高品质体育赛事，持续做强昌平草莓、昌平苹果等特色农业品牌，推动农特产品向文创伴手礼和体验式消费延伸。目前已滚动谋划储备了30多个文旅农商体融合重大项目，计划总投资超过200亿元。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0: 我们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记者今天了解到，由国家

0: 致歉，并将对相关程序进行审查，进一步改进决策机制和内部沟通，防止类似情况再次发生。此前，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计划成立一家价值200亿美元的子公司运营世界杯，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份。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思萌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6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9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8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思萌。
0: 我是志强，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0: 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1: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2: 暑假带娃去哪儿？剧场是最好的美育课堂。9:08口碑之作《高原上的黑眼睛》，带您沉浸式探秘三江源，天籁童声，山林童话，畅享云南多元风情，亲子家庭观演优选，给孩子一个难忘的剧场夏天。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现已开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京津冀之声 FM 100.6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1: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

也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

需要理论，而且以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

0: 重要力量。电动叉车销量占全部叉车的比重达 80.2%， 电动装载机销量占全部装载机的比重达 31%。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材质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3: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
4: 7月9日呢，

0: 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
2: 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2020年超过6000家。
1: 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福东表示，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3: 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铅、砷、汞、铬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1000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
1: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台风白海豚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白海豚影响，东海海域今天夜间起风力将逐步加大。浙江省防指已于今天14时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随着台风不断靠近，台州温岭市沿海风浪逐渐增强。
6: 缆绳上面一定要看一下，它有分叉的话就是缆绳有损坏。如果
5: 石塘若山港区是温岭市抗风浪条件最优的渔港之一。目前若山渔港已有600多艘渔船回港避风集结。随着台风逼近，更多渔船将陆续进港。当地执法人员开展全域巡检，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执法人员张旭勇
6: 检查有没有渔船堵塞了我们交通要道，另一个已经相排的渔船是否安全，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个货船跟渔船的距离有没有保持过近，可能会有碰撞的风险，要排除掉。
7: 为做好防台准备，原定于8月5日启动的东海小开埠已全面推迟。在江苏南通启东市吕四渔港码头，原本整装待发的渔船全部有序停靠码头，渔民们正抓紧时间加固船体、检修设备。启东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袁华。
8: 针对8月1日就已经出海的渔船，总共257艘上海州捕捞渔船的，要求务必在台风来临前全部返港避风。台风防御回港避险的各项通知已经全部覆盖船长到每一艘作业渔船。
7: 连云港市赣榆区对港区停泊渔船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渔政部门将持续密切跟踪台风白海豚移动路径和强度变化，并及时发布开捕时间最新消息。
9: 受台风影响，东海近海部分渔场将出现10级以上阵风。在福建宁德霞浦县，全县800多艘在册渔船已全部就近回港避风。在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渔民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正逐船检查缆绳、锚链及船上设备。霞浦县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王兵强：
10: 台风影响期间，所有渔船未经通知不得擅自离港，待风力、浪高等条件符合安全要求后，再根据省里的统一安排恢复专项捕捞作业。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科研人员近日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着陆区选址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支撑。
4: 中国黄金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152.9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吨，同比增长1.23%。
0: 我国目前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哈伊高铁今天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为2小时左右。
4: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部、海南西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云南南部、陕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0: 多地高温天气持续，辽宁沈阳营口

0: 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1: 修达地方官员5号说，当地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包括约11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希望将大部分未成年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
0: 国际足联就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商业提案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国际足联日前公布提案，计划成立 FFE 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
1: 阿根廷5号证实，其驻巴西大使将于近日回国休假。此前，巴西宣布将巴阿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阿根廷与巴西关系近日持续恶化，阿根廷总统米莱因探望服刑中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受阻，强烈批评了巴西总统卢拉。
0: 国际黄金价格5号涨超 4%， 盘中价格一度达到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1: 乍得政府表示，截至4号，其首都恩贾梅纳本轮霍乱疫情累计报告75例确诊病例，8人死亡。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郭明，主播陈亮、婉莹。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 FM 100.6，接下来的节目。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4: 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5: 树叶爱棵树，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

为何会去台湾？他为中共做过哪些工作？是谁出卖了他？又是谁在60年后带他回到了故乡？话说天下，王明君跟您聊聊红色女特工朱峰的故事。朱峰又叫朱慎之，原名朱怡音，小名叫朱桂凤。他1905年出生在浙江宁波的镇海县，是富贵人家的千金小姐。朱峰不仅字写得清秀，还能画画，至于绣花女工，那更是一把好手。上世纪20年代，朱峰毕业于宁波的竹州女师。上学的时候，他经常和同学们一起弹琴唱歌，背诵唐诗宋词，也读过郭沫若、郁达夫的白话诗文。可以说，这个时候的朱峰还是品貌贤淑、安分守己的大家闺秀。虽然他也经历了自幼丧母、远嫁、双居等世人的沧桑，但是他的人生轨迹倒也还算平稳。77事件爆发之后，原本在家抚养孩子的朱峰毅然投身到了爱国救亡运动中，并与后来的爱人朱晓光携家眷离开了家乡，投奔抗战的中心武汉。1944年，朱峰调到了上海进行地下工作，但随后呢，就被捕入狱了。在狱中，他经受住了日本宪兵的残酷拷问，终于获释。

战略防御图，最新绘制的舟山群岛、大小金门、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置图，各防区的敌我态势图等等。随后呢，朱峰迅速通过关系陆续将这些极具价值的情报转到香港并送回内地。朱峰到台湾后转送的第一批绝密军事情报迅速传递到了华东局情报部和总参作战部负责同志的手中。195

但是他被捕以后，经过一个星期的持续拷问，他供出了朱凤，最终也供出了吴石啊。随即吴石将军被捕，保密局在对吴家进行搜索的时候，搜到了吴石亲自为朱

朱峰把眼睛一瞪啊，胡说，妈妈岂是那种贪生怕死之辈啊，要是再说这样的话，我就不认你这个女儿，你也不用来看我了。就这样，在多次诱降未果之后，1950年6月10日，国民党最高当局受命组织的特别军事法庭进行了最后宣判，处决了吴石、朱峰还有陈宝仓中将以及吴石的副官聂希上校。这个案件当年轰动了台湾啊，新闻摄影官拍下的照片记录了当时的情形，法庭上站满了全副武装的法警，肃穆恐惧的气氛逼人。朱峰身穿一件淡绿色的碎花旗袍出庭，外面罩着深蓝色的毛线上衣，只见他双手揣在一起，万分放松地依靠在法庭的栏杆上，神情自若，态度从容，好像周围的一切跟他无关。而朱峰的女儿也一直不曾忘怀母亲就义的场景，他后来回忆说，当时母亲被几名军警压着奔赴刑场，母亲双手反扣，脖颈肩头都有绳索捆绑，但身着旗袍的母亲挺着头，目光坚定，脸上毫无畏惧之色。枪声响起，母亲身饮六弹，面向着故乡的方向倒在台湾街头，与家里彻底失去了联系。英勇就义之后，朱峰的骨灰下落不明，后人多年来一直在苦苦寻找。那么到底是谁为朱峰收的尸骨，又要到哪里去寻找知情人呢？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与朱峰案同时被捕并同时就义的吴石将军的遗骸归葬祖国大陆，引起了两岸传媒和广大民众的关注，这也让朱峰后人寻找朱峰遗骸的夙愿有了新的期盼。2000年12月，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老照片上刊载了一篇署名秦峰的文章，叫做《战争后的战争》。在叙述吴石案经过时，文章配发了朱峰临刑前受审的那张历史照片。一年之后，朱峰烈士在祖国大陆的女儿朱晓峰和她的丈夫徐锡成专程从南京赶到了上海，拜会了秦峰。

却仍然没有进展之后，很爽快地表示愿意帮忙。朱晓峰告诉徐宗茂，有消息说，当年为母亲收尸的是住在台北的姐夫王璞和姐姐。

台湾的中国时报、香港的凤凰周刊上发表了长篇报道，向公众寻求帮助。然而整整两年过去了，大家没有等到任何有关王普夫妇的确切消息。后来徐宗茂又拜托一个熟悉户政管理的朋友叫林正修，请他帮忙查找。2005年春节过后不久，林正修终于有了消息，说王普也就是王昌成已经过世，而他的妻子陈莲芳也就是阿菊还活着。得到这个消息之后，许宗茂请林正修陪他一起拜访了生活在一家疗养院里的阿菊。可是没有想到，当许宗茂提到朱峰的时候，已经85岁高龄的老太太竟然厉色相对说，朱慎之是共匪，跟我没有关系，我们一家都是国民党。徐宗茂继续追问，朱慎之被枪决之后是您先生收的尸吗？可是阿菊坚决否认，并且声称与此事无关。这次拜访没有任何的收获。徐宗茂当天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朱小凤。朱小凤听说找到了台北的姐姐，十分高兴，她对姐姐排斥反应也很能理解啊。毕竟在当年朱峰被枪决之后，他们夫妇二人也被逮捕关押了好几个月啊。所以朱小凤就让徐宗茂转告阿菊，说他在北京有一个亲姐姐，今年已经88岁了，很希望能见阿菊一面啊。当天下午，徐宗茂又带着一批

的名字。在那个名册上，编号为77号的无主骨灰坛署名为朱湛文，湛是湛蓝的湛，与朱峰的本名朱慎之的慎字只有一个偏旁的差别。钦真认为湛文很有可能

0: 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的栏目主持人思萌。文明旅游，你我同行，让我们共同营造讲文明、重礼仪、树形象、筑诚信、热情有爱、安全有序的京津冀人文旅游环境，让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我们都是京津冀文明形象代言人。
0: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思萌。
1: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

0: 据了解，其实到目前京津冀定制快巴已经累计开通了12条主线和60多条支线，服务范围覆盖河北燕郊、大厂、香河等地，以及天津武清、雄安新区等重点区域。未来京津冀定制快巴进一步扩大服务范围，支撑一小时环京通勤圈的建设。
1: 继续关注交通方面，大兴机场今天发布，近期大兴机场巴士出行服务再升级，新增了大兴机场至环球影城直达线路。目前大兴机场共计开通9条市内巴士线路，覆盖北京城区主要的交通枢纽、大型居住区和文旅地标等。

0: 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将连续第六年亮相首钢园，首设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
1: 本届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将在首钢园二号馆设置专题展，全面提质升级，头部集聚效应持续凸显，世界五百强以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达到 61.5%， 展区国际化率提升至 56.6%， 22家国内外知名企业首次参展，众多行业标杆企业持续亮相。

0: 天气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北京电网负荷节节攀升。今天中午12:03，北京电网最大负荷已经达到了2939.9万千瓦，创下了历史新高。其中呢，空调等降温负荷增长明显，占比已经超过45%。
1: 连日来，北京电网负荷一直保持高位运行。通州、朝阳、海淀、亦庄、大兴地区电网最大负荷都创下了历史新高。国网北京电力启动大负荷预警响应，全力确保首都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截止到今天下午4点，北京电网运行安全平稳，电力供应有序，能够满足北京地区用电需求。
0: 再来关注防汛方面，当前呢正值七下八上防汛的关键期。

人优先通过河北智慧医保微信小程序全程线上申报，并提交相应资料。这些材料包括身份证件、申请表、住院病历及诊断证明书等。第二步，失能等级评估，材料审核没有问题的。

0: 文化大餐。那我们山海关呢，也实现了从日观到夜游的一站式体验，满足游客的不同需求。
1: 如果说山海关景区是靠历史底蕴出圈，那么蔚蓝海岸景区则主打自然资源。依托北戴河新区82公里黄金海岸线，深耕滨海运动文旅赛道。
2: 我第一次来这里是2018年，就被这里这个大海和这里的风景和这项运动所吸引，每年我会选择来到秦皇岛来进行这个运动的训练。
1: 今年夏天，十多项运动项目在碧海蓝天间展开，精准吸引了青少年及亲子群体，带动食宿、文创、零售等消费不断升温。
3: 以特色运动赛事、沉浸式的户外夏令营为亮点，

0: 生产企业从1980年的70多家发展到2026年超过6000家，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
1: 我国2025年儿童化妆品市场规模大约为358亿，预计2028年将会超过450亿，增长率在 7.5% 以上，超过全球市场平均 4% 到 5% 左右的增速。新的标准全面收

0: 您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您即将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
2: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3: 大爷，您坐这儿。
4: 谢谢你啊，小伙子。
2: 如果你是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4: 我是个出租车司机，服务好乘客就是我的责任。
5: 雷锋精神历久弥新，向雷锋同志学习，人人都能做榜样。
6: 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7: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
8: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7: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啊。
8: 哎。

续播出，欢迎继续收听。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邀请一位畅销书的作者，在这样的一个假期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在假期如何跟我们的孩子去相处。疫情期间大家都有感受，长时间跟孩子在一起，我突然发现不知道跟他聊什么，甚至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全过程的青春期。假期也一样，那在遇到了这样的一个长假期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跟孩子进行更好的家庭沟通，不要让父母成为孩子的阻碍，而亲子沟通能成为孩子的助力。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畅销书的作者，父母觉醒发现孩子的内在力量的作者常晓敏老师，同时也是学习治疗的高级指导师，然后来跟我们来去这样去讲一讲假期如何去跟孩子做好亲子沟通。有请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0: 发现了这个问题啊。
1: 对，
0: 做调研观察的时候，你觉得父母是真的沉睡还是假寐？
1: 嗯、
0: 那个就是装睡。
1: 嗯，这个呢，其实我们在做家长调研的时候，家长的反馈是这样的：
0: 嗯、
1: 我知道我不该发火，
0: 嗯，
1: 但是我控制不住我发火。还有的家长是，我知道我家孩子现在他的实际水平还达不到，但别人都在干这件事儿，那我也不能这个保持一种冷静，或者我不由得就受了一个社会的一个影响，
0: 妥协也是、
1: 妥协、
0: 嗯、
1: 那也有的家长说我能理解他，但是这个考学这个在即，然后没人。

0: 家长条件反射啊，假期里边就是最多的家长就反馈是孩子晚上刷手机。
1: 嗯，
0: 那我们家长要问一下自己，他是不是真的是每天都是因为刷手机这件事儿？如果确定他确实刷手机时间比较长，那我们就要关注一下，如果孩子不使用手机还可以干什么？家长要去想一想，他还有其他的什么的兴趣点。

0: 尤其是在进入了中学阶段，咱不说高中，但进入中学阶段青春期可能就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1: 对，
0: 但是呢反过头来我们也想替家长说一说，因为现在的工作节奏然后包括生活的压力跟几十年前相比确实不一样了。
1: 对，
0: 但是对于家长来说，他们如果真的想要去解决自己的亲子问题，或者说已经出现了一些冲突又不知道如何去跟孩子进行一个沟通的话，我们觉醒的第一步是向外去学习一些育儿的技巧啊，还是说先处理好自己的甚至是来自于工作上面的一些情绪和状态，就哪件事先放在前面。
1: 这个问题特别好哈，就是

0: 有很多家长是这样的，在孩子这儿搞不定的时候，在单位就使猛劲儿，因为想排遣那个沮丧啊、失落呀、无助的那个感觉，通过这个工作来把自己这个填满啊、减少自己的这个烦恼，也是一种注意力转移的方式。但是呢，为什么不提倡呢？因为你工作中你的成就感越强，回家面对孩子的时候，正处于这个高冲突阶段，回家面对孩子的时候，那个挫败感对比度会
1: 越大，
0: 对，越大，然后心里的落差也会大。还有一个，你工作投入度越高，虽然工作是擅长的，但是工作投入度越高。

0: 向外学习。这个呢，我觉得是我们家长目前调研来看啊，有两类家长这个特别喜欢这个向外部去求助的。
1: 嗯，
0: 一类就是现在孩子哪儿都好，
1: 嗯，
0: 要特别有学习力的家长，
1: 嗯，
0: 自己先去学学各种的课程啊，啊，参与各种的讲座呀，我觉得这个呢就保持住就好，但是要注意一下，提前学是为了提升自己的能力，
1: 嗯，
0: 别被那个裹挟，尤其是有些家长喜欢看一些自媒体的那个贩卖焦虑的一些小视频，
1: 嗯，
0: 比如有家长看到这个。小学三年级是分水岭，
1: 嗯，
0: 他家孩子上二年级，他就开始担心
1: 焦虑了，啊，
0: 哎，这样一来就容易形成心理学上的负面预期，就是担心什么会来什么，他可能会往那儿投射，
1: 嗯，
0: 还有一类家长呢，就是出了问题我就想去向外部去学，这个呢我觉得大家要做一个甄别，要去选择的时候，比如说在北京，其实那家长可以去看，就是在学校推荐的一些资源，可能相对这个靠谱一些，那如果你自己去寻找的时候呢，一定要去辨别一下，就是在沟通之后，你是希望多了，信心多了，还是你去做了这个求助咨询之后，你的担心翻倍了，你的焦虑就是叠加了。那如果你听了一个讲座，你的焦虑叠加了，

0: 所以对孩子来说也一样。
1: 嗯，
0: 你看我们经常是发现问题，
1: 嗯，
0: 但是我并没有帮助他去解决这个问题，
1: 对，
0: 或者是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
1: 对，
0: 或者是解决问题的资源。
1: 嗯，
0: 那你相当于就是告诉我一个掉到水里快溺水的孩子，你怎么不用蛙泳呢？
1: 嗯，对，
0: 你为什么不游泳？
1: 对，
0: 你为什么不拿一个游泳圈下去呢？
1: 是的，
0: 你说这个有什么用呢？
1: 对，对。
0: 嗯，所以这就是跟我们去寻找朋友，找到身边的合作伙伴都一样。
1: 嗯，
0: 所以当你把这件事情形成了一个通感之后，你就知道面对孩子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也需要调整自己的状态，因为他比这些成年人更无助。
1: 对，对对对，
0: 嗯，
1: 是这样的。就有很多孩子，他们尤其是我在做这个所谓的休学厌学的孩子啊，
0: 嗯，
1: 就是这些孩子他们普遍都反馈，老师我知道我家长为我好，
0: 嗯，
1: 老师我知道我家长说的都是对的，
0: 嗯，
1: 老师我也想变好。那接下来其实他就在表达，
0: 嗯，
1: 我不知道怎么变好，
0: 嗯，
1: 就是有一堆人在告诉我这儿不对那儿不对，但我到底做什么可以实现我的这个超越自我的这个目标，不知道。嗯，
0: 哎呀，所以您谈到这个以后，我也觉得孩子们真的，如果你觉得他特别可怜，我觉得这个家长就上道了。
1: 嗯，
0: 因为你开始共情孩子。
1: 对对对对，
0: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一点。
1: 是的是的，
0: 嗯，先学会共情孩子。
1: 对，
0: 然后接下来呢，这一时段还有一点点时间啊，我们再来聊另外一个话题，就关于比如说孩子如果出现了一些父母没有办法接受行为，比如家规定的坚决不行的，最近屡犯，比如说撒谎，
1: 嗯，
0: 比如说沉迷游戏，这不是说我一天限制一小时天天玩都没事儿，其实这都不叫沉迷，
1: 嗯，
0: 而是从早到晚无时无刻满脑子想的就是这一件事儿，叫沉迷游戏。甚至因为这些行为如果不获得满足，他就出现一些攻击性的行为，不管是言语还是肢体上的，
1: 嗯，
0: 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发现他的内在力量，帮助他脱困，
1: 嗯，
0: 然后帮助他去做这件事，还是说我们在这个阶段相反应该更包容他一些，就跟比如说孩子可能会有一些阶段的状态跟反应，
1: 嗯，
0: 你看像我戒烟，那一定会有他的反应在，那这个反应出现的时候，你是一下嘎嘣就给他断掉，还是说循序渐进的来，那么究竟应该怎么去做？
1: 嗯，这恰恰就是您刚才讲到的，就是你家长怎么给他方法，怎么陪他。
0: 嗯，
1: 确实有的孩子比如说进入了跟家长高对抗的一种状态，就是挑衅家长，甚至是，嗯，那这个时候有很多的家长他会问常老师，他对我不尊重，他打，嗯，甚至他对我还想伸手，是吧？
0: 嗯，
1: 我一般会问家长，他是一见到你就伸手吗？
0: 嗯，
1: 是在他伸手之前，其实是我们家长用什么去刺激
0: 了
1: 他，
0: 对，
1: 去刺激了他。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家长首先啊要觉察，就是我们在说什么话的时候会激惹这个孩子。
0: 嗯，
1: 那以后要尝试少去用这样的刺激性的指责性的语言。最简单的方式我给家长了一个程序，就是因为家长最想要实操，
0: 嗯，
1: 就是每当你想去帮他改变一个你看不惯的行为的时候，就用我们开头，
0: 嗯，
1: 不用你还在玩手机，不用这样指责性的，
0: 哦，
1: 全都用我们，
0: 嗯，
1: 我让那个线下讲座的时候，我让家长试过用我们表达愤怒，他们都表达不出来，
0: 嗯，
1: 因为我们的时候是大家是同盟，
0: 嗯，
1: 对吧？再一个就是如果孩子进入了情绪的失控，那对于未成年人来说，你肯定成年人比未成年人更容易
0: 破坏力更大，
1: 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不要再去激怒他了，因为未成年人他还不太具备
0: 大脑还没发育到那种程度，
1: 他还不太会控制他的这个高冲突的这个情绪，
0: 嗯嗯，
1: 那这时候我们家长就要静下来等一等，
0: 嗯
1: 啊，等一等，等他完全缓下来之后再去沟通。你在他的情绪高冲突期，你给他讲什么道理，
0: 对，
1: 他大脑都已经

0: 加和谐，同时是互相注意的，然后让孩子能够发掘自己的内生动力，也就是我们说的内驱力呢？今天我们请常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请常老师。
1: 好，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其实刚才也谈到了很多啊，关于如何去让家长首先意识到这个问题啊，意识到我们其实有一些方式方法需要去更新，需要去迭代。但是在一个很卷的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下，不单是父母，也包括孩子，有的家长会觉得说，内驱力这玩意儿多费劲啊，对吧？虚无缥缈啊，分数、才艺、证书，这些是硬通货啊。那这个当然了，满足他们的硬通货，也有各种各样的产品，只要花钱花时间。你会发现其实现在市面上很多火的都是只要花钱花时间，不考虑孩子的能力，不考虑孩子的这个所谓的智商、兴趣、爱好都不用想，花投钱投时间自然就成啊。您怎么样去回应现在这份现实的焦虑，尤其是

就像我就现在经常想起来，就是就教育孩子，我经常想起来那会儿看金庸小说，说到这个学九阴真经，大家都觉得是一个阴毒的武功，因为大家想到的都是这个梅超风的九阴白骨爪，

我们的孩子在家里边，他闲着去做点手工啊，做点饭啊，这些都属于正常哈、啊，就不要着急去否定。我们曾经有家长，就是孩子这个放了假，天天在家做饭还摆盘儿，有的家长听了都说常老师这多好，但不是，这个家长就是很愤怒，他说我不。

0: 下班时间有重大事件，肯定是会打电话联系你的。
1: 对的。
0: 那可不可以干这件事儿？因为他们是毕业班家长，所以这些家长熬过去了。他们觉得为了孩子的中考和高考，控制自己的手机使用一个月，忍了。
1: 嗯。
0: 但我觉得他们恰恰是给其他非毕业班的家长打了一个样。
1: 嗯。
0: 是确实很有效。就是家长监管好自己的手机。保证在家的时候是有一个你认为的良性的使用的这个状态，因为我们家长都希望啥？希望孩子回到家认认真真的写作业。
1: 嗯，
0: 我上一天班，
1: 我可以歇会儿，
0: 我得放松，我得刷刷视频，这个对孩子来说是有极大的这个干扰的。
1: 嗯，
0: 有一个高三爸爸，他跟孩子有冲突，这个孩。

0: 太少。
1: 对，
0: 因为我们看的东西让可能会给我们造成一个错觉，甚至工作上的错觉，就是天上地下唯我独尊。
1: 嗯，
0: 我是世界的真理。
1: 嗯，
0: 我说的一切都对。
1: 是的，
0: 放下手机，少看点这个东西，看看书，因为书里的观点不一定跟。

0: 让我做主还是不让我做主？所以说咱们家长别把生活过得那么的非黑即白，就是在有一些事儿上是可以让孩子有一些决策权的啊，他在这个尝试的过程中就是在进步嘛。
1: 一个孩子的成长啊，很重要的一项课程叫做试错。
0: 对，
1: 在朝夕相处过程之中，就是

0: 看到这个现象也是不能免俗，我觉得就是家长要敢于承认自己的这个问题。曾经有一个孩子给妈妈说，我们学校饭死难吃，结果这妈妈说，你们学校饭难吃是吧，你努力学习考上六小强。那孩子就说，为什么你说话什么话都能跟学习相关，这是我们家长注意的。这然后接着孩子问了一句，你是不是就想让我考六小强，我要考不上你是不是很失望，这个妈妈说，不是啊，你考不上妈妈也依然爱你啊，但是妈妈不想让你留有遗憾。就是自己说的话其实都开始出现了自相矛盾。那这个时候就勇敢向孩子表达，我当然是期待的，是吧？
1: 是，
0: 这是我们要注意。然后您刚才讲的那个就非常

0: 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哥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1: 关爱残疾人，用爱心点亮他们的世界。
2: 服务员点菜。
3: 哎呦，您好，您几位？
2: 两位。
3: 那您点点什么呢？
2: 我点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什么罐野鸡、罐鹌鹑、卤什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鱿鱼、清蒸哈士马。
3: 先生，您吃得完吗？吃饭可不是灌口，少点不浪费。
4: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扣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扣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0: 总书记讲话精神以及其对北京城市更新实践的指导意义。欢迎王老师。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感谢王老师百忙之中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跟大家进行分享啊。7月15号呢，习总书记在上海考察的时候专门的为城市更新做出了重要的指示。那您认为这次考察选择的时间节点和这个地点有什么特别之处？为什么在上海？为什么选择在15的开局之年呢？
1: 好的，主持人，我认为7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特别专门就城市更新做出了重要指示，应该来说是延续了习主席在上海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城市工作的思想的一个再次的一个升华和呈现，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这个上海呢是人民城市重要理念的一个手提地啊。2019年的时候呢，总书记在视察这个杨浦滨江的时候呢就提出了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那么这次再赴上海部署城市更新呢，就是对这个人民城市理念的一次持续的深化和具象化的落地，从而呢使得

0: 一直在深入思考的两个重要时代的命题，第一个就是建设什么样的中国城市，怎样建设中国这样一个现代化的城市。
1: 嗯，
0: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人民城市成为它的一个核心属性。
1: 嗯，
0: 但是人民城市如果视为是一个总领性的概念的话，那它的特征是什么呢？于是在这些年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曾经经历过宜居、任性、智慧城市。
1: 嗯，
0: 但是在这一次的中央城中会议上呢，把这三个定语呢拓展成了创新、宜居、美丽、任性、文明、智慧六个定语。
1: 嗯，
0: 那么这六个定语的提出啊，其实就再一次把人民城市内涵进行了一个系统化的拆解，更加完整的覆盖了我们在进入到存量发展为主的阶段，从动力到目标，从空间到治理，从物质到精神的全链条。每一个词其实背后都有一个更新的指向。
1: 嗯，
0: 比如说创新，它更加强调对应的是城市更新的动力内核，指向的是城市的功能迭代和产业升级。那么也就意味着城市更新不是简单的修房子、改外立面，而是要通过这些老旧楼宇的转型、工业厂区的转型、街区功能的重塑，要植入科创、文化、现代服务等新的动能，让我们的存量的城市空间成为新的创新载体，来解决在当前城市发展动力转型、动能转换这一个核心的关键问题。
1: 嗯，
0: 宜居则是对应着城市更新的民生底色，指向的是居住品质和生活服务，它的核心是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通过老旧小区改造、适老化改造、15分钟生活圈补短板，来提升我们居住的舒适度和生活的便利度，是以人民为中心最直接的体现。美丽则对应的是城市更新的空间品质，指向的是生态修复和风貌的塑造。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看到的，在我们身边发生的很多这种公共空间的变化，绿化空间的变化，滨水空间的变化，街巷环境的提升，这一系列背后都是希望为我们城市去提供一个高颜值、有温度的公共空间，从而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一种视觉和精神的体验需求。
1: 嗯，
0: 而韧性呢，则对应的是城市更新的安全底线，指向的是风险防控和抗灾能力。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的海绵城市、地下管网、应急空间、贫瘠转换啊等等这样一些提法，其实它背后都是在潜移默化的在改变着我们的社区治理、物资储备和社会韧性等等的一系列工作，让城市能够在极端灾害、公共卫生事件这样一系列不可预测的不确定性的风险的冲击下能够稳得住、恢复得快。而文明呢，则是可以视为是一个对城市更新精神内核的明确，指向的是文化传承和治理共识。因为我们中国是一个泱泱上下5000年的大国，那么在很多的城市里面，它其实都是有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很多的这种历史文化的遗产。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定要重视对城市文脉的保护和传承，同时呢，这个文明本身也是希望我们今天的城市更新，让我们上一轮的城镇化解决了人们一种城市人口的身份变化的基础上，解决一个成为真正现代化城市市民的一种素养的重塑。
1: 嗯，
0: 那么这个背后就关系到城市的精神气质、文明素养和我们中国式现代化里面所提出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这样一个导向。
1: 嗯，
0: 智慧呢，则是毋庸置疑的啊，大家都看到今天 AI、大数据啊，对我们这个整个时代的重塑，所以说智慧它对应的是我们城市更新的治理工具，指向的是数字赋能和效率提升。我们通过智慧的物业、智慧的安防、智慧的交通、数字孪生啊等等一系列这样一些技术嵌入到城市更新的全过程，通过像 BIM、SIM 这样一些数字化的工具和平台去提升我们的更新的精度、更新的效率，从而让城市的治理更聪明、更精准。啊，在我们北京大家都可以看到，像12345热线 特别写到了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中的指示中。那么这些都反映出什么呢？反映出就是这六个概念其实它构建起了一个动力、民生、生态、安全、文化、治理六位一体的一个完整体系，那么是我们党中央关于高质量发展在城市领域的一个具体化，它最终指向的是能够助力于我们人的全面发展。所以说呢，它回应了我们在存量时代我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建什么、为谁建、怎么建这样一系列的根本问题。
1: 嗯，好，非常感谢王伟老师。您在介绍的时候，我觉得是非常详细并且形象的给我们解释了这六个词，以及这六个词都具体的指向哪些方向。在您介绍的时候啊，我就想到我们做过的这么多期的城市更新的节目，这些城市更新的项目呢，就好像是这个天上的星星一般，各自呢都有自己的闪光点，但是呢，在我们一般人看来，它是这个错综复杂的，它是好像没有什么联系的。但是刚才经过王伟老师的这样的解读，我们就发现这些星星它们全都在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这六个关键词交织的这个大网之上啊，把它们全都给串联在了一起。另外呢，我还发现这次总书记的上海之行，他强调了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这个高质量推进这个提法，其实之前在其他的场合他也提过。那在这次上海的考察当中，再次强调释放了什么新的信号？跟以往相比，有没有更深层次的意义呢？
0: 好的，高质量这个词呢，应该来说是近些年我们

0: 要形成全国统一的高质量的城市更新标准，杜绝低水平的重复用动式的改造。第二个信号就是标志着城市更新从空间改造转向存量提质。以往呢，很多我们的城市更新呢，大家可能还停留在一个工程化思维的角度啊，认为把这个墙刷得干净一点，把这个屋顶修得平整一点，把路面啊这个换换新的材质。但是这一次的城市更新呢，在高质量的指引下呢，它更加强调的是一个全链条全周期的高质量，也就是它包含了规划设计工程建设的质量，也包含了在这个更新中产业植入功能升级运营服务治理提升的高质量，要求城市更新真正成为城市现代化的一个系统抓手，而不是一个单一的建设层面的工程，它这个质量维度是覆盖面更加的综合的。第三个信号就是标志着我们的城市更新要从政府驱动啊转向可持续驱动。高质量的核心是可持续，意味着不能再走靠财政砸钱靠土地增值这样一条老路，而要去思考如何构建一套资金可持续运营可持续治理可持续的模式，让城市更新呢真正能够成为推动啊城市这样一个有机生命体进入到一个良性的循环进化的这样一个新阶段。因此这一系列的新的信号呢，表明着我们中国接下来这个城市发展的根本道路要告别过去那种规模扩张的追求数量的一种增量模式，进入到一个关注城市的活力生命力竞争力这样一个内涵式发展的新阶段。我认为这个是总书记应该向更多的地方政府啊执政者去传递的一个重要的讯息和信号。
1: 另外呢，这次总书记的上海之行还有一个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个点，那就是他提出的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这个三问呢，我觉得问需于民和问计于民大家可能都比较好理解，问效于民是什么意思，以及他们三个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逻辑关系呢？王老师。
0: 好的，应该来说哈，这三问的提出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具有指导意义的，又是特别精要的一个工作方法论。因为我们都知道，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那么在这两个统领之下呢，如何把这样一个理念转化成一个有效的抓手？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三问给了我们一个非常生动和鲜活的承载和体现，而且三者呢又构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闭环治理逻辑。我们可以看到，问需于民啊是这个闭环逻辑的起点，它解决的是改什么的问题。对吧，你城市更新你更新什么首先要明确。对吧，你不能是拍脑袋想改什么改什么。所以说呢，当我们有了这样一个问需于民的这样一个方法和起点之后呢，就要通过深入的摸清群众的真实需求啊，这个真实是非常重要的，把群众的急难愁盼作为我们更新的优先项。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有效的响应居民的需求，从根源上避免了政府干群众看啊这样一种错位，确保我们的更新呢不偏离民生导向。而问计于民呢，则是这个闭环治理逻辑中的一个过程性的支撑，它解决的是怎么改的问题。因为我们今天城市更新啊，涉及到非常多元的利益主体啊，特别是像我们规模庞大的老旧小区改造啊，像我们北京这种平房胡同的改造，那么这个背后其实是生活在这个空间中的人，他最清楚有哪些方式是最有效的最符合他们的生活需求的。所以这个背后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群众是最懂

0: 社会组织的一系列智慧，让这些智慧汇聚起来，让我们的改造方案更加的接地气，同时凝聚共识，减少实施的阻力。而问效于民呢，它是整个治理闭环的最终的标尺，它解决的是改得好不好的问题，它以群众的满意度作为检验成效的核心标准，同时将群众的反馈作为下一轮优化的起点。这样的话，大家看，它就形成了需求、实施、评价、再优化这样一个持续的循环。
1: 嗯，
0: 而这样一个环环相扣啊，就会让我们的城市更新呢更加的具有一个生命力。
1: 嗯，
0: 当然刚才主持人呢也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问效于民呢确实是三者中最难的一环。为什么呢？我个人认为它有难点有三。第一个呢，就是评价的标准难统一。因为这个城市更新中啊，它会涉及到不同的年龄、不同诉求的群体。老年人关注适老化，年轻人关注配套，啊，商户关注经营，那么满意度难以形成统一标尺，容易出现众口难调。啊，这个呢，需要大家呢就要更加的发挥这个先民主后集中的这种智慧。第二个呢，就是成效的周期错配。因为城市更新的很多效益啊，它是长期的。啊，比如说我们也是隐形的。是吧？那么比如说一些社区治理的提升，产业导入的见效，但是在改造过程中它可能会短期扰民，施工不便，那么群众的评价容易被短期的体验所影响，难以客观的评价长期价值。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应该要有一个类似于耐心资本这样的一个这个理念啊，就是要有耐心的去持续的监测一些效果，同时在这个问题中确实有问题的地方呢要及时的改正。第三个，它的难就难在这个闭环机制如何去建立起来。因为很多城市更新的工作啊，现在的一些评价更多的是一种政府的内部考核，而问效于民呢，需要把群众的评价呢真正纳入到项目验收、干部考核，还要建立一些发现问题、整改落实、反馈回访的闭环。那么这就涉及到未来对我们政府一系列考核体系、责任体系的深层调整。所以说这个呢也是未来涉及到一个一系列改革的问题。说这个三个难点呢确实是难点，但是如果能够做出来啊，它也会变成亮点。
1: 嗯，没错。另外呢，总书记还要求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绣花功夫这个比喻在当前城市更新的新语境下意味着什么？这跟过去大拆大建的工作方式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
0: 应该来说，绣花功夫这个概念呢在之前呢有一个提法叫城市管理要像绣花一样精细，但是这个概念再次被引入到城市更新语境下呢，它确实呢也有它独特的一些内涵。啊，就我个人的理解而言呢，我认为这里面呢有这样几层内涵，大家可以关注。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城市更新的精准施策的精细化，因为现在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都在强调要改变过去那种大拆大建，变成一种微更新为主的这种理念。那么这个背后呢，其实就意味着我们的更新的策略要精细化啊，要善于从这种微空间、微需求、微改造入手，从楼道的扶手、街角的口袋公园、快递点位的设置啊，这样一些群众身边的小事入手，不搞这种过去那种大水漫灌，而追求精准滴灌，那么这样一针一线去补齐民生的短板。第二个呢，绣花功夫呢也强调因地制宜啊，我们背后的多元利益主体的诉求是多元的，所以说在更新过程中呢，要避免搞统一的模板，

0: 的一些街区，乃至是我们新中国啊这样一系列的工业遗产，或者是革命遗产这样一些空间，你要能够用绣花一样的针法来保留他们这样的一些历史肌理、街巷格局、社区网络啊，从而在工艺的细节、风貌的协调方面能够有所考量，不去破坏城市的记忆和烟火气。最后一个呢，我认为它这个绣花呢，它也意味着是一个持续迭代的常态化，因为绣花是一个持续的针脚啊，不断去完善的过程。所以说城市更新，大家千万不要把它视为是一次性的工程，而是贯穿我们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的一个持续的优化，常改常新。所以我认为呢，这个总书记用绣花功夫这个理念引入到城市更新的语境之下，就意味着我们一定要去思考谁是绣工，谁是绣线啊，采用什么样的绣法啊，让我们这个城市呢能够得到一个新的图景的一个呈现。所以说我们说大拆大建是一种推倒重来的外科手术，而绣花功夫呢则是一个疏菌活血的内科调理，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中国城市要从过去那种长个子到今天强体质的一个重要转变。
1: 嗯，您的这个比喻是特别形象的。时间的关系，上半时段咱们就暂时先告一段落，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时段继续跟您分享。
2: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

0: 千米山地长跑，一千米障碍物跨越，150米垂直高度攀登，这不是一个全能运动员的训练过程，它只是一群山区孩子每天早上上学的必经之路。献出你的爱，点亮他们的人生之路。你愿意爱他，对他不离不弃，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直至死亡，你愿意吗？
1: 我愿意。
0: 你要有耐心来照顾他，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你都愿意终身养他、爱惜他、安慰他、保护他，你愿意吗？
2: 我愿意。
0: 小家伙，你愿意和你的主人生活在一起，忠诚于他们，无论他们贫穷、患病或者残疾，你都会陪伴在他们的身边，为他们。

0: 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2: 游戏开始了。
3: 改装一下，速度飙起来，这次肯定能通关。
2: 违法改装加速，预警，血条减30%。
3: 这小场面。
2: 未戴头盔，防御为零，碰撞掉血减40%，剩余30%。
3: 血条咋掉这么快？
2: 电池进入电梯，高危违规，剩余血条清零。
3: 我的车！
4: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5月1日正式实施，要求骑行必须佩戴头盔，严禁私自改装电动车，严禁电动车电池进入居民楼。
5: 文明规范骑行，平安出行，全程稳赢。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7: FM 100.6，
6: 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8: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6: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9: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协同发展进行时。大家好，我是于越。2026年7月15号，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的最新指示，为全国城市更新工作提供了明确方向。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城市管理系主任王伟副教授，请他为我们深入解读总书记讲话精神以及其对北京城市更新实践的指导意义。欢迎王老师。
10: 各位听众朋友好。
9: 再次感谢王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呢，还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总书记在这次的这个讲话当中也强调要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深、细、实这三个字，您觉得在城市更新的具体实践当中分

包括我们这个方案，比如说一些无障碍的设施啊，适老化的改造啊，他们背后的一些人性化的考量，也包含一些群众工作的深入开展，能不能逐户沟通啊，能不能分类施策，还有包括我们施工管理的精细规范啊，是否减少了对居民生活的干扰，这些其实都是对实施和服务的一个细致的要求。而实则强调的是我们更新的落地和成效的实度，也就是我们更新的作风要务实，不搞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啊，不做那种只看面子不顾里子的事情。第二个呢，措施要扎实，要真实的去有效的去解决群众关注的问题，一些更新和改造的内容要让老百姓可感知可验证，从而呢让群众真正对我们党和政府建立更高的信任和认可。第三，就是我们的责任要落实，要明确我们的主体

0: 可以说啊，城市更新的核心其实一方面是要以人民的需求为导向，但是去把这个活能够真正的启动起来是离不开强有力的资金保障的。所以说这个是九九围攻的核心基础。在这个背后呢，目前来看有一系列的探索是要关注的。第一个就是要去推行这种片区统筹的资金平衡制度，要打破过去那种单个项目的盈亏限制，将盈利性的项目和公益性的项目打包，成熟的片区与待更新的片区统筹，通过这种肥瘦搭配来实现整体资金的平衡。第二个，要创新多元的融资工具，扩大城市更新专项债的规模，推广基础设施的REITs、特许经营这样一些新模式，盘活存量资产的长期收益，来吸引耐心资本和社会资本的长期参与。第三个，我们的财政的投入机制也要进行一种长效化的改革，要把我们的城市更新资金呢纳入到这个中长期的财政规划，避免年度预算波动来影响我们这种项目的连续性，同时也要能够通过一些税费减免、用银补贴，降低社会资本长期用银的一些成本压力。第二个，解决好钱的问题之上呢，要有一个建立一个全周期的项目评估标准，扭转过去那种重建设轻用银的短期导向。这个背后啊，就是我们要对我们现在的一些考核体系关注的评价指标要进行优化，比如说大幅的降低这种投资额度、开工率啊，这样一些过去总是强调大干快上这样一种建设型的指标权重，而要把群众的满意度、社区的治理效能、产业的活力提升、长期的用维水平纳入到我们的评价维度。第二个，要推行跨周期的评估机制，不硬性追求当年见效，要能够设置3到5年甚至更长的一个评估周期，允许项目渐进式的迭代，分阶段的见效。第三个，要探索引入第三方的独立评估和群众评价相结合的机制，避免我们政府呢自说自话，让评估真正反映长期价值。最后一点呢，我认为就是要完善我们跨周期的政策协调机制。在今天我们一些开展的日常的一些调研和研究中发现呢，一些参与城市更新的主体呢，很多时候他们对政策的稳定性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顾虑的。在调研过程中他们也认为啊，政策如果不能稳定，就会额外的增加很多城市更新的不可预期的风险。因此我们必须要重视这个问题，要解决新冠不理旧账、政策断档或者是政策随意变化这样一些问题。一个是呢，将城市更新纳入我们这种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5年规划和年度计划，保证和保持我们这种规划的法定性和连续性，不因这个领导换届或是人事调整而中断。第二个，要建立这种常设性的城市更新的统筹机构，来打破部门壁垒，实现规划、土地建设、民政、城管啊这一系列叫跨部门的协同，避免政策的碎片化。啊，其实今天城市更新面临的一个很大挑战就是多部门制定的政策的合成谬误。所以说呢，如何围绕这个城市更新啊，去减少政策的合成谬误，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第三个，要建立起政策的一个动态优化机制，定期评估政策效果。因为城市更新它会伴随着城市发展阶段和居民的需求是在不断变化的，而我们的政策也要能够跟上这种变化，具有这种微调的弹性的空间，来通过制度的弹性和适应性，使得城市更新工作呢既不朝令夕改，也不僵化固化。我个人认为，从资金评估标准、政策衔接这些维度呢，应该来说是当前去落实和体现总书记提出的九九围攻这一理念的一个重要方面。
1: 嗯。

0: 核心区老城中的一些微更新共生院的模式，渐进式的改善了居住条件，保留了胡同的肌理，摒弃了大拆大建，是符合我们有机更新的方向的。同时我们的很多腾退空间啊，这些年尤其是我们北京现在围绕这个金角银边很多桥下空间啊，这种角落空间的这种再利用，它通过留白真绿建设便民设施，将空间还给市民，契合了我们的宜居美丽的要求。同时呢，我们这些年北京市这个12345借树集办啊，驱动城市更新是吧，以群众的诉求为导向来确定更新项目，也是一个三问这个方法论的一个生动的实践。所以说我们北京其实有很多已经在与总书记的很多讲话精神是不谋而合的。那么当然结合着总书记这次在上海精神的讲话呢，北京未来的工作呢还是可以不断的去升华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进一步去关注城市更新中市场化机制如何进一步的激活。目前来看，我们的社会资本参与的渠道还偏窄啊，我们可以去借鉴一些上海在片区统筹、完善资金平衡、提升项目对社会资本吸引力的方面的一些经验做法。第二个呢，我们一些创新功能的植入啊，还停留在物理空间改造层面，产业导入、功能迭代偏弱，因此呢，需要结合当前我们北京市建设这个数字经济啊、人工智能这样一些创新的这个产业的同时，让我们的老旧楼宇腾退空间向更高价值产出的科创和文化载体去转型。第三个，我认为北京呢要关注这个长效的运营机制。现在呢，我们在周围呢还是有一些案例反映出一些重改造轻运营的现象，因此呢还是需要进一步去强化这种全周期的运营思维，建立改造运营维护一体化的机制。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要重视这一轮城市更新其实是要去为迎接和面对 AI 时代的新型城市这样一个新目标去做好准备。但是我们看到，就是我们目前在整个城市更新过程中，一些面向新基建或者是 AI 基建的一些智慧化的融合深度还不够。那么未来呢，应该进一步的将数字治理、智慧服务要嵌入到城市更新的全过程，真正推动我们北京城市治理的这个智能化水平。啊，这些方面呢，如果能够有效的落实呢，我相信啊，北京会作为首善之都，向全国树立更好的示范样本。
1: 嗯，那在总书记这次考察和讲话之后，您认为接下来国家层面可能会在哪些政策上有所行动？
0: 我认为在总书记讲话之后呢，其实他不光给出了我们一个方法论的指引，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刚才围绕这个深、细、实啊，这样一些具体的工作要求，回到我们行业，回到我们主管部门，未来呢，应该大概率呢，我认为有一些方向需要集中发力，主要是资金、审批、标准、法治，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四个方面。首先来看啊，资金呢和政策啊，它需要我们能够尽快的能够扩渠道、降成本、强引导。怎么理解这九个字呢？就是我们要大力的扩容我们现在的政策性金融工具，大概率的应该会出台城市更新专项信贷支持的一些政策，鼓励开发性政策性银行能够提供长期的低息贷款，扩大我们城市更新专项贷的发行规模和覆盖范围，那让我们现在这个城市更新中所发现的一些更多的在过去政策中可能没有覆盖的一些内容能够纳入进来。第二个，就是要盘活存量资产，进一步的明确城市更新项目发行基础设施REITs的一些操作细则，支持一些存量物业、市政设施通过证券化的方式来回笼资金，形成这个投入、运营、退出、再投入的一些循环。第三块呢，就是我们的土地收益机制。这块呢，应该来说要关注就是城市更新范围内的土地增值收益如何更多的留存给地方啊，来缓解当前土地财政转型、地方财政收入不足的这样一些问题，同时还能够反哺更新，来探索一系列存量用地的弹性出让、年租制啊这样一些政策，降低企业的 一次性的资金压力。所以说资金这块如何能够为更多的参与主体解套解困啊，能够疏导这个引流，这个是很重要的。而第二块呢，就是审批政策。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审批政策很多时候它还是面向过去那种增量扩张时代的审批政策，缺乏适应这种城市更新时期的这种审批的要求。而审批周期一旦拉长，就会发现我们的很多城市更新的成本会大大增加。所以说呢，我觉得未来呢，在这个结合的政府啊，这种放管服改革、一件事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等等一系列现在的一个我们政府这种改革的这种要求下呢，有一些方面呢可以去关注，比如说要推行这种清单制和告知承诺制这样一种审批，来针对老旧小区改造、微更新这样一些民生项目，大幅的简化审批流程，开辟绿色通道。第二个呢，就是去出台全国性的城市更新的审批指引，啊，能够在各地探索的这样一个基础上啊，进行总结汇总，把这个审批的这种作为一个指引之后呢，就如同我们前些年推动的这个营商环境改革一样，是吧？让城市更新拥有更好的这样一个审批环境，来破解规划调整、用途变更、容量管控这样一些环节的堵点，赋予地方更大的规划弹性。第三个，要建立一个跨部门的联审审批机制，那么推进这种一站式的办理，解决城市更新项目审批周期长、盖章多的痛点。那么再接下来呢，就是标准层面。其实这个标准呢，大家千万不要小看它。就是我们现在来看哈，我们的面向城市更新的工作，很多标准还是空白，很多标准还沿用的是建设时期的标准。所以说呢，我们现在急需去构建全国统一的城市更新的技术标准体系，出台一系列围绕老旧小区改造、街区更新、历史建筑活化这样一些专项的技术规范，来结束各地标准不一的状态。同时我们要意识到，就是在这个标准过程中还要避免那种一刀切的状态啊，让标准化啊能够适应地方的需求，也就是我们守好底线，更多的要留给地方弹性的空间，避免形成新的这种千城一面。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去制定这种城市更新评价的国家标准，这个评价是非常关键的。如何把这种群众的满意度长效的运营效益、治理提升的效果能够纳入到这个刚性指标，扭转这种重建设轻运营的导向，这个评价标准是很关键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比如说一些城市更新的编制指南，是吧？尤其是我们这现在这种强调片区统筹，那么片区怎么划啊，怎么划定啊，背后的这个功能怎么混合，容量如何管控，这些呢其实从国家层面呢也可以关注。最后一点呢，我认为就是我们现在城市更新呢急需法治保障啊，如何去补位我们的上位法，明确权责边界是非常迫切的。那么未来呢，应该会大概率的就会加快推进全国性的城市更新的立法进程，明确城市更新的法律地位、实施主体、公众的参与程序、产权的调整规则等等。那么从法律层面去破解当前城市更新上位法依据不足的问题，从而为各地的实践呢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这些呢，我认为接下来应该会成为我们未来政策啊突破和创新的一些主要方面。
1: 好的，那么这次总书记的讲话呢，也是提出了一系列

0: 我觉得如果是从前面一系列跟大家交流的内容来看呢，最初要突破的这个特点来看的话呢，我觉得有三块硬骨头。
1: 嗯，
0: 第一呢，要去突破存量土地和产权制度的瓶颈，这是我们更新的一个最根本的制度前提。第二个，要突破可持续用营和资金的平衡机制，
1: 嗯，
0: 这是我们实现久久为功的核心保障。最后呢，要突破多元协同的治理体系，这是总书记三问于民、绣花功夫的落地的基础。这三个方面的集中突破，也会成为我们城市更新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底座，也是十五五时期真正让总书记讲话精神落地见效的关键抓手。
1: 嗯，好的，再次感谢王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为我们解读习近平总书记上海考察时关于城市更新的重要指示精神，从高质量推进到六个维度，从问需问计问效于民到绣花功夫，从做身做细做实再到久久为功，总书记的讲话为全国城市更新的工作指明了方向。那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份顶层指引对于北京，对于全国所有正在推进城市更新的城市来说，都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城市更新改的是空间，暖的是人心。好的，让我们再次感谢王伟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要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越，咱们下期见。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3: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4: 这些美妙的声音是大自然的馈赠，
5: 是大自然的馈赠。
4: 要享受更多的美好，需付出更多的行动。爱护环境，植树绿化，我们一起来，
5: 我们一起来。
6: 网络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7: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8: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7: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8: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7: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8: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9: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2点整。
10: 京津冀之声。
11: 京津冀之声。
10: 调频100.6兆赫。
11: 调频100.6兆赫。
1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9: 听众朋友，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9: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9: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9: 您即将收听到。

主持人于鸿渐。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从一座建筑讲起，那就是天津民园体育场。如果建筑有记忆，那么民园的砖缝里一定嵌满了近百年的呐喊、欢呼、汗水和荣光。1926年10月9号，民园体育场正式落成开幕。从那一天起，这片场地就不仅仅是一片赛场，它见证了中国足球最早的职业化探索，承载过亚洲第一的荣耀，也在几代天津人的青春。

0: 年华诞，天津市体育博物馆也特别策划了百年民园主题系列活动，既面向青少年推出建筑探秘公益体验，也面向全社会征集实物、征文和摄影作品。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天津体育博物馆的相关工作人员走进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聊聊百年民园的前世今生，以及那些被时光珍藏的体育记忆。欢迎天津市体育博物馆展览社教部的赵燕，欢迎你。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赵燕也是我们体育大世界节目的老朋友了哈。今天我们这个话题非常的有意义，因为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民园体育场它已经100岁了。这个在咱们国内应该算是历史最悠久的一座现代化体育场之一了吧。
1: 对。
0: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次策划的这个百年民园是一个主题系列活动。我们策划推出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们的初衷是什么呢？
1: 就像您刚才说的，1926年10月9号，100年之前，咱们的民园体育场当时举办了一个正式的开幕仪式，然后正式的对民众开放。今年呢，咱们民园体育场也是即将迎来开放100周年的纪念。我们天津市体育博物馆呢，就坐落于咱们民园体育场之内，为了传承咱们天津体育历史的文脉，弘扬体育精神，也是打造咱们天津体育文化的 IP， 助力天津运动之都的建设。那天津市体育博物馆呢，也利用这个民园体育场开放100周年的这个契机，策划举办2026年天津体育文化节纪念民园体育场开放100周年的系列活动，邀请我们的广大市民一起参与到这场跨越世纪的对话之中。
0: 我们看到这个系列活动，它既有面向青少年的我们叫做百年民园的建筑探秘，是一个公益体验，也有面向咱们全社会的一些线索的征集，这两条线并行推进是出于怎样的一个考虑呢？
1: 我们百年民园的这个主题的纪念活动呢，今年的主题是定为百年民园耀金门，运动之都启新城。民园100多年的历史呢，既是天津历史的一部分，也是咱们天津城市记忆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更是咱们天津体育发展的见证。直到如今呢，民园仍然是咱们天津重要的地标建筑和非常热门的这个旅游景点，可以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和民园的故事。所以前期呢，我们向全社会呢发布了这个线索的征集，向大家征集民园相关的这个实物，征集我和民园的故事，征集民园相关的这个摄影作品。实物征集呢，我们是主要向社会征集民园不同年代的这个历史的票据。因为民园举办过很多的体育比赛，这些体育比赛的这些票据，当时的影像记忆，在民园的这些荣誉的见证等等的这些实物，我们也会用于将来民园百年的这个展览和咱们民园历史的一个挖掘。我和民园故事的这个征集呢，主要是我们想征集观众在民园观看体育比赛，参与活动，或者是在民园见证了自己人生重要时刻的这些亲身的经历，记录大家和民园一起成长，或者是大家在民园的这种家庭记忆啊，城市变迁的这些动人的故事。同时呢，我们也会邀请到这些优秀征文的作者参加我们线下的系列这个活动的讲述，讲述大家和民园的故事，讲述我和民园的故事。主题摄影作品的这个征集呢，我们也是想征集100年来反映咱们民园这座体育场这个建筑面貌的变迁、赛事的盛况，还有一些人文场景的这些摄影的作品。通过这些征集呢，我们后期呢还会举办相关的这个系列主题的社教活动，后期呢

0: 邀请一些天津体育历史、体育文化的专家、城市文化的学者，围绕这个体育与城市共生的主题，一起来开展这种专题的讲座和跨界的对话。此外呢，我们还会举办百年名园少年说，庆祝名园体育场开放100周年的这样一个朗诵的比赛，通过这种朗诵的形式呢，引导我们的青少年了解天津体育发展的这个历史，感悟我们的体育精神，帮助他们了解咱们百年名园体育场发展的这个历史的这个进程，增强咱们青少年的这种文化的自信和对于城市的一个归属感。
1: 听你讲了，我觉得这些活动真的是丰富多彩，特别有意思。那么从这个策展的角度来看，名园体育场迎来这个百年华诞，它对咱们天津这座城市有哪些意义呢？
0: 在今年10月初，我们就根据前期的征集，会推出百年名园天津体育的历史见证这样一个名园主题的专题的展览，通过这种展览的形式呢，展现咱们名园作为新中国体育发展的摇篮的这样一段历史，以及名园在咱们天津城市发展中的这种激情的岁月和咱们全民的记忆。你像咱们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名园也是天津体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的场馆，很多重要的比赛都是在名园举行的。我前几天看到有媒体报道说，如果说中国足球走向世界的强音，就是从咱们天津名园奏响的。可以说，一点都不夸张，因为提起名园的这个名字，它就是咱们当初天津足球的一个象征，而且很多市民也把它当成天津体育的一个象征。到现在，名园仍然是咱们天津人心中的一种体育的情节。
1: 是，我印象中咱们名园体育场的这个正门前有一个金灿灿的雕塑，对吧？
0: 对，
1: 其实就是在踢球。
0: 对，那座雕塑就叫做球运。对，就是一个足球的雕塑，也是展现了名园足球的这段辉煌的历史。
1: 是，那咱们系列活动当中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啊，就是相关线索的征集。您刚才也提到了，像这个实物啊，我们还包括了征文、摄影这三大类，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下，咱们现在征集的情况怎么样？咱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征集的呢？
0: 我们是从今年的3月份开始发布了这个征集公告，向社会征集名园主题的相关的一些线索。目前呢，我们也征集到了一些像名园相关的实物，比如说1934年在名园举办的万国田径运动会的秩序册，在1934年5月26日名园体育场举办了万国田径运动会，当时我们的奥运冠军李爱瑞是这场运动会的副会长和总裁判，然后这个秩序册上也有李爱瑞的名字。我们还征集到了像1965年第二届运动会足球比赛的秩序册和奖杯，还有像80-90年代咱们名园体育场当时比赛的一个门票。其中的一张门票呢，就是1997年3月22日一场比赛的门票。当时名园比赛的这个门票的价格是30块钱。对，可以说这些我们征集来的这些藏品呢，也是从一个实物的角度见证了咱们名园这100年的这个历程。像征文方面，我们也收到了一些征文的作品。今天咱们的节目也会请到我们在征文过程中请到的一位，可以叫做老名园。这位呢就是咱们天津足球的元老级人物李长俭，他出生在1939年，他的人生呢和名园可以说有着深厚的情缘。从上世纪50-60年代他就在名园训练比赛，他是一位足球运动员，而且他1974年来到了名园工作。可以说他人生的很长的时间和很多辉煌的时刻都是在名园度过的。我们也会请李长俭老师也给我们讲一讲他和名园的故事。
1: 对，稍后呢我们还

0: 英国租界的工部局就在这里建了一个占地41200平方米的这个体育场，这是民园体育场的雏形。
1: 嗯，
0: 很多观众可能也好奇，为什么叫做民园呢？
1: 对呀，
0: 其中呢也有很多说法。有的人啊认为，当时建这座体育场是为了满足英国侨民开展体育运动，所以开辟的这样一个园地，所以叫做民园。还有一种说法呢，说民园体育场这片地方过去是一片洼地，这个洼地的名字本身就叫民园。所以经过100年，它现在还叫做民园，一直也是叫到今天。
1: 我们天津人叫做民园，有个儿化音哈，都是这么叫，不会叫它民园。
0: 对，
1: 所以每一次说到这个民园，其实大家会有一种油然而生的这种亲切感，是因为它真的陪伴了我们很多人的这个成长，我们也见证了这座体育场它的变化。比如说我刚入行开始做体育记者的时候，当时天津足球队的主场就在民园啊。应该是2000年之后的岁月了，它也经过了此前的几次提升改造了，但是就当时来看，当然跟现在没法比了啊，但是看台啊什么的灯光，晚上的灯光都已经挺完善的了。我不知道赵燕你自己对于民园有着什么样的记忆呢？它给你的记忆点是什么？
0: 关于民园的记忆点，其实我有记忆也是从这个民园当时这个足球非常

0: 静静的坐着，或者几个朋友在那儿聊天、
1: 嗯、
0: 然后沿着咱们这个跑道的外沿，咱们那个像类似廊道似的那样的一个位置、
1: 嗯、
0: 有不同的这种商户哈，
1: 对，
0: 也都会有很多的游客啊。
1: 嗯，每天早晨晚上你观察的话很多人在那里跑步锻炼。
0: 对对对，还有很多的人在李爱瑞跑道跑步。
1: 对。
0: 是，那民园体育场其实还有一个独特之处，就是它的设计者之一，我咱也提到了，是巴黎奥运会男子400米的冠军，也是出生在咱们天津的，就是李爱瑞了。这位奥运冠军，他给民园体育场的这个设计带来了哪些呢？
1: 嗯，1925年的时候，当时英租界公墓局就聘请了当时，刚刚获得奥运冠军的李爱瑞。李爱瑞是1924年获得的巴黎奥运会的冠军。1925年呢，英租界公墓局聘请他来参与民园体育场的这个改造工程。李爱瑞其实他出生在咱们天津，
0: 对
1: 对，1924年的时候，他当时是获得了巴黎奥运会的冠军，但是当时呢，他放弃了这个优厚的条件和待遇，回到了他的出生地咱们天津，在当时天津的新学书院担任体育教师。那英租界公墓局当时邀请他参与民园体育场的设计呢，一个是因为李爱瑞当时在世界体坛的名气还是非常大的，而且呢，李爱瑞作为一名专业的田径运动员，他有在世界各地参加这个田径比赛的这样一个经历，可以说有着丰富的阅历。当时呢，25年这个修建完成之后呢，26年民园体育场就是正式对外开放了，当时就举行了这个盛大的开幕仪式。之后呢，民园也成为了这个当时各大这个顶级赛事的这个举办的场所，像当时陆续举办了万国滑步运动会、华北童子军运动会的决赛、万国越野赛、两英里竞走等等的重大的体育赛事。李爱瑞呢，当时是根据他在这个参加这个田径比赛的这个经历，他对于各个田径场的这个标准，还有自己参赛的这个经验，当时对于咱们民园体育场这个跑道的结构、灯光的看台、灯光的设备，还有看台的层次，当时提出了很多这个专业的建议，可以说这些建议呢是当时世界这个先进水平的。而且呢，李爱瑞当时、还把英国伦敦斯坦福桥体育场的这个设计图纸带了回来、根据英国伦敦斯坦福桥体育场的这个图纸呢，就是修建的这个民园体育场。那斯坦福桥体育场，可能熟悉足球的朋友会知道，它是这个切尔西的主场、就是以这个斯坦福桥体育场为参照改造设计了一个全新的咱们民园的体育场。但是当时啊，斯坦福桥体育场在改建前，它是偏重于田径的一个综合性的体育场。最初民园当时修建的时候，也不是后来像专门作为一个足球的场地，它当时呢是包括两块足球的场地、一块田径的场地，6条这个500米的跑道，四周还有6条200米的这个直线的跑道。当时在这个西面的看台前面有这样6条200米的直线跑道，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体育场。
0: 那当年的民园应该说占地是不是要比现在还要大呀？听你这样描述，
1: 应该是稍微大一点，
0: 对吧？
1: 对对对，
0: 因为它这个直线200米的跑道，两片足球场地、
1: 对，但是当时呢，它和斯坦福桥体育场的设计呢非常接近，所以当时的民园呢被誉为中国的斯坦福桥体育场、对，
0: 不是中国的老特拉福德啊，是中国的斯坦福桥。那李爱瑞刚才也提到了，在设计改造当中啊，带来了很多这个新的理念和相关的知识，还有哪些贡献呢？
1: 李爱瑞其实他的人生故事也和民园就是紧密相连的。当时报道称啊，由于他参与了修建民园体育场的缘故，所以1928年的奥运会，李爱瑞并没有参加。这个400米的冠军呢，被一位德国人奥托菲尔萨获得了。那当时得到这个结果呢，很多人就说这个奥运金牌的旁落呢由奥托菲尔萨获得，是因为24年的奥运冠军李爱瑞没有去参赛。所以说到了第二年1929年，为了证明自己金牌的这个含金量、奥托菲尔萨来到了中国天津的民园，对，和李爱瑞在民园举行了一场这个 赛跑
0: 哦，
1: 而且当时他们两个人的训练都是在明儿体育场举行的。

0: 当时在世界范围内这场比赛也非常有影响力，并且将他们两个人的这场比赛呢冠以飞人大战，所以1929年的时候就有了飞人大战这个词儿。
1: 啊，这场比赛的含金量放在现在，这是比这个黄金联赛含金量还要高的一项赛事了啊。
0: 对，当时呢连瑞赢得了这个德国的这个奥运金牌的这个获得者奥托菲尔萨，可以说在名媛获得了他当时人生的又一枚奖牌。
1: 有关李艾瑞的故事呢，确实跟名媛体育场产生了非常多的关联，而他和我们天津也有着千丝万缕非常深厚的情谊。那么咱们说回名媛体育场，它曾经是咱们亚洲首屈一指的一个综合性的体育场，好像也是我们中国的第一个灯光足球场，是吧？
0: 对，
1: 当年啊，名媛在亚洲是个什么样的地位呢？
0: 当时名媛建成之后，就已经是亚洲最大最先进的这个综合性的体育场馆，拥有这个最好的这个跑道。而且上世纪20年代，就是它建成之后，当时咱们天津呢每年都举办一年一度的这个全市的足球联赛和万国的足球联赛，很多的比赛，上世纪20年代的时候，很多的体育比赛就是在这里举行的，很多的国际比赛也是在这里举行的。那个时候名媛体育场的周边已经出现了堵车的情形就很多老式的汽车来观赛参赛的这些人已经把名媛堵得水泄不通了。咱们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当时名媛体育场的四周就架起了这个24米高的这个木质灯架，所以名媛体育场就是咱们新中国的第一座灯光草坪足球场，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
1: 我们知道其实名媛呢也不仅仅是一座体育场，更是咱们天津人的一个记忆的坐标点。那在您看来，这个名媛究竟承载了咱们天津人怎样的情感呢？
0: 不同的人心中呢可能有一座不同的这个心目中的名媛。你像有的人在这里训练比赛，留下自己当时青春的这种汗水呀泪水，有的人作为球迷在这里为我们的这个天津足球呐喊助威。后来呢，你像90年代很多学校机关事业单位的运动会都是在名媛举行的，很多人这个青少年的记忆中可能有跟着学校去名媛体育场参加比赛，在名媛这个看台上组字儿的这种非常有趣的记忆。
1: 那是很厉害的学校了，能在名媛比赛
0: 对
1: 是不是？
0: 对，然后还后来名媛也举办过很多这个演唱会，有很多人在这里看过演唱会。那现在呢，有很多人来名媛这个打卡跑步锻炼休闲娱乐，可以说不同的人心中呢都有一座这个自己心目中的名媛。咱们的奥运冠军李艾瑞他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们每个人从生到死都是站在同一条跑道上，但是我们每个人所做的事情是不同的，因此我们生命的意义是不一样的。那名媛也因为这段百年的历史，对于咱们天津人来说，对于天津体育人来说，可以说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和特殊的情感。
1: 那这100年间啊，名媛体育场又经历了怎样的变迁呢？比如说1954年说是进行过一个大规模的改造，它成为了咱们新中国的第一个灯光草坪球场。从沙地到草坪，从日光到灯光，这些技术变迁的背后折射出咱们中国体育怎样的一个发展的历程呢？
0: 像从26年正式开放之后呢，它举办了很多有影响力的比赛。那名媛在咱们新中国和天津发展的历史中呢，也留下了非常多的这种印记。可以说名媛体育场为咱们新中国的成立当时也立下过汗马功劳。在1949年的时候，当时陈毅率领部队在进行渡江战役之前呢，他的部队中的很多的这个士兵呢是北方的这个队伍，这个水性没有那么强，当时他们战前的训练呢就是在名媛体育场这个进行训练的。由于咱们名媛这个位置呢非常特殊，而且他们渡江战役的时间呢也比较紧迫，名媛当时是被四周的建筑所包围的，不像咱们现在看到，其实现在改造后的名媛体育场周边和周边的建筑是差不多高。
1: 对
0: 对，当时名媛还是比较隐秘的，

0: 就是隐藏在这一堆建筑中，不易被发现。当时，所以梨园就作为了当时，渡江战役的一个北方的训练的场地，作为我们军队的日常操练之用。当时，还在梨园装上了秋千、活动船只等等，让我们准备渡江战役的这些部队的军人呢，来熟悉这个战役之前的这种准备。所以，为咱们新中国的成立也留下了非常这个重要的一笔。
1: 听众朋友，玩转京津冀，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悠悠运河，以里穿行，
1: 千年之城，潮涌激荡，
2: 忆往昔，浩繁遗存，传承运河文脉，
1: 看今日，漕运河道，变身生态走廊，
2: 更续千年文脉，感受古韵新貌。
3: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4: 请您坐稳扶好。
5: 哟，老张，今儿没开车呀？
6: 嗨，坐公交多方便呀，又省钱还环保。
5: 可不是嘛，这公共交通啊，四通八达，我坐一趟公交再倒趟地铁，比开车还快。
6: 是啊，我闺女他们也不开车了，这叫绿色出行，世外天空加点蓝。
5: 得，我到了，咱下次聊啊。
6: 您慢走啊，回见。
7: 倡导绿色出行，共建美好家园，为天空加点蓝。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8: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8: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8: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8: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9: 为生命护航。
10: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11: 请汇报情况。
10: 现场有散落的谷物，已送去化验。
11: 还有其他情况吗？
10: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11: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10: 有的。
12: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13: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10: 检查结果出来了，谷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5: 人类。
2: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14: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15: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14: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15: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14: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FM 100.6。

0: 京津冀之声。
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2: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欢迎收听《玩转京津冀》节目，我是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的主持人于红建。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聚焦今年即将迎来落成百年的天津民园体育场，继续来听天津市体育博物馆展览社教部的赵燕为我们讲述民园的提升改造。
4: 那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咱们天津的体育事业，可以说新中国的体育事业也是蓬勃的发展。1954年的时候，咱们国家就对民园体育场进行了一个全新的改造。原来的时候民园体育场中间全都是沙地，然后这次改造之后呢，把沙地改成了草坪，四周呢就架起了这个木质的灯架，所以民园体育场就是咱们新中国第一座灯光草坪足球场。很多老天津人回忆中都有这段关于灯光的历史，因为那个年代50年代的时候，街道上的这种大路灯还不是很多。
3: 对
4: 对，每当民园举行比赛的时候，这种这个专业的这种足球场的这个灯光就把周围都照亮了。对，可以说就是隔着好几条街都能够看到，是当时五大道区域这个最大的一个光源
3: 啊。对，因为那个时候老时候的长辈们还经常对于电灯电话津津乐道的年代，是不是能够有这么亮的这个灯？而且那时候很多的灯发出的是一些黄色的，
4: 对，昏暗的
3: 那个颜色色调的这个灯啊。但是体育场的这个灯会照得更明亮，
4: 对，更明亮一些。对，它是专业的灯光。像1951年的时候呢，咱们民园就举行了新中国的第一场足球赛事啊。1951年12月，当时咱们民园体育场举办了全国足球比赛大会的这个开幕式，这是咱们新中国第一场足球比赛。当时有81队、铁路队、东北队、华北队等等的这些球队都来到民园参加比赛。像1953年，在咱们民园呢又举办了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和竞赛大会。1953年的时候，咱们民园体育场还经历了这个改名儿，现在也叫民园，但是有一个阶段呢，咱们民园改成了叫第二人民体育场。对，举办这场比赛的时候，当时民园叫做第二人民体育场。然后这场比赛呢，就是咱们后来所熟知的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这是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3: 原来是在天津民园。
4: 对，是在咱天津民园举办的。而且呢，民园还举办过篮球比赛
3: 啊。
4: 咱们熟知的可能民园是和足球相关的，是足球的圣地。其实民园也举办过篮球比赛，像1950年的时候，前苏联男子国家队的这个男子篮球队第一次访华来津，就是在咱们天津民园体育场和天津队进行了一场比赛。当时民园也没有，可能全市也没有正规的这种篮球场，当时就是在民园搭建了这样一座篮球场的一个大棚，然后对和这个前苏联队进行了一个比赛。那也是咱们天津篮球队第一次和国外的这种篮球队进行交手。
3: 哎呀，确实这听你介绍这些，我觉得民园好厉害。
4: 对，
3: 这么多的赛事全都举办过啊。
4: 对，
3: 竟然还办过篮球赛。
4: 对，你像1953年咱们还举办了全国这个蓝牌网羽四项球类的这个运动大会，
3: 还有排球。
4: 对，也是新中国第一场的这个全国性的比赛。当时咱们国家体委的主任贺龙也是亲临民园体育场督战这场比赛。咱们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天津足球白队可以说也是以民园体育场为主场进行比赛训练的，从此呢也就开启了民园作为咱们天津足球队的传奇的主场。可以说由此呢就承载了咱们天津乃至中国足球的一段非常辉煌和激情的这个岁月。那提起咱们国家足

0: 足球白队呢，咱们天津人可能称它为老白队。
1: 对，老白队。
0: 老白队。国家足球白队当时成立于1956年，当时我们是为了备战1956年在墨尔本举办的奥运会。当时呢，咱们国家成立了足球白队和足球红队、两支队伍打对抗，打算哪支队伍赢了呢，就去派哪支队伍参加墨尔本奥运会。当然呢，后来因为一些原因呢，咱们就是放弃了参加这个墨尔本奥运会。但是国家足球白队整支队伍的建制，都来到了民园，当时的教练员、运动员他们都落户到了天津。
1: 对
0: 对，国家队落户天津，可以说在那个时期也是带动了咱们天津足球的一个迅猛的发展，也是标志着咱们天津足球队的一个正式的创建。像当时咱们中国足球白队的领队王伯清，还有教练邵先凯，他们就率领这个整个队伍就落户到了咱们天津。可以说这是咱们天津足球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的事件，然后民园体育场呢，也由此翻开了新的一页。自此呢，咱们民园作为主场呢，可以说见证了咱们天津足球的非常的辉煌的这个发展。尽管呢，当时这个足球比赛是实行赛会制，但是只要比赛在天津，民园体育场就是毫无争议的天津队的主场比赛的这个场馆。
1: 确实，现在说起民园，很多老球迷还都津津乐道呢。这是在他们非常年轻啊、年少的时候啊，观看足球比赛的地方。
0: 对，可以说民园呢是藏在这个百年时光里的一座足球的这样一个圣殿。
1: 那我们今天也特别荣幸的连线到了李长简指导啊，也是我们天津的足坛名宿。李指导您好。
2: 哎，你好。
1: 李指导，您还记得您啊第一次到民园体育场的一个场景吗？当时是有训练还是有比赛？那是什么时候呢？
2: 那是这样的，那个我原来在中学时候，在那个原来叫汇文中学，也叫十八中，那是一个传统的足球学校。我要说是民园呢，它是主要是咱们天津市在全国呢是第一家成立了足球业余体校，在全国是第一家
1: 啊。
2: 时间是1955年。我1953年我就开始上初一嘛，1955年那会儿在初中的时候呢，咱们天津市也原来的青少年的足球基础特别好，所以呢就率先在全国成立第一所的足球学校，足球业余体校。当时呢我还是班长呢，选我当班长。那会儿呢就是民园体育场、新华路体育场，还有呢相对比较近一点的还有一个16中耀华中学。我们主要是以这个民园体育场为这个主要的训练场地。所以呢我应该说进民园体育场呢应该是从1955年的成立的足球业余体校开始。
1: 您那时候在民园训练啊比赛的时候，那时候的民园体育场是什么样子的呢？
2: 民园体育场建国初期呢，虽然是在1952年在全国搞了这个全国足球比赛，但是呢建国初期呢体育的设施还比较简陋，那会儿呢就是水泥的看台。那会儿呢还就没有塑胶跑道呢，就是一般的那个土场子。民园体育场也是土场地，但是应该说民园这块土场地在全国是屈指可数的，是非常好的一块土场地。它那个又不硬又不软也不粘，那个土质啊特别舒服，就说那个夸张一点，就跟上地毯似的那个感觉似的。那块球场子在全国是有名的。另外呢民园体育场呢在全国也是有名的，因为呢建国初期的国家队在天津集训基本就是住在通行道100号，很近。完了以后呢就到民园体育场来训练，所以后来的中国足协的主席年日岛回忆起来当年呢，就感觉呢是对天津民园体育场也特别有感情。
1: 是，我们知道其实您青年时期有很多的比赛是在民园体育场踢的哈。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在民园您参加过的比赛啊，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呢？
2: 那个全国的青年比赛应该是56、57、58搞了3年，57年在天津教室12单位青年锦标赛，那年呢我还都在上学嘛，组织的青年队在和58年这2届咱们天津都得了冠军。
1: 嗯，
2: 我印象最深的呢就是在民园体育场有一场比赛对重庆队，那一场比赛是2-0胜的重庆，2个球还都是我打进的。
1: 哦，
2: 嗯，
1: 真的很有纪念意义啊。
2: 是的，所以呢在那个年代我享受的最高的礼遇就是散场以后那个现场的观众把我抛起来了。
1: 哦，
2: 我跟你说，那个是建国初期的那个年代，不像后来那个足球那么狂热。
1: 嗯，
2: 但是呢第一呢说明咱们天津足球群众确实喜爱，当你踢好的球你在球场表现好，那观众是真捧你。
1: 嗯嗯，是特别能激发民众的热情。
2: 是的，
1: 嗯，我们知道您退役之后也曾经这个在民园体育场工作，您在民园工作了多少？

0: 念体育场这多少年？55年到69年，这就14年。
1: 是，
0: 14年。后来呢，我又到了运输市场，从运输市场74年到79年，我又回到米勒工作，又加上了5年。所以呢，前后我的人生60年的工作，在那待了19年，你算算。
1: 真是。您后来这个退役之后，您在民园的工作的这段时间，您主要负责哪些方面的工作呀？就是在那些年，您还有印象，咱这个民园体育场还办过哪些比赛呢？
0: 他那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个民园体育场呢，在那个时期呢，两个业余的项目，一个是田径，一个是足球，两个业余体校。你比方业余那个足球的夜校，那就是宋文木、杨秉正、林桂荣，这都是天津名将，都是我们队的队友了啊，都是在那搞这个，他们培训了不少的后面的青少年嘛。我到了民园体育场的时候呢，他们都在职嘛，我主要是搞行政的，在竞赛宣传科。那时候就是民园体育场呢，除了田径运动会，就迎接了一些这个足球的大型的比赛。另外呢，我负责的竞赛呢，跟大伙一块忙活呢。另外呢，他那有一个宣传橱窗，我平时呢喜欢书法呀、绘画呀，所以也发挥我个人特长。那就充分把民园体育场的外面那两个橱窗呢，就按时的去更换，做了一些宣传。后面的应该是重大的事情呢，是85年的国际足联的16岁的科大杯比赛，那个是一个大型的天津承接一个大型的比赛，因为国际足联在天津办赛的话呢，就是那一年85年的科大杯。我那会儿已经在体委办公室了。那会儿呢，我也是负责这个宣传。竞赛的，所以那时候有刚果、德国、中国，分在一个小组来，在天中国队呢打的那个在米尔市作为那个主赛场，在那打了3场比赛。米尔体场不间断的，因为它在全国也是很有名的那么一个体育场地。再一个呢，天津的足球的群众基础也特别好，天津足球专业水平也很高，所以国家体委，我们那时候都称国家体委，后来就改为国家体育局嘛。所以重大的比赛都基本呢都能安排在天津比赛，因为天津观众很有眼福，比如说苏联的德尼特，比方说瑞典的尤格登，比如说朝鲜的二八，这些队都是很强的，都在那边踢球，而且呢，天津打的强队也善打硬仗，为什么也说给天津派这个大型的这国际的任务，包括出国也给的任务，就是天津的。能打强队，那德尼特当年58年来中国的时候横扫，唯独在米尔体场被天津队打成一比。
1: 不仅在这里训练比赛，还在宣传着民园，组织着赛事。民园体育场承载着，其实不仅是您，也是咱们很多天津人，几代天津人非常深刻的记忆。当然，如今的民园体育场经过了近些年的这种进一步的提升改造，已经成为了一个全民健身和休闲的一个重要的场所了。您如今再走进民园，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
0: 民园最后整个改建，从功能上它应做了一种新的一个使用呢，我去过好几次。而且我们是全家走到那个回忆50年代60年代原来的那些情况，但是这还是都记忆犹新，感情都犹在。那个我们天津体育局呢还成了一个体育之光书画院。那也是在全国体育界里头以体育人士呢书画呢，因为我喜欢那些书法嘛，我也是在其中。那个照片就专门在体育场那个现在的体育场那一个侧走廊的时候做的那拍照。我觉得有特别有意义。再一个呢就是3年前我们天津搞了一个创作，就是金门足坛双百颂。这本书出来以后，我们整个编辑部还专门是在民园体育场的正门那个大天广场，以民园体育场做个背景，我们集体合影。就说是另外呢，我去看了以后呢，那确实

0: 足球是比赛不了了，但是它整个的周围，和里头那个走廊，那个休闲，另外呢，那搞了好多那个咱体育博物馆设在那儿了，我一次简单进去看一看。总而言之，它功能是改变了，但是呢，更贴近百姓，哎，也成天津整个呢，全是一个在全国有名的一个网红打卡地了，是不是？
1: 是是，
0: 对，它连接着嘛五大道嘛，对吧？连接五大道，挺好，挺好的，真的。
1: 好，我们也非常感谢李指导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啊，我们也期待着在今年10月的时候迎来我们天津民园体育场的百年华诞。感谢李指导的连线。
0: 好，谢谢你们。
1: 那说到民园体育场，也要聊一聊咱们天津体育博物馆啊。咱们体育博物馆就在民园，我们体育博物馆是2013年开馆，对不对？
2: 对。
1: 当时是出于怎样的考虑，把我们这个体育博物馆放在民园了呢？
2: 民园体育场呢，就位于我们天津五大道的这个一个核心的位置。当时2012年民园体育场这个提升改造，因为之前民园它就是一个体育的场馆，改造之后呢，也是想保留这样一段体育的历史，保留咱们近代体育看天津的这段辉煌的历史，更想通过咱们体育博物馆呢，来这个记录天津体育这个朝气蓬勃的一个发展。而且呢，民园这座建筑本身就是我们体育博物馆最大的一个展品。对，而且我们建了这样一座体育博物馆呢，也是为了进一步弘扬和传承咱们中华这个体育精神。2017年的时候，也就是在天津全运会举办的时候，我们是正式的。对公众免费的开放，当时也可以说是咱们天津体育人对在天津举办的第13届全运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献礼。通过我们在民园建立这样一座体育博物馆呢，来彰显咱们天津体育的这个百年的荣光，记录近代体育，天津作为中国近代体育发源地之一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地位，对近代体育发展这样一段辉煌历史的一个致敬。你像咱们天津的奥运三问是发源自咱们天津。然后另一方面呢，建立这样一座体育博物馆呢，也是市民情感的一种寄托。因为对咱们天津人来说，民园不仅仅是一座体育馆，更是一个就是他们人生中的一段回忆和一种情结。建立体育博物馆呢，也是为了保护好、保存好这份城市的集体记忆，让我们体育的这种历史和精神呢，融入咱们天津城市发展的这种文化的机理之中。
1: 那现在咱们天津市体育博物馆有哪些常设的展览呢？
2: 我们博物馆现在常设的展览有天津与奥运的这样专题展览，还有非凡10年体育力量新时代天津体育成就展。咱们天津与奥运专题展呢，就是展现天津作为中国奥林匹克运动的正起点，为中国奥运逐梦的这个百年逐梦做出的贡献。展览呢，也展现了咱们天津体育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大的历史人物和重大的历史事件，向我们集中展示了咱们的奥运先驱张伯苓、王正廷、董守义这些体育先贤，他们这种体育救国、强国强种的体育思想和体育实践，也展现了奥运三问在咱们天津提出的历程，以及西方近代体育项目，首先登陆金门，然后传向全国的这样一段历程。我们也是通过这些展览，还有展览中展示的这些藏品，以及我们举办的这些这个体育相关的这个社会教育活动，展现咱们100年来天津体育历史的积淀和现在新时期咱们天津体育的腾飞发展，也是用体育精神呢激励咱们各行各业的这种奋斗者。
1: 那这次咱们推出的百年民园的我们的这个主题的系列活动，会不会为我们的这个主题设立一个专门的展览呢？
2: 对，我们在今年十月份的时候会在体育博物馆专门推出这样一个百年名园的相关的展览，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到时候能够走进体育博物馆来参观我们的展览。
1: 那这个展览我们这目前正在征集的这些藏品是不是会在那个展览当中做展示？
2: 对，会进行展示，我们征集到的这些藏品，大家讲述的和名园的故事，我们都会在展览上进行一个相关的展示。
1: 那么如果我们收音机前有听众朋友恰好您手中有这个相关的一些实物资料哈，您可以和体育博物馆联系一下，到时候就可以展出您的这个藏品啊。
2: 欢迎大家将手中和名园相关的，无论是实物还是照片还是您和名园的故事，都欢迎联系我们。
1: 我知道咱们体育博物馆内还有一个李爱瑞的一个永久展区哈，设立这个展区我们的初衷是什么？有关李爱瑞，咱们有哪些珍贵的展品呢？
2: 我们在天津市体育博物馆内呢，也是设立了守望情洒金箍的奥运冠军李爱瑞这样一个永久展区。我们是2024年设立的这样一个展区，就是为了纪念在咱们天津出生的这个奥运冠军李爱瑞。1924年，他在巴黎奥运会上夺得了400米的金牌，
1: 是他夺冠100年。
2: 对，当时是他夺冠100年，所以我们设立了这样一个永久的展区。像他夺冠这100年来，在天津、在中国、在世界上，关于李爱瑞的纪念活动一直都没有停止，所以他。

0: 巅峰期回到天津任教，参与明儿体育场的改造，暂时拒绝离开中国，一个传奇，一种传承，一生的启迪，还有李艾瑞的生平大事记和李艾瑞纪念活动的大事记，这样七个章节，通过这些图文还有实物的藏品来展示奥运冠军李艾瑞传奇的一生和他身上所体现的这种体育精神和国际主义的精神。展览中呢，有一件展品是李艾瑞亲笔写的一封信。1926年的时候，李艾瑞当时已经生活在天津了，当时咱们天津已经是战火纷飞了。他在信中就写到，他离他住所不远的地方就能够听到这个枪炮声。但是呢，当时李艾瑞他也没有离开中国，一直坚定的和我们中国人站在一起。后来呢，就是不幸被抓进了在山东潍坊日本人设立的这个集中营里，而且病逝在了集中营里。所以我们这个展览呢，也展示了他这个一生的这种发展。这封信呢，也是展现了当时他在天津的这种生活。在这个信里呢，他也提到因为语言的问题，他和这个中国的朋友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交流的问题啊，会闹一些笑话等等。但是他认为就是体育可以打破人和人之间的这种沟通的交流的障碍，然后可以说体育是一种无国界的语言。然后他在天津教书的这段历史中呢，也是培养出了很多优秀的体育人才，可以说也是促进了咱们天津体育事业的发展。然后展区中呢，我们还展出了一件展品，是2024年的时候苏格兰当地就是李艾瑞的他的父母的这个故乡，也是他的故乡吧，他的出生地，当时举办了纪念他夺得奥运会100周年的这样一个烈火战车沙滩跑的一个比赛。苏格兰有一位高中生夺得了这个比赛的这个金牌，他专门来到天津，来到体育博物馆，将他获得的这枚金牌捐赠给了我们。
1: 这个沙滩跑好像是在复刻那个电影当中那个情节，是不是？
0: 对，
1: 在沙滩上跑啊。
0: 对，烈火战车就是以李艾瑞他的人生历程，参加巴黎奥运会的这段历程，改编成的一部电影，中间非常经典的一个这个电影的这个场景，就是李艾瑞他们一群年轻人穿着白色的衣服在海边的沙滩上进行训练。所以这个烈火战车沙滩跑就是复刻电影的这个经典的场景，可以说百年的这个民园也是经历了100年的这个风雨的历史。民园体育场呢，见证了咱们中国体育的崛起和辉煌，记录了咱们无数天津人这种热血和激情，是镌刻在咱们津门记忆中的一座体育的圣殿。我们希望通过百年民园的这个系列活动，唤醒我们城市的体育的记忆，让更多的人来关注这段体育历史，关注咱们城市的发展，增强我们这种体育文化的一个自信啊，一起呢来建设我们天津的这个运动之都。
1: 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感谢赵燕的分享，当然也感谢李长简指导给我们的连线哈，带来了非常生动而厚重的分享。一座民园半部天津体育史，从1926年到2026年，整整100年过去了。看台上曾经的欢呼早已经随风远去，但草坪下的泥土记得每一个奔跑的身影。灯光会熄灭，但那些关于拼搏、关于热爱、关于荣耀的故事永远不会落幕。百年民园不仅是一场纪念，更是一次关于传承的邀请。如果您的手里啊正好有一张老照片、一枚旧门票，或者是一段和民园有关的故事，您也不妨把它分享出来，让这座百年体育场的记忆因为每一个你的参与变得更加完整。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感谢收听本期的玩转京津冀节目，我是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主持人于红建，再会。
2: 您即将收听的是傅中心会客厅。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3: 你是 伸一把手。

0: 拨开的是他满天的乌云。
1: 谢谢你啊。
0: 你伸一把手，扶住的是他柔弱的肩膀。
2: 真是多亏你了。
0: 助人为乐，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助人为乐，是国之传统，代代相传。
3: 向雷锋同志学习。
1: 向雷锋同志学习。
4: 向雷锋同志学习。
0: 助人为乐，向雷锋同志学习。
5: 向雷锋同志学习。

0: 切个水果也会中雷。
1: 翠红葡萄，染色草莓，吃辣柑橘，防不胜防啊。食品安全第一。
2: 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
3: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最近啊就不开车了，少点排放。
4: 我是个白领，我们把空调调低几度，少点污染。
5: 我是个工地的工人，我们把土堆都盖严实了，多洒水，少点扬尘。
2: 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一起做点改变。
6: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亲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7: 北京时间23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7: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7: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7: 协同发展。

0: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2: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3: 大家好，我是来自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
2: 姚芝啊，如果我跟你说咱们通州里边有一个镇，五年时间工业的总产值从80亿飙升到了1200亿，这个年均增速是达到了90%以上，你会不会觉得有一点不可思议？
3: 其实这个数字是非常庞大的一个数字，而且已经超过一些地级市的工业体量了。如果我不知道今天咱们的主角是马驹桥镇，我肯定不知道是哪

0: 的乡镇。小米汽车工厂第50万辆整车在这里下线，创下全球新能源汽车行业最快的量产记录。而中兴京城牵头集成电路全产业链布局，吸引了30余家上下游企业集聚。北京规模最大的冷链物流园东南高速公路智慧物流港在这里投运。
1: 从养马场浮桥到千亿产值镇，那马驹桥这匹黑马是怎么跑出来的？
0: 今天我们的会客厅啊，就跟大家一起来解码和聊一聊马驹桥镇的产业逆袭之路。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通州区马驹桥镇副镇长毕征。毕镇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
0: 毕镇啊。还有来自咱们天纳克华克北京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孙谦。孙经理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好。
1: 欢迎您。还有北京首发智慧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王国祥，欢迎王总。
4: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本节目在 FM102.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
5: 5年，从80亿到1200亿，小米汽车第50万辆整车下线，创全球新能源车最快量产记录。中兴京城牵头30余家上下游企业集聚，东南高速公路智慧物流港全面投运，17万平方米全温区智能冷链，黑灯环境无人仓储，5大产业集群构筑1000亿4辆8柱。从养马场浮桥到千亿产值镇，马驹桥如何实现产业逆袭？本期副中心会客厅对话马驹桥镇与2家标杆企业，解码马驹桥的链式发展密码。
0: 今天我们来聊马驹桥镇啊。我对马驹桥镇最初的印象其实是来源于刚工作的时候，咱们有一个马骏城墙的雕塑是落地在了马驹桥镇。那个时候有一个落地的接城仪式，我是负责主持，所以当时我就看到有8匹骏马在这个马驹桥亮相啊，8匹骏马这个都非常的神气。我当时才知道，哎呦，原来我们通州区还有这样一个乡镇街道。那后来了解到以后，我们马驹桥镇的这个工业总产值啊，真的是年均增速超过了90%。以前我们可能对马驹桥镇的印象就是在京沪高速边上一大片的物流仓库，大货车我们进进啊出出，感觉就像是一个过路的地方。但是最近我相信大家如果再去马驹桥镇的时候，去到咱们的京沪高

0: 是怎么跑出来的，如何工业总产值使年均增速达到 90% 以上的。所以节目的开始啊，我们先来聊一聊咱们作为主管经济的副镇长毕震，咱们怎么评价这份成绩单，年均这个产值上到了千亿是如何炼成的呢？毕震，
1: 哇，谢谢主持人。这个成绩单啊，确实非常的不容易啊。这个作为在马驹桥工作生活啊，这个一个亲历者，我觉得就是也是我们全镇包括区里啊。

0: 实还是非常的可观的啊，增长速度非常的高。那么这里边呢，其实两个方面吧。第一呢，就是我们提前谋划啊，我们之所以能够落小米，能够落像集中心京城这种大型的工业企业，那么主要还是得益于我们有大量的储备的这个土地。啊，这个是之前啊，按区委区政府和镇党委政府啊，我们的这个工作部署提前谋划，然后把地提前的储备出来啊，有地才能有企业跟你去谈啊，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扎扎实实的做好服务啊，扎扎实实做好服务，那么了解企业的需求啊，尽量的去帮助企业解决在这个土地交付，然后工厂建设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啊。
1: 嗯，
2: 其实好多人并不是特别了解马驹桥镇，这个名字肯定是大家很多人都熟悉，比如说它的位置到底在哪儿，那镇域内有什么样我们比较知名的企业，您能先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让我们对马桥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1: 包括大家老说这个养马场浮桥，它到底是什么浮桥呢？
0: 行，那个是这样，我先说一下位置吧。
2: 嗯，
0: 马驹桥呢，应该说在通州啊是属于西南部啊，其实比较偏南了啊，然后我们境内呢是有两条高速，一个是咱们的六环，还有一个是京沪，啊，形成了一个十字，然后正好从我们镇这个穿插通过，啊，我们之所以就是物流会有一个集聚，也

0: 这个马驹的这一个名字，主要是马啊。
1: 哦。
0: 然后这个，因为咱们有这个凉水河嘛，
1: 嗯、
0: 凉水河，然后当时历史上是有这么一座桥的。啊，所以，当时因为他养马非常的发达，他这个进京又是非常的方便啊，在咱们北京市的这个市的一个东南边，啊，这个都是大平原，尤其是从这个南边东边来的啊，是到这儿是有一个聚集的，相当于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市镇，啊，所以逐步的就形成了一个聚集啊，大家就冠称叫马驹桥。
1: 现在还有马场吗？
0: 没有了。
1: 哦，只是我们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个特别好的名字。
0: 对对对对，
1: 镇域内的一些比较好的企业，就说您可以给我们说说，因为刚才也谈到了，五年时间80亿到1200亿，增加了10倍以上，肯定是有很多的支撑我们产业发展的集群吧。
0: 嗯，
2: 对，这1200亿具体是哪些产业咱们来支撑起来的？
0: 这个应该说马桥有五大产业。
1: 嗯。
0: 我们自己称呢，就是有两新啊，这个三个是我们传统的这个优势行业。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新能源汽车。
1: 嗯。
0: 啊，大家知道这个小米。啊，小米在北京建厂，实际上这个非常的快，啊，大概开工2年就投产，啊，就投产，然后直接去年小米的产值就过千亿。啊，所以它的就是这么一个大，它在我们那儿，我们镇域内呢，大概是有上千亩地，啊，所以从土地的供应，然后包括这个建设啊，包括周围路网的调整，其实是付出了大量的这种工作的，
1: 嗯
0: 啊，我们这个跟区委区政府啊共同努力啊，保证了小米的各项的这个工作的顺利推进，所以实现了它当年这个拿地，当年开工啊，然后第二年就产生了这个效益啊。这是新能源汽车。同时小米这个落地以后啊，其实对我们整个全镇啊这个工业企业，特别是一些机械加工啊，这个高端制造的企业都产生了很好的一个带动作用啊。今天咱们也请来了这个天达科华克的这个总经理啊，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典范。第二大产业呢，就是咱们的集成电路企业啊，这个镇域内呢，实际上也是布局了啊相当多的这个集成电路企业。那么在里边呢，像中芯呀、这个华创啊这个华丰集芯啊，其实都是一个非常优质的啊集成电路类的企业。同时呢，在以他们为核心啊，为集成电路做配套，也是聚集了大量的企业还有这个供应商啊。第三呢，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物流啊，刚才
1: 这属于老企业吧？老的
2: 传统企业，
0: 传统企业。
1: 嗯，
0: 我们是在2002年，北京市当时给我们一个批复啊，就是把我们的大概一个5平方公里的一个面积，镇域面积啊，定位为一个物流园区啊，所以当时就有一个物流园区的一个概念。那么这个园区呢，是正好是在六环和京沪的一个夹角。啊，非常的方便啊，交通的区位非常的方便。当时呢，你像这个华润，啊，还有咱们的苏宁啊，在我们那儿都有大量的这种仓储，啊，大量的仓储。然后这个通过这些年的建设呢，基本上我们现在的整个的物流园区啊，已经完全的这个应该说是装满了吧，啊，各个企业都已经入驻，而且经营都非常的好。同时呢，近几年我们也是极力推动像一些新型的企业啊，突破一些传统的物流方式啊。那像今天咱们请来的首发啊，那么就是它是以这种供应链的方式啊，来打造一个全新不一样的一种物流。
1: 可以过会儿跟我们聊一聊这个新方式是什么样。
2: 尤其聊一聊这个前面加了两个字智慧物流啊，怎么样体现智慧的。第四个支柱产业呢，
0: 第四个呢，就是我们传统的生物医药。那我们这里边呢，就是聚集了大量的这种医药的制药企业啊，一个就像蒙蒂啊、迪马克、鹦鹉制药啊，这些企业实际上它都是一个非常传统强势的一个有自己产权的医药企业啊。那么通过给这些企业做一些相关的服务，我们也助力这些企业呢在我们这个马驹桥稳定这个高速的一个发展。
2: 对。
0: 那么去年呢，整个医药制造业呢，产业链全产业链大概是突破了40亿。
1: 第五大支柱是什么？
0: 第五个呢，就是我们的智能制造啊。这里边呢，像举几个企业吧，就是像林天智能、卓力汉光，
1: 嗯
0: 啊，那么这些企业，特别是近几年都是高速发展，尤其是就是这几年，一方面呢是咱们这个信息化技术啊不断深入咱们的这个生活，
1: 嗯
0: 啊，这个整体的这个制造业逐步开始向这种高端智能的制造转变啊，像我们的这个林天智能，它出品的这个像这种抢险救灾的智慧的机器人，
1: 嗯
0: 啊，这个在很多省市啊，包括中央部委，其实都有很广泛的应用。
1: 嗯，尤其是汛期的时候，水下救援呐、啊，
0: 对对对，
1: 啊，消防啊，消防机器人，嗯
2: 嗯，确实，这就刚才毕真说的五大产业啊，确实不愧是主管我们经济的副省长，对咱们的五大产业非常的了解。

0: 形成了一个全方位的提升，区域发展能级呢也实现了一个跨越的升级。一呢是这个产业链捕链强链跨区域的融合发展，当地呢以小米为核心组建了这个新能源汽车产业联盟，引入了像星光凯乐天纳克等这种专精特新的汽车零部件配套企业，完善了这个整车配套的一个体系，同时呢也推动了多产业的这么一个联动升级。依托于这个中芯京城可以提供车机包括现在智驾这芯片的研发和制造水平，同时呢也带动车身合金啊复合声学等新材料产业的落地。同步布局呢还有我们的整车检测测试跑道等这些配套服务，持续延展啊这个京津冀的供应链，将马驹桥镇呢打造成为这个新能源汽车的一个产业枢纽。二呢是说关于土电和基建吧，这个全面的一个提档升级。围绕着智能制造生产的这个需求，马驹桥镇呢通过了对低端这种低效土地的一个腾退，然后工业用地呢这个大面积扩容，释放了这个产业发展的空间，可以全面去适配啊这种数字化智能化工厂的生产经营需求，夯实这个产业发展的硬件基础。
1: 而且我相信咱们这个企业的落地撬动了周边或者是上下游配套就业的需求，是不是？现在有多少倍呢？
0: 现在是这样，就是说从这个就业和扩容人口结构这一块呢都有着明显的这个改善和提升。新能源汽车产业呢实际带动了海量的这个就业岗位。从目前我们了解的这个情况吧，整车企业单一的一个岗位实际是可以撬动4到6倍的这个上下游产业的就业需求，是这么一个情况，可以充分的释放我们这种民生的就业红利了。区域人口这一块呢也是在持续的重塑，其实以前就是说这个打工必闯马驹桥嘛，但是现在这种形式来看呢，就是我们彻底已经改变了以往这种低端务工人员的这种人员结构，聚集现在都是高端研发人才，高级的这种专业技师以及高水平的企业管理者人才，形成目前也就是所谓的这种优质三高人才的结构吧。为产业创新呢发展这个筑牢这个人才支持。
2: 天纳克华克啊，北京工厂，其实我们了解也是很早就入驻了马驹桥镇了。
0: 对的。
2: 哪一年来的？为什么选咱这儿？
0: 我们是2014年11月成立的这个公司和工厂。当时呢也是考虑，首先是从临近各个车企主机厂，因为当时只有北京奔驰。后续呢是由北京小米。也谈到，刚才毕震也谈到，当时考虑这个地理位置呢，一是临近我们的汽车客户主机厂，从我们的生产、交付、物流都会提高这个效率。同时呢也是说，因为我们这个单木不成林啊，因为我们在做工业生产的时候同时会需要很多的原材料，下级的原材料。所以说呢这些原材料的供应商呢也会主要集中在我们京津冀，比如像河北做这些冲压呀和其他的一些下级原材料。但是马驹桥的这个位置就体现出来得天独厚的优点，就是它的这个物流交通运输的这个枢纽的作用是比较这个彰显的，所以当时选址呢也是选在了这个位置。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小米也在入驻马驹桥，那作为我们现在相当于邻居了，也就是得天独厚的这么一个客户资源。是这么一个情况。
2: 那您

0: 对的，因为做上游的时候，我们的上游客户呢，就是像小米汽车、北京奔驰、北汽这些主流的车企，然后我们下游呢，也会带动一些这个汽车零部件，包括金属件、复合材料，一些相关的这个下游的供应商吧。
1: 嗯，所以说咱们现在厂内一共有多少员工呢？
0: 我们现在厂内呢是有65人，这么一个规模。因为我正好现在我们在做这种5年的预算业务规划和战略这个分析，到2029年的时候呢，我们厂的整个生产规模，结合现在我们所已拿到的和未来期望拿到的一些潜在的客户，我们厂可能生产规模全厂人员要达到将近在160人左右的水平，是这么一个规模。
1: 所以说我们每年的这个产值，包括我们了解到咱们天纳克华克主要是深耕汽车排气系统的领域啊，所以我们这65个人每年能产出多少万套排气的系统呢？
0: 以目前的设备产能和客户的情况，我们现在策划的产能每年在冷端排气系统总成是50万台，热端的排气总成呢是41万台，这个年产能是这么一个情况。
1: 那所以咱们是不是有一些核心的技术和产品，尤其是面对咱们新能源车的时代，排气系统的技术和市场在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0: 天纳克作为这个全球的汽车零部件集团公司，我们深耕于这个乘用车和商用车关于这个排气尾气的净化处理和声学消音的这个领域。亚太地区呢有3个研发中心，24个制造基地，可快速适配我们现在国内车企的这种研发、生产以及配套需求，同时具备呢这个本土化生产快速迭代的这么一个能力，服务于40多个车企吧。现在，凭借着我们这个长期的技术积淀，像燃油颗粒捕捉器、电子控制阀门、排气废热回收系统，都是我们现在的核心产品。随着新能源高端汽车产品升级，其实针对现在混动型车型啊，这个排气系统这个产品，我们企业呢也做了一个相应的技术研发升级。例如从物理结构还有高新复合材料的应用啊，可以提高隔热性的防护，规避排气系统高温啊和现在目前这种新能源电池在底盘并存的这么一个安全隐患。混动车型呢是催化器电加热技术，避免纯电模式行驶之后发动机介入这个冷启动。

0: 现在这种新能源车辆啊，在这个行驶当中呢，提高车内的一个静谧性，使驾乘者呢可以获得更好的体验和感受。
1: 嗯，简单来说，就是随着咱们现在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咱们企业的发展前景可是非常的广阔啊。
0: 啊，是的。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回到我们马驹桥镇的老产业，我们的物流产业，想请王总跟我们说说首发智慧物流公司啊建设的东南高速公路智慧物流港这个项目是什么规模和定位？
2: 嗯，好的，这个我们首发智慧物流公司建设的这个北京东南高速公路智慧物流港呢，它是在位于这个京沪高速和南六环那个东北侧，正好位于刚才毕震介绍的北京东南物流基地的范围以内。它紧邻着京沪高速进京的服务区后方，是首发集团依托高速公路加服务区加智慧物流的这样一个综合优势打造的物流加供应链加商业加能源的一个综合物流枢纽。项目总占地面积呢是20公顷，一期是占地8.7公顷，一期的总的建筑面积是17万平方米，总的库容量呢是10.5万吨。
1: 光这么听起来呢，我们是有

0: 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1: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

0: 和搬运来保障我们北京市民通常的这个食材的供应，这是我们做这个智慧物流的一个基本的概念。
1: 之前您还提到。

0: 的那种智慧的那种平台，人去操作这个系统，
1: 是的，
0: 来控制咱这个仓库，
1: 是这样的。
0: 哦，那刚刚呢，这是我明白了，大家基本就都明白了。刚刚呢，您还给我们解释了咱在绿色低碳方面，咱用了这个二氧化碳制冷。那我们想知道，园区在首都民生保供中，咱们承担着怎样的角色呢？
1: 嗯，在首都民生保供当中呢，我们承担的这个就是实际上是一个社会化的、稳定的保供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有首先刚才那个毕正也介绍了，就是北京有将近60%的这个关于食材这个方面的保供，60%到70%甚至更多都是从京沪这个进京通道进京的。那它在马驹桥这个地方呢，是形成了一个就是中转站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建设这样一个高标准的物流设施呢，实际上我们为在社会化的服务上，就是为整个进京的食材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保障。这是我们打造了一个就是叫高速，就是高速公路直接进到园区里面，这样一个高效的物流运转的体系，打造一个高速公路园区，高速公路加上园区加上这个前置仓的这样一个保供网络，从而打通刚才介绍的这个产地直供加智慧仓储加一个城市配送加直播一件代发的这样一个全链条的通路。我们面向的这个终端就是北京的各种的大大小小的商超、食堂甚至餐饮店的这样一个新鲜食材的供应啊，就大幅提高了这种食材供应链的这个效率，降低食户物流成本。
2: 这个保供真的很重要。我记得去年有一段时间咱们蔬菜的价格波动就很大，其实如果有咱们足够大的冷链仓储能力，就能够平稳这个蔬菜的价格，所以这点就很重要。其次，我们说完了企业的技术和布局啊，再来回到政府的层面，你看这么多优质的企业落户到了马驹桥镇，无论是新能源汽车联盟啊，还是我们首发物流这样优质的物流企业，其实都选择扎堆入驻到了马驹桥，所以马驹桥镇肯定有它得天独厚的核心竞争力。毕正跟我们来分享一下究竟有哪些。
3: 好的，主任，那个除了刚开始说的，就是我们区委区政府提前谋划啊，做好土地储备啊，有这么一个关键因素以外，其实从我们马桥来讲呢，我们总结来说有三个精准。第一个精准呢就是方向精准啊，这个我们引进企业啊，帮助企业落地，我们不搞这个来者不拒啊，我们
0: 是不
3: 是
0: 谁来都行，
3: 对，
0: 我们
3: 是有选择的
0: 啊，
3: 我们是聚焦我们五大产业啊，我们叫这个强链补链啊，精准招商啊，那一定是这个企业要在我们这五大产业，它是这个链条上的某一环节。这个不光是他来，我们也是主动发掘。像刚才说的，我们有这个新能源汽车的一个产业联盟。同时呢，像物流啊、医药啊、这个智能制造啊，我们都有相关的这个产业联盟。定期呢，我们会组织企业开展一些对接的活动。并且我们有相关的这种走访机制。收集到的一些企业情况、企业信息，我们会及时跟这种大的企业进行沟通。实际上我们更多的我们是找到这种龙头企业，去摸它的需求，摸它的供应商这样呢帮助其他的这个链条上的其他企业能够更好的贴近这些龙头企业的这个服务把我们这个产业链呢进一步的完善。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叫方式精准方式精准，那么就是围绕这个龙头企业那我们开展这种相关的这种推动的工作举个例子吧，您像我们物流是很强的，同时呢刚才可能没有介绍，实际上京东在我们这个马桥同样也有非常大的一个产业园，而且也是刚刚建成没多久可能大家在收京东快递的时候经常能够看到它那个线路，其实60%
0: 对，从马桥那边
3: 都是从马桥我们的这个大仓去发的货
0: 是新的是吗？
3: 对，
2: 就是直接从我们的马驹桥发
3: 去年落成的。那么在这里边呢，其实我们做了两个吧，就是围绕京东，第一呢是我们同时围绕京东目前它的产业，然后我们供了一块地给它一个专门为京东服务的一个仓储的一个企业供了一块地，那么保证这块地呢这个按时的开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围绕现在像京东这些物流企业，同时呢也包括我们这个工业企业 聚集的这种优势，我们引进了。

0: 一些一个叫华新能源的这么一个公司，这是一个创业公司啊，它实际上是要在物流和工业企业之间找到自己的一个创新的模式啊，这个听起来是很吸引人，因为这个我就不具体说了啊，是非常吸引人的，而且是我们在谈的时候呢是没有听过这种模式的，
1: 跟能源有关，
0: 跟能源有关，它是做一个能源，类似于农民，他想做能源的产业链啊，目前是在起步当中啊，但是这个企业的发展势头是非常好，它是一个创业公司啊，这个。
1: 这个模式要是成熟的话，可以到咱们节目来好好说一说，
0: 对对对，
1: 把咱们推广一下啊。我以为您这个是做足了神秘，我感觉是很有意思，但是又不好透露，可能要保密一下。
0: 是，
1: 很期待。那您可以接着说。
0: 第三个呢，就是服务精准啊。那么我们这里呢，就是也专门为企业服务，成立了一个专门的专班啊。那么这是我们书记镇长亲自挂帅的啊。我们有十几个人啊，专门是做这个企业服务工作啊。同时呢，这个定期我们会跟企业做这种互动的走访啊，收集企业诉求啊。一般情况下，小问题我们要求三个工作日之内啊，一定要去给企业解决答复啊。这里边呢。

0: 还有一些产业政策问题啊，我们是专门专人去对接，专门去服务。
1: 嗯，
0: 这个我们叫什么？把企业的事儿当成自家事儿来办，让企业呢能够引得来、留得住、发展的好。
1: 嗯，其实政府服务好不好，企业是有最大的话语权和感受的。那么接下来就想问问孙总呢，因为天纳克华克咱们在马驹桥发展这么多年呢，也是发展势头很好，获得了不少荣誉，比如说咱们有北京奔驰优秀供应商，还获得了全球小规模工厂至高白金奖等等等等。那发展那么好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政府应该也是提供了一些不少的帮助哈。
2: 是的，天纳克工厂这么多年啊，我们确实荣得了这个北京奔驰保供的嘉奖，然后同时优秀供应商嘉奖。同时集团内呢，我们还刚才没有提到的，就是获得过我们集团内全球小规模工厂的至高白金奖。因为
1: 全球，
2: 对，全球、我们全球所有的事业部估计要在100以上吧，这些工厂或者分公司。
1: 嗯，
2: 所以说这对我们来讲呢，首先作为企业来讲，这是我们全体的荣誉。
1: 嗯，
2: 但是我们在真正获得这个荣誉，在考量的时候会涉及到很多问题，包括我们的安全生产、我们的经济效益等等等等，包括一些企业的合规性。所以说这些呢，其实还是离不开我们当地政府的这个大力支持。因为刚才毕震也提到关于这个专门协调啊和全程跟进的这么一个贴心服务。
3: 嗯，
2: 我们在正常的生产和经营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有任何的困难或者诉求，
1: 比如
2: 像我们厂房随着业务的发展和我们企业这个规划，可能会涉及到厂房的一些技术改进，同时也会涉及到呢这些环评的审批，像这种流程和业务上的事儿呢，其实我们企业在申报过程当中会涉及到很多一些不明确呀、或者说是没有方向感的这种问题。但是对于咱们政府给予我们的这个专门协调啊和这个专人跟进这么一个服务呢，我们有任何的困难或者疑问或者诉求，都可以达到这个三日响应，然后基本上都是限时办结，来辅助我们企业这个精准快速来去把我们的问题彻底解决，也为我们企业呢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支持与帮助，也便于我们更良好的去扩产经营和做新的这个企业规划。
3: 嗯，其实这个专班协

的营商环境还是经得起检验的。那么说完企业的感受，我们再来聊一聊马驹桥镇实实在在最近啃下的一个硬骨头啊，是拔钉攻坚，也是我们全面开展的一项行动，100天。

0: 的历史遗留问题啊，同时呢做了大量的这个老百姓的这个工作，啊，这个整体啊顺利的在去年的十一月底完成了这个土地的这个供地的工作啊，那么整体的是大概10000亩吧，啊，直接因为我们的土地呢实际上还是非常的紧俏的啊，实际上这个工作开展完了以后，我们直接就带动了大概200亿的投资啊，同时呢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如果不把这个地赶紧供应出来，其实它是直接影响到我们当地老百姓的这个安置房建设问题，
1: 嗯
0: 啊，

0: 物流效率啊，从而降低社会物全社会的物流成本，然后达到这样一个保供民生的这样一个稳定器的作用
1: 啊。好，对，你看这么多优质的企业啊，我们马驹桥镇站在这个千亿的新起点上了。那下一步马驹桥镇该怎么走呢？通义协同是马驹桥的重要战略机遇，在对接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0: 县、荣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1: 智慧之城，魅力雄安。

0: 天天快乐，全民健身，你健康投资。那么今年的8月8日呢，全民健康日的主会场设在了黑龙江鹤岗和广东的佛山，全国各地呢都会举行形式多样的健身活动。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要来说，我们也非常荣幸的请到了北京市科学健身新老师赵老师。您除了是我们北京市体育局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的副会长，也是北京，我们想请教一下您哈，全民健身日啊已经走过了十几个年头了，那么从倡导健身到如今的促进健康，我们是怎么在这么多年进行的转化的？
1: 首先呢，是全民健身，这是一个大的概念，这应该来讲是在1996年倡导了全民健身计划，从那天开始来让人们接受健身这个概念。但是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健身这两个字呢，现在是所有的人都会说，但是都会说都会写，都认为自己很懂。真的等到了有一天我想要去健身的时候，突然间很多人就发现茫然了，我应该去健身，我健什么？我是男的，我应该怎么健？我是女的，怎么练？
0: 对，
1: 我是当前有健康上的问题，你比如高血压、高脂血、脂肪肝、糖尿病，我应该怎么练？还有一些人呢，是手术后了，我怎么练？这个康复期应该怎么练？
0: 是的。
1: 那么预防期我们应该怎么练？这个突然间就会发现，健身这两个概念其实是来的比较新。在我们过去没学过。上学的时候上过体育课，但是你别忘了，你上的体育课是叫竞技体育课。
0: 对，
1: 你学会了跑步，你学会了扔铅球，学会了踢足球，学会了打篮球，学会了游泳，你是不是都是从事的竞技体育？
0: 竞技体育
1: 到现在已经开始有一些学校开始教健身课了，真的是个别的地方，但是没有形成一个状态。那么因此呢，全民健身说的真的是非常到位，对于全国的健康的促进起了巨大的作用的时候，那么翻过头来又发现一件事情，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执行起来？那么执行起来的时候，很多人要科学健身。

0: 身体当中有问题，我们可能还用大众的一些运动的手段去做自己的这个运动的模式的时候，那么最近呢，我们看到很多的都是那些很年轻的35、36岁、37、38岁的人，因为这个运动之后，然后形成了猝死的这种问题，现在是越来越多。你说那么好的人运动怎么还会猝死？其实他都是健康问题在先，运动呢又形成了一把导火索，所以大家都不知道健身实际上呢，严格的来讲是一柄双刃剑，
1: 没错，
0: 一边呢可以促进你的健康，一边会把你拉向这个健康的这个无底的一种深渊，这个时候很危险。所以呢，这个时候呢，真正的健身的概念的时候，大家一定要知道它的这个科学的成分在里头非常大，
1: 没错，没错，
0: 难的你应该是怎么知道男的？那你的男人的原则是什么？男的人就是承载社会，女人呢就是要负责生活。那么这个时候呢，不同性别的人呢，他健身有独特的要求。你比如说，男人呢就要是粗犷，男性荷尔蒙；那么女性呢，一定她的柔美，那是她的雌激素。但是雌激素荷尔蒙不管是男性是什么状态，女性是什么状态，你在年轻的时候是一个状态，中年的是一个状态，老年的时候你又突然间又会发现它是一个下降速度很高的一个状态。其实很多人都没想到，其实现在维持我们的平衡的状态的时候，不要去想没有什么特效药，但是运动它会造成我们身体的一个平衡。所以呢，也就是说，有效的运动、有效的健身是维护人类健康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生活的状态上，绝不是可有可无。我爱好，我不爱好，我有习惯，我没那个习惯，我打小就不爱动。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可能在那个时间段可能你不运动没问题，但是在现实的这个时间段你不运动，你有可能是在损害自己的健康。原因特别简单，我们现在吃的食物这么高的热量，我们吃的食物这么的复杂，这个时候呢，你想想你想怎么维护好自己的状态，
1: 对，
0: 你不走进健康的队伍的时候，那就是一大错误。
1: 没错。
0: 还有一个，我们现在任何一个人都知道你为什么去吃药啊，我有病啊，那你为什么有病？这个时候你为什么说啊？他说我也不知道。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跟很多人说了一个观点，其实很多人都是吃得太好，运动过少，吃得太好不运动，这个时候呢大家都知道就叫做好逸。那么这个时候呢，很多人的这个身体的状态的就是因为你的习惯你才去得病。那么如果你要是把握好的时候，你就不会去得病。所以任何一个得病的人呢，都要知道你的得病的基础是什么呢？好吃懒做，好逸恶劳。其实现在
1: 所以才会肥胖
0: 啊，所以现在这么多人出现的慢性疾病都与此有关。还有一个，今天呢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我们还要告诉大家，其实现在

0: 的理解就是一大错误。所以呢，这个健字要是非常值得一谈。
1: 所以呢，说到健身呀，刚才您也提到了肌肉练了吗？你的骨骼练了吗？哈，
0: 对，
1: 我们建房子首先要看你的基础。那么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也谈到了，我们有一些年轻人可能在健身的时候他就会有猝死的情况。那么像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请教一下赵老师哈。
0: 嗯。
1: 那么我们在制定一个健身计划之前，是不是我们要先做一个体检，或者对身体的了解？
0: 了解自己的一个状态。
1: 嗯。
0: 那么首先呢，我告诉大家，猝死的、这是一个人类当中现在越来越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一种健康上的一个重要的话题。那么我们心源性猝死呢，现在是主体，第二一个就是脑血管意外。那么心源性猝死的时候呢，如果要是大家都知道，哎呀，我的心脏好或不好的时候，那我就告诉你一条，谁的心脏是最好，那就是跑马拉松的那些运动员。
1: 哦，
0: 大家都知道跑42公里195米，你要一口气把它跑下来，而且跑得非常快。他的心脏工作的状态是什么状态呢？我给大家说个数字，我不讲医学的道理，但我说个数字。我是北体大毕业的。我73年上学，76年我就开始当老师。76年我开始当老师的时候，我告诉大家一个观点。我的教我的那些老师里头到现在活得还非常好的。我说我是73年上的学嘛，那教我的那些老师活得现在还是非常好的那帮人是中长跑的老师。那么我们的好几个教授90多岁的，戴小礼帽，西服，跳个舞，走个模特步，非常的精彩。到现在很多的90多岁的人还能完全自理，他们什么毛病都没有。凭什么？就是

先天或者说一个阶段做一个、一些肌肉的训练的时候呢、肌肉的张力就是用力的过程当中会形成一种特殊的张力、它对我们的这个血压的刺激，对我们的血管的刺激、是好的不能再好的，超出所有药物的一个方法。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也就是说大家都还

0: 的时候呢，我们大家其实维护健康很重要的两大手段，一个就是我们的肌肉力量，一个就是我们的心血管的工作的功能。
1: 嗯，
0: 那么这两个合起来的

0: 梗等等。那么因此呢，其实现在从这样的一个模式来去说的时候呢，告诉大家，成本最低、效果最好的维护健康的手段，莫过于你走进锻炼的队伍。
1: 特别好哈，其实啊，每个人啊，都有锻炼的一颗心，我觉得，尤其呢是中青年的朋友、老年的朋友，退休之后，可能自己有时间了，也特别的想运动。您看，我们全民健康日，我们提出了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日子，最重要的是什么？坚持。说到健身呀，其实朋友们最大的困惑是，我怎么坚持不下来呢？所以在全民健身日，在国家都提倡这样的一个日子的这个时间段里，我们请教赵老师哈，我们怎么才能坚持？
0: 如果一个人要知道去坚持一件事的时候，这个人就知道他坚持做这件事是对他有益的，他才会去坚持。
1: 是的，
0: 其实在这里头问大家一个话题，你睡觉吗？
1: 每天都得睡啊。
0: 因为人要是不睡觉的话，三天基本就困死。你喝水，你不喝水你可以坚持个10天8天的，但是睡眠你要是24小时不去睡觉，48小时72小时，人最后人就崩掉了。
1: 对对对。
0: 所以你不睡觉会困死。那你为什么要吃饭呢？你不吃饭会饿死。
1: 对呀。
0: 那你为什么不去运动呢？有些人说吃饭很重要，睡觉很重要。但是呢，我今天告诉大家，其实很多人没有睡觉的质量，吃饭的质量，运动是它的基础。如果你要是想获得良好的睡眠，吃饭又获得良好的营养，而且还会变成一种平衡的状态的时候，拿谁来去调节？只有运动。所以呢，也就是说，你不坚持去运动，你又想吃好的，那么我们就是好吃懒做，就是典型的好吃懒做。那么如果我们要想维护好自己的健康的时候，你把它理解，那是中生命健康当中的重要的形式。你想睡好觉，运动吧，你想吃好饭，把营养变成身体当中真正有效的能量，用到健康当中，而不是给带来糖尿病、高脂血、脂肪肝、高尿酸等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你就记住，它是一个平衡的手段。所以呢，也就是说，当你这样去理解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不运动倒难受了。其实我们现在很自律，就是我如果有3天不运动，我就会上房，我就会上火啊。其实我们把运动已经知道是它是重要的生命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的时候，
1: 对，
0: 我们没有坚持这个概念。我们只知道它是一个必须的，
1: 没错。
0: 所以现在所有的人要去理解，你如果你要想获得高质量睡眠、高质量的这个健康的状态，要有效的吃的这些营养，真正能做到服务我们健康的时候，你把运动做起来。
1: 对，您看，说到运动哈，您之前也提到了，我们每一个年龄段、不同身体状况的人都有不同运动的方式。
0: 对，
1: 哎，您比如说我们一些中青年的朋友，他们可能要上班，可能压力非常的大，日常生活也非常的紧张，那么怎么运动呢？可能他都拿不出来每天1个小时、半个小时去慢跑啊，去快走啊，甚至游泳哈、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完成运动？经常会有朋友说哈、我没时间，我不是不想运动，我是真没时间。
0: 一个人呢，这个如果要去做一件什么事情的时候呢，大家都知道在电影它一个半径的概念。什么叫半径呢？这个半径里头呢有叫时间半径。就是说如果我做这件事情它需要一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才能完成的。可是他的生活状态的时候发现这个半个小时这个时间半径这个时候对他来讲找不到。所以呢他这个时候发现时间半径我做不到。还有很多的这个半径呢，就是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时候呢，工作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呢，它有很多的成本半径，也是做不到。我这个工作这么紧张，我的生活要孩子什么的，那这种成本的半径，我要是拿出1个小时去运动，那孩子谁来管？饭谁来做？工作谁来去做呢？这个时候呢，这就出现一个问题。那么因此呢，真正的这个运动的模式的时候呢，大家就误认为自己的这个半径 不足够的时候呢，他就会把自己的运动模式就

0: 就是给砍掉，那是没招。但事实上呢，生活当中一些点滴的模式，我们不是不可以作为一个健康的手段。你比如说，凡是五层楼、六层楼的这个高度的时候，我们就在那个时间快速的爬楼，你会怎么样？
1: 哦，
0: 你比如说公交站，我提前下了两站，
1: 嗯，
0: 提前到家下两站，我以快速的方式走回去行不行？
1: 对对对，
0: 我可不可以买东西的时候，我的所有东西都，省事儿吗？不省事儿，拿重的一边走一边的去
1: 举它
0: 啊！你说我拿着左手二斤，右手二斤，我是举一百个，你想想这个二斤二斤一百个，你举起来的重量也累积下来也
1: 是
0: 很不错
1: 的。
0: 其实有的时候生活当中点滴的运动模式，它的价值也非常高。
1: 没错，
0: 这就在于你学还是没学过。如果你要是学了，你就知道，哎呀，我的生活当中做这个东西就可以健身的时候，那你就会发现，其实点点滴滴、时时刻刻都会成为我们的健身的手段。这就是这么多年我一直在电视和广播节目当中教给大家的一些概念。那你比如说，我们原地踏踏步。看电视的时候踏踏步，我利用公休的时间去到外头颠十分钟，慢颠慢跑十分钟，
1: 慢跑
0: 有的时候呢，这个在窗前在休息的过程当中透着空气，然后做一些体操，你是不是可以这么样去做呢？没问题，
1: 没问题。
0: 所有的人不是挤不出时间，是你在这个时候呢，总把认为健身是一种只有走进游泳池、走进健身房、走进运动场要拿出时间办。

0: 是一个锻炼的手段。所以这个大家去琢磨琢磨吧，就是好事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来的就是最简单的模式，而不是像你想象的，我必须换成运动服，开着车到游泳池里头，到健身房里头折腾一个小时、俩小时，回来叫纯粹的健身，不一定。
1: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2: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世界有了指南针，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1: 因为有它，全球高铁技术不断创新，数字经济运转效率提升，移动支付规模扩大，
0: 光伏、风力发电得到更快发展，新能源汽车快速普及。
1: 因为有它，航天探月、空间站建设、量子通信，世界多了一位重要探索者。

0: 为广告时间。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2: 解读三 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3: 智慧康养。

0: 连慢性病多了哈、
1: 嗯、
0: 那这时候老年人有一个困惑了，哎呀，我血压高，我心脏不好，我能运动吗？
1: 嗯
0: 啊，有糖尿病的一些朋友说，哎呀，我血糖高，我做什么样的运动能降糖呢？哎，您看又有了很多的这种

0: 受伤。
1: 对，
0: 所以呢，这个呢，你什么时候开始运动都不晚，但是你要讲究方式和方法。
1: 对，要科学的健身哈。
0: 对，
1: 所以呢，说到科学健身呀，我们也想来请教一下赵老师啊。其实您看，收听我们节目的人，收看我们视频的朋友哈，他一定都想问赵老师能给我们出点主意啊。那么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比如说我健身，能帮我降血压吗？
0: 首先呢，我们要知道血压是所有人。你只要活着，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有一个基础血压，你说最低不能低于60，高压不能低于90，低压不能低于60，那么90、60呢，现在是很多人是一个状态，那么正常的110-70，其实我们的血压的状态呢，一天一年四季，
1: 对，
0: 一天四十当中它的变化状态是不一样的。那么今天所有的很多人都说，哎呀，我头晕脑胀的。我告诉大家，其实现在80-90%的高血压的人，其实他都有伴随性的健康问题。你比如说，很多人高血压的时候都查出是高脂血，高脂血是伴随性的。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叫高脂血。如果我们一个管道里流淌的是水，大家都说那个水会滋得很远，我们拿着管子一压住，滋得很远。但是如果你要管子里流动的是油，你会发现你把管子一掐，它不会呲，
1: 是的，
0: 它就堵在那儿，
1: 腻住了。
0: 就实际上呢，我们现在很多人不知道，真正的高血压的很多的人，只要你出去走一走舒服的时候，你一定是高脂血惹的祸。因为你在运动的时候呢，活动开了，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个血液的粘稠度的状态降低了，全身的血管打开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我血压倒感觉到很舒服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就告诉你，运动已经是在你控制血压当中起了作用了。那么如果你要是愣说我是吃两片药把血压给压下去的时候呢，我不反对。现在高血压不用药很危险，但是记住一条，不是我说的，是在咱们国家最著名的医学大咖说的，高血压不管你用多少药，控制的多平衡，高血压对你造成的伤害叫依然存在。不要认为，哎，高血压平稳下来我就不会得脑意外，错。那么因此呢，实际上呢，现在要想控制血压的时候，第一，我们要伴随性的两样东西必须要降下来，一就是你的肥胖，第二一个呢，就是你的跟代谢有关的高脂血、脂肪肝，还有血糖。所以呢，现在呢，严格的来讲，高血压伴随高血糖，伴随这个高脂血，包括脂肪肝，包括肥胖，这就是一个状态。所以一个人呢，如果你要看到他那个又肥又胖的，然后大眼泡，那个脸都是肿的，我们第一件事情就知道这个人肯定是好吃懒做的。有些人听着就不高兴了，没关系，你可以理解，就是说吃得太好，高脂血引起的这个问题。那么因此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反而建议他，第一是控制饮食，第二一个合理做消耗运动。消耗的运动其实就是万步走，你走一步它消耗的热量是一点点，你走两步是消耗一点点的，再加上一点点，你走了3步怎么样，100步怎么样，1000步怎么样，10000步怎么样。其实万步告诉大家，就是叫帮助你把你体内的多余的能量维持一个平衡状态的一个重要的手段。所以呢，现在很多人呢说这万步，现在有好多人万步都不行。你像我就是很典型的，靠10000步真的不行，因为我还要吃那么多的好的东西，吃的这个总量和这个热量，包括大家说，哎呀，赵老师你也这么吃啊？但是你有问题吗？我说我们什么问题都没有，就原因我们知道怎么叫平衡。所以呢，我们基本上是要到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的步数呢都是20000步到30000步。所以我的状态是这样，我知道我消耗了，我就可以多吃。那么因此呢，其实控制血压最重要的方式，就是你有伴随性的问题，高脂血，那你就去少吃高热量的东西，管住嘴。如果你是伴随性的高血糖，那你就知道你要是摄糖的这类的状态，你要把它给降下来。那么因此呢，其实控制血压的方式的时候呢，要知道你

应对跑山的这种能力。那么因此呢，咱们国家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运动康复大咖，叫厉建安，今年应该是75了，一口气跑了100个马拉松。他就说了一个观点，人的关节在运动的时候它会形成良性的冲击，而良性的冲击的时候呢，人的关节反向性的它的牢固性的就是像我们在用用则生，你不用则退。所以呢，我们现在这么多人因为爬个楼腿伤了，爬个山腿坏了，现在腿肿得一塌糊涂，就是走路都是困难的时候，其实不是赖运动，赖你根本就没有做有效的关节的训练。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任何一项运动对关节都是一种刺激，那么这个刺激的时候，关节反向性的能力的提高的时候，它就是相当于是维护了我们膝关节的身体当中关节的这种能力。所以呢，也就是说那么多人的关节上出现的各种问题的时候，在我们身上

0: 每一个人的这个香氛清单当中都会为它留有一席之地哈。那正像权威的香水杂志对它的评价说，这是一瓶纯净永恒的花香杰作，就是说呢，它不追逐这种转瞬即逝的潮流，也不用夸张的香调来博眼球，它就是以一束饱满舒展的繁花来诠释我们女性独有的优雅柔韧与力量，也是历经岁月依旧动人的一种永恒的香气哈。
1: 这样一瓶被数亿人喜欢的香水呢，我们今天的主角就是它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迪奥真我的香水任选礼盒。首先，这是一款反直觉的香水。为什么这么说呢？迪奥真我和香奈儿五号都是那种被广告成就，也是被广告耽误的香水。哎，西西，你觉没觉得，就是他们的广告做得非常非常的富丽堂皇，同时呢，特别的富贵逼人。
0: 没错，那实际上用起来才发现，比我们想象当中的清新雅致是有腔调的，是不是？
1: 当你带着多年以来对金色瓶子和赛龙的那种固定印象去第一次闻真我的时候呢，我基本敢确定您会愣在当场。
0: 没错，
1: 清爽温柔的这个花香味悠长深远，是和广告完全不一样的这种感觉。所以说今天呢，如果您喜欢这种花香调，如果您喜欢这种清新的味道，一定要试试这款迪奥真我。而且呢，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真我确实味道非常非常的不错。很多姑娘说用完了以后才会发现，就是花香调的这一类香水，就是婉婉类清。
0: 对，
1: 迪奥真我呢之所以能火20年，是因为它的

0: 一乳，今天所有加起来499块钱。
1: 嗯，
0: 如果需要的话呢，可以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我，就是我们的我，真我的我，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0: 哎，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所有的香水和身体乳都给大家保真，有相关的授权信息可以先联系我们的客服，您先查验完资质以后再办啊，这样呢更加的放心。
1: 嗯，
0: 其实呢，说起这个真我，其实它的这个高质量和它的花香代表性是非常非常的突出的。
1: 是，
0: 大部分香水呢，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渐渐的淡下去啊，褪色成基调的木质香或者皂香。很多的女孩用香水的时候就会觉得，哎，我怎么喷的时候是女香，然后过一段时间以后就变成男香了？
1: 对。
0: 但是真我的保香能力是非常非常强悍的，可以完整的香和花的气味持续续航一整天，即使过了8小时。还能够如刚喷上一样，就是一低头您就能闻到明确的，哦，这个就是真我的香味。
1: 对，那甚至呢，在香味开始消退到了后调的时候，您还能够会感觉到它出现了一种隐隐的微绿偏涩的果香，让后半场的真我也是越发的轻盈清爽哈。那整体上呢，就是真我用足量。

0: 奥莱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1: 请您坐稳扶好。
2: 哟，老张，今儿没开车啊？
3: 嗨，坐公交多方便啊，又省钱还环保。
2: 可不是嘛，这公共交通啊，四通八达，我坐一趟公交再倒趟地铁，比开车还快。
3: 是啊，我闺女他们也不开车了，这叫绿色出行，世外天空。

0: 征集实物、征文和摄影作品。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天津体育博物馆的相关工作人员走进直播间，我们一起来聊聊百年民园的前世今生，以及那些被时光珍藏的体育记忆。欢迎天津市体育博物馆展览社教部的赵燕，欢迎您。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赵燕也是我们体育大世界节目的老朋友了哈。今天我们这个话题非常的有意义，因为我们大家

0: 分享梨园的技艺，我们也会邀请到咱们相关的退役的运动员、周边的社区居民、咱们梨园的老球迷、老的梨园的体育工作者等等，还有咱们向我们捐赠这个梨园相关藏品的这些热心的观众，一起来分享他们和梨园的故事。此外呢，我们还会举办体育与城市的系列讲座活动，时光之旅体育与城市系列专题的这个专家讲座，我们会邀请一些天津体育历史、体育文化的专家、城市文化的学者，围绕这个体育与城市共生的主题，一起来开展这种专题的讲座和跨界的对话。此外呢，我们还会举办百年梨园少年说，庆祝梨园体育场开放100周年的这样一个朗诵的比赛，通过这种朗诵的形式呢，引导我们的青少年了解天津体育发展的这个历史，感悟我们的体育精神，帮助他们了解咱们百年梨园体育场发展的这个历史的这个进程，增强咱们青少年的这种文化的自信和对于城市的一个归属感。
1: 听你讲了，我觉得这些活动真的是丰富多彩，特别有意思。那么从这个策展的角度来看，梨园体育场迎来这个百年华诞，它对咱们天津这座城市有哪些意义呢？
0: 在今年10月初，我们就根据前期的征集，会推出百年梨园天津体育的历史见证这样一个梨园主题的专题的展览。通过这种展览的形式呢，展现咱们梨园作为新中国体育发展的摇篮的这样一段历史，以及梨园在咱们天津城市发展中的

明儿体育场当时比赛的一个门票，其中的一张门票呢，就是1997年3月22日一场比赛的门票。当时明儿比赛的这个门票的价格是30块钱。对，可以说这些我们征集来的这些藏品呢，也是从一个实物的角度见证了咱们明儿这100年的这个历程。像征文方面，我们也收到了一些征文的作品。今天咱们的节目也会请到我们在征文过程中请到的一位，可以叫做老迷员。这位呢就是咱们天津足球的元老级人物李长简。他出生在1939年，他的人生呢和迷员可以说有着深厚的情缘。从上世纪50、60年代他就在迷员训练比赛，他是一位足球运动员，而且他1974年来到

0: 关于民园的记忆点，其实我有记忆，也是从这个民园当时这个足球非常兴盛的一个时期。
1: 嗯，
0: 当时它是咱们天津三星泰达队的主场。
1: 对。
0: 然后后来，对民园进一步的了解，我又了解了它当时是咱们天津足球开始发展的一个起源的一个地方。当时咱们中国足球白队落户天津，就是在民园训练比赛，然后。到现在，每到节假日，民园都是全都是游客。
1: 对
0: 对，可以说也是外地游客现在来天津了解天津的第一个窗口，
1: 重要的打卡点。
0: 对，重要的打卡点。嗯，
1: 确实，现在这个遇上节假日，民园的人特别多，几乎可以用摩肩接踵来形容。
0: 对
1: 啊，有大量的人在这个草坪上
0: 休闲
1: 啊，晒晒太阳啊，或者是哪怕就在那儿静静的坐着，或者几个朋友在那儿聊天儿。然后沿着咱们这个跑道的外沿，咱们那个像类似廊道似的那样的一个位置，有不同的这种商户哈，
0: 对，
1: 也都会有很多的游客啊，
0: 每天早晨晚上你观察的话，很多人在那里跑步锻炼。

0: 为中国的斯坦福桥体。
1: 啊，福德啊，是中国的斯坦福桥。
0: 嗯
1: 嗯那李艾瑞刚才也提到了，在设计改造当中啊，带来了很多这个新的理念和相关的知识。还有哪些贡献呢？
0: 李艾瑞其实他的人生故事也和民园就是紧密相连的。当时报道称啊，由于他参与了修建民园体育场的缘故，所以1928年的奥运会，李艾瑞并没有参加。这个400米的冠军呢，被一位德国人奥托菲尔萨获得了。那

0: 要的一项赛事了啊。
1: 对，
0: 嗯，
1: 当时呢，李艾瑞赢得了这个德国的这个奥运金牌的这个获得者奥托菲尔萨，可以说在名媛获得了他当时人生的又一枚奖牌。
2: 有关李艾瑞的故事呢，确实跟名媛体育场产生了非常多的关联，而他和我

0: 咱们亚洲首屈一指的一个综合性的体育场，好像也是我们中国的第一个灯光足球场，是吧？
1: 对，
0: 啊，
1: 嗯，
0: 当年啊，民园在亚洲是个什么样的地位呢？
1: 当时民园建成之后，就已经是亚洲最大最先进的这个综合性的体育场馆，拥有这个最好的这个跑道。而且上世纪20年代，就是它建成之后，当时咱们天津呢每年都举办一年一度的这个全市的足球联赛和万国的足球联赛，很多的比赛，上世纪20年代的时候，很多的体育比赛就是在这里举行的，很多的国际比赛也是在这里举行的。那个时候民园体育场的周边已经出现了堵车的情形，就很多老式的汽车来观赛参赛的这些人已经把民园堵得水泄不通了。咱们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当时民园体育场的四周就架起了这个24米高的这个木质灯架，所以民园体育场就是咱们新中国的第一座灯光草坪足球场，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
0: 我们知道其实民园呢也不仅仅是一座体育场，更是咱们天津人的一个记忆的坐标点。那在您看来，这个民园究竟承载了咱们天津人怎样的情感呢？
1: 不同的人心中呢，可能有一座不同的这个心目中的民园。你像有的人在这里训练比赛，留下自己当时青春的这种汗水呀、泪水；有的人作为球迷在这里为我们的这个天津足球呐喊助威。后来呢，你像90年代，很多学校机关

0: 厉害的学校了，能在民园比赛，
1: 对，
0: 是不是？
1: 对，然后还后来民园也举办过很多这个演唱会，有很多人在这里看过演唱会。那现在呢，有很多人来民园这个打卡、跑步、锻炼、休闲娱乐。可以说，不同的人心中呢，都有一座这个自己心目中的民园。咱们的奥运冠军李艾瑞，他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们每个人从生到死都是站在同一条跑道上，但是我们每个人所做的事情是不同的，因此我们生命的意义是不一样的。那民园也因为这段百年的历史，对于咱们天津人来说，对于天津体育人来说，可以说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和特殊的情感。”
2: 那这一百年间啊，民园体育场又经历了怎样的变迁呢？比如说1954年说是进行过一个大规模的改造，它成为了咱们新中国的第一个灯光草坪球场。从沙地到草坪，从日光到灯光，这些技术变迁的背后折射出咱们中国体育怎样的一个发展的历程呢？
1: 像从26年正式开放之后呢，它举办了很多有影响力的比赛。那民园在咱们新中国和天津发展的历史中呢，也留下了非常多的这种印记。可以说，民园体育场为咱们新中国的成立当时也立下过汗马功劳。在1949年的时候，当时陈毅率领部队在进行渡江战役之前呢，他的部队中的很多的这个士兵呢是北方的这个队伍，这个水性没有那么强，当时他们战前的训练呢就是在民园体育场这个进行训练的。由于咱们民园这个位置呢

立民园就作为了当时渡江战役的一个北方的训练的场地，作为我们军队的日常操练之用。当时还在民园装上了秋千、活动船只等等，让我们准备渡江战役的这些部队的军人呢，来熟悉这个战役之前的这种准备，所以为咱们新中国的成立也留下了非常这个。

0: 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亲民票价走进千家万户，40元即可欣赏舞台艺术精品，48台精品，114场演出，让好戏不贵，让艺术惠民。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选座购票，票务咨询 400-610-3721 400-617-0707。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2: 京津冀之声。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
3: 玩转京津冀，带你3D串门， 全新体验在耳边，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艺新书，这里全都有。
2: 京津冀3D DJ 在线， 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3: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

0: 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这是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1: 原来是在天津民园。
0: 对，是在咱天津民园举办的、而且呢民园还举办过篮球比赛
1: 啊。
0: 咱们熟知的可能民园是和足球相关的、是足球的圣地，其实民园也举办过篮球比赛。像1950年的时候，前苏联男子国家队的这个男子篮球队第一次访华来津，就是在咱们天津民园体育场和天津队进行了一场比赛。当时民园也没有，可能全市也没有正规的这种篮球场，当时就是在民园搭建了这样一座篮球场的一个大棚，然后、对，和这个前苏联队进行了一个。

0: 校，足球业余体校，学武大班长，那会儿呢，就是民园体育场、新华路体育场，还有呢，相对比较近一点的，还有一个十六中耀华中学。我们主要是以这个民园体育场为这个主要的训练场地。
1: 嗯，
0: 所以呢，我应该说进民园体育场呢，应该是从55年的成立的足球业余体校开始。
1: 嗯，您那时候在民园训练啊比赛的时候，那时候的民园体育场是什么样子的呢？
0: 民园体育场建国初期呢，虽然是在52年在全国搞了这个全国足球比赛，但是呢建国初期呢体育的设施还比较简陋，那会儿呢就是水泥的看台，那会儿呢还就没有塑胶跑道呢，就是一般的那个土场子，民园体育场也是土场地，但是应该说民园这块土场地在全国是屈指可数的，是非常好的一块土场地。
1: 嗯，
0: 它那个又不硬又

那个足球的夜校，那都是宋文牧、杨秉正、林桂荣，这都是天津名将，都是我们队的队友了啊，都是在那搞这个，他们培训了不少的后面的青少年嘛。我到了明儿体育场的时候呢，他们都已经都在职嘛，我主要是搞行政的，在竞赛宣传科。那时候就是明儿体育场呢，除了田径运动会，就迎接了一些这个足球的大型的比赛。另外呢，我负责的竞赛呢，跟大伙儿。

0: 波斯画院，那也是在全国体育界里头以体育人士呢创建的一个书画呢，因为我喜欢的一些书法嘛，我也是在其中。我个人的那个照片，就专门在体育场，那个现在的体育场那一个侧走廊那是做的那拍照，我觉得有特别有意义。再一个呢，就是3年前我们天津搞了一个创作，就是《金门足坛双百颂》，这本书出来以后，我们整个编辑部还专门是在明儿体育场的正门那个大天广场，以明儿体育场做个背景，我们集体合影。就说是，另外呢，我去看了以后呢，确实，足球是比赛不了了，但是它整个的周围，和里头那个走廊，那个休闲。另外呢，那搞了好多那个咱体育博物馆设在那儿了。
1: 嗯，
0: 我一次简单进去看一看。总而言之，它功能是改变了，但是呢，更贴近百姓，哎，也成天津整个呢全市。

0: 体育的腾飞发展，也是用体育精神呢激励咱们各行各业的这种奋斗者。
1: 那这次咱们推出的百年民园的我们的这个主题的系列活动，会不会为我们的这个主题设立一个专门的展览呢？
0: 对，我们在今年十月份的时候会在体育博物馆专门推出这样一个百年民园的相关的展览，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到时候能够走进体育博物馆来参观我们的展览。
1: 那这个展览我们这目前正在征集的这些藏品是不是会在那个展览当中做展示？
0: 对，会进行展示，我们征集到的这些藏品，大家讲述的和民园的故事，我们都会在展览上进行一个相关的展示。
1: 那么如果我们收音机前有听众朋友，恰好您手中有这个相关的一些实物资料哈，您可以和体育博物馆联系一下。

0: 就是李艾瑞他们一群年轻人穿着白色的衣服在海边的沙滩上进行训练。所以这个烈火战车沙滩跑就是复刻电影的这个经典的场景，可以说百年的这个民园也是经历了100年的这个风雨的历史。民园体育场呢，见证了咱们中国体育的崛起和辉煌，记录了咱们无数天津人这种热血和激情，是镌刻在咱们津门记忆中的一座体育的圣殿。我们希望通过百年民园的这个系列活动，唤醒我们城市的体育的记忆，让更多的人来关注这段体育历史，关注咱们城市的发展，增强我们这种体育文化的一个自信啊，一起呢来建设我们天津的这个运动之都。
1: 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感谢赵燕的分享，当然也感谢李长简指导给我们的连线哈，带来了非常生动而厚重的分享。一座民园半部天津体育史，从1926年到2026年，整整100年过去了。看台上曾经的欢呼早已经随风远去，但草坪下的泥土记得每一个奔跑的身影。灯光会熄灭，但那些关于拼搏、关于热爱、关于荣耀的故事永远不会落幕。百年民园不仅是一场纪念，更是一次关于传承的邀请。如果您的手里啊正好有一张老照片、一枚旧门票，或者是一段和民园有关的故事，您也不妨把它分享出来，让这座百年体育场的记忆因为每一个你的参与变得更加完整。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感谢收听本期的玩转京津冀节目，我是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主持人于红建，再会。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3: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4: 水是一切生命的源泉，是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物质。
5: 但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水资源的状况是怎样的呢？如果肆无忌惮地破坏水资源，人类最后看到的一滴水将是自己的眼泪。
4: 珍惜水资源，刻不容缓，节约用水就从现在开始。
6: 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
7: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最近啊就不开车了，少点排放。
8: 我是个白领，我们把空调调低几度，少点污染。
9: 我是个工地的工人，我们把土堆都盖严实了，多洒水，少点扬尘。
6: 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一起做点改变。
10: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